0: 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顾爱美女儿张艳萍：
2: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少了。
1: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党委副书记郭瑜：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1: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6亿人、13.31亿人、2.49亿人和3.05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91%提高到95%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号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广东省深圳市快递骑手杨楠：
4: 目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1: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 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的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5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四川省都江堰市青城山镇居民肖阳，
5: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1: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5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
1: 记者昨天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生态保护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这份规划还提出15/5时期的多项具体目标，包括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

0: 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 18%， 生态质量指数 EQI 提升到 86.5， 水土保持率达到 74% 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规划提出持续优化生态空间格局，明确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基本覆盖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重要生态功能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及三北工程区等。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方面，规划部署了推行自然生态系统休养生息、推进生态系统修复和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三方面任务。规划对草原、森林、河湖、湿地等保护作出规定，并提出加强原生荒漠保护，推进冰川雪山冻土系统保护，加强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等。同时，规划要求完善城市绿地系统，推动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加强城市湿地生态和水环境修复，加强农村小微水体水环境治理，保护乡村山体田园、河湖湿地原生风貌，深入实施乡村绿化美化，优先采用乡土树种。规划还部署了全面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强化生态质量监测评估，严格生态保护监督执法，健全生态保护保障体系，深入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建设等任务。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1.2 点，环比回落 0.2 点。电商物流迎来季节性调整，平台集中促销效应逐步消退，电商市场回归常态化运行，电商物流需求有所回落，但行业运行基本盘依旧稳固。七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均保持 20% 以上的同比增速。分地区看，西部、东北部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持续向好。从需求结构看，衣装、服饰、美妆、护肤等刚需类商品消费基本盘依旧稳固，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挥带动作用。夏日经济、考后经济成为家电消费与数码消费的重要驱动力。空调、除湿机、手持电扇等清凉家电进入销售旺季，手机、电脑等

0: 自二月份起，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三项指数连续回升，物流服务质量稳步优化。另外，成本指数环比回落 0.3 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1: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十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2: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3: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4: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引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5: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6: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7: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8: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9: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1: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0: 昨天，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在大唐扎拉水电站顺利完成转子吊装，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有力助推藏东南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大唐扎拉水电站是国家藏电外送骨干工程，装机2台500兆瓦冲击式机组，为全球同类型单机容量最大设备。作为我国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具有高海拔、高水头、大容量等技术优势。本次吊装的转子是发电机组实现能量转换的动力心脏。转子约840吨，相当于560辆家用小轿车的总重。它的成功安装标志着项目已进入投产前的最后冲刺阶段。电站全面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度清洁绿电，可节约标准煤13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42万吨。
1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

0: 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有记者问，据了解，太平洋岛国论坛一名官员称，台湾代表将出席8月30号至9月4号在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去年因中方抗议，台湾方面被禁止参加所罗门群岛主办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郭家坤说，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记者昨天从国防部获悉，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于8月中旬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昨天以扬帆起航、克荣两岸为主题的海峡两岸客家文化交流大会在客家首府福建龙岩长汀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客属乡亲、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汇聚一堂，以文脉为引、融合为轴，共叙血脉乡情，共话融合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客家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家园，希望通过大会搭建起两岸思想碰撞、文化互通、情感

0: 遭到岛内舆论猛烈批评。台湾中时新闻网的一篇评论文章称，今年的所谓汉光演习开始试探性触碰岛内社会民生正常运作的边界。民进党当局试图借此摸清台湾民众的承受限度，观察民众是选择被动承受，还是会产生强烈反感，以此检验是否还能打所谓抗中保台牌。台军此次演练被纳入所谓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号称首次断网，实际上是网络降速演练。10号14时30分到15时，苗栗、台中、彰化等中部7县市率先实施演练。警报响起后，当地民众手机网络速度变慢，社交软件、影音平台无法正常使用，游戏直接断线。还有民众误以为电信发生故障，重启手机才知晓是演习。有民众表示，瞬间回到了十几年前的3G 或者2G 时代，连刷个网页都要等半天。演练冲击民生方方面面，银行业发布提示，提醒民众提前完成交易，避免电子付款超时重复操作。台铁、高铁班次虽正常运行，但手机购票、验退票功能卡顿失灵。岛内两大外卖平台演练时段暂停相关服务，连锁便利店提醒民众备好现金，部分超市直接暂停营业。13号，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基隆市、宜兰县、新竹县、新竹市将在下午同一时段进行降速演练。台媒称，整个演练将有1700万人受到影响。此次演习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在野党质疑演练地域选择存在偏向，实施网络降速的绝大部分都是蓝营执政县市，民进党执政的南部地区同样参与所谓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却不具体实施网络降速，演练选址标准令人费解。国民党民意代表葛如君表示，有大学生向他发来名为“无妄之灾”的自制视频，质疑演练带来的民生冲击。葛如君称，频繁军演只会加剧社会不安，无助于地区稳定，两岸和平共处才是台湾民众的最大福祉。岛内舆论也痛批当局做法。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何义成表示，民进党最近军演不断，还要演练断网，演戏实在演过头了。资深媒体人何豪毅分析称，断网演习或为未来所谓数字戒严埋下隐患，是民进党下台前的困兽之斗。中时新闻网的评论文章指出，汉光演习的新点子，真实披露了台方与解放军的差距有多大。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朝闻两岸，下面关注国际新闻。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7.5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请听报道。
2: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奥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0: 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向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0: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1: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王坤，代表责任编辑尔雅、杜传、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陈露。
1: 您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台当局近日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近几年台湾学生赴大陆交流人数在大幅增加，不仅大专院校学生成倍数增长，中小学生赴大陆人数更是增幅惊人。可见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但两岸需要交流，希望交流仍是民心所向。相关话题，今天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进行深入解析。
1: 近期重磅融媒体片《致胜》在总台央视播出后，在岛内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岛内各界认为，大陆通过这部为庆祝建军99周年推出的宣传片，对外传递出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已迈入体系化、智能化、全域化发展阶段，令台独绝路愈发清晰。相关话题，稍后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谢楠先生进行分析解读。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0: 数据显示，2022年至2025年，台当局持续阻挠两岸教育交流，大肆抹黑大陆，却难挡交流热潮。三年间，台湾中小学生赴大陆交流人数大幅增长，整体增量超2000余人，小学生交流人数更是暴涨27倍，形成鲜明的逆向增长态势。就相关话题，下面我们连线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请他来就此进行深入解读。陈先生您好。
3: 陈露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0: 陈先生，我们看到近几年来每到暑假的时候，两岸青少年交流活动都会密集登场，有不少台湾青少年前来祖国大陆各地参访交流。那么陈先生，您认为这股持续升温的交流热潮背后有着怎样的核心动因？今年暑期两岸学生交流的热点又有哪些呢？
3: 确实是近些年来每到暑期，两岸青少年交流的活动就持续的升温。那么到了2026年，两岸青少年的交流持续的热络。那么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青少年的交流持续的升温主要有这些方面的原因。首先当然就是两岸同胞血脉同源的文化内生内驱力，因为两岸同胞、两岸的青年，他同文同种、同根同源，所以说有着天然的一种文化的一种亲缘关系。所以说这几年来，很多台湾年轻人通过两岸的一些信息的渠道，越来越了解到祖国大陆的相关的信息，实地的打破了民进党在岛内编造的这一些台独信息茧房，于是利用暑假的一些空余的时间来参加大陆的夏令营，来大陆进行研学，所以说这是最主要的内生的动力。当然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就祖国大陆近年来发展的机遇对广大的台湾青年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当下大陆科创的产业、新兴服务业、乡村振兴、文旅行业非常大的一些机遇，那么台湾青年利用暑假的时间来了解大陆的相关的信息，来为今后的升学、实习、择业、创业来进一步的一个铺垫，所以说这对他们也是具有很好的一种吸引力。当然第三个方面的主体因素，就是各地常态化搭建的多元的交流平台起到了助推的一个作用。从国家级的两岸的青年峰会，到各省的青年文化月、青年会、主题研学营等等，每年暑假都有大批开放的这样一个青年交流的项目，它覆盖了体育运动、艺术、乡村非遗、科技等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所以这就给两岸的青少年的交流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通道和平台。那么第四个，当然也跟当前的台海局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前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不断的挑起对立，让岛内的年轻人已经意识到和平的环境关乎自身的前途命运，于是决定要来祖国大陆看一看、了解了解，所以说这也有助于助推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到祖国大陆参与两岸的交流。所以说从今年的暑假两岸学生交流的一个交流活动当中可以看到， 它大型的活动包括两岸青年峰会、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的论坛，再到其他的省级的一些，比如说在福建有个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的一些研学项目，也吸引了众多的台湾。

0: 青年前来参与。总之，每年暑假，两岸青年都会掀起交流的热潮，它本质上是文化的根脉、现实的机遇、平台的助推和和平的诉求这一系列共同催生出来的。所以说今年的交流项目也不再局限于原来的观光游玩，今年的职业体验、乡土调研、科创实训比重都不断的上升，两岸的青年交流也从原来的过去浅层的这样一个游玩，已经迈向了产业对接和思想交心的深层次融合。
1: 是的，经过这几年的两岸青少年交往，不少台湾青少年亲身实地感受到了大陆真实的发展面貌，他们借助自媒体等一些渠道把所见所闻传回岛内，这些真实信息的传播对于推动两岸进一步交流带来了哪些积极的作用？对此陈先生您怎么看呢？
0: 两岸青少年的这种交流交往对于促进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广大的台湾青年通过自媒体分享见闻的方式，这也对于促进两岸的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价值。首先可以说，台青利用自媒体它传播两岸交流的故事，它有助于打破岛内的台独信息茧房，纠正岛内对祖国大陆的刻板偏见。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为了把控岛内的媒体舆论，不断的片面输出带有偏见的一些谎言，很多台湾青年只能接触到经过台独势力筛选过的资讯，而前来大陆参访的年轻人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等等一种方式分享在祖国大陆的所见所闻，这些日常生活的素材让台湾民众、台湾的广大青年认识到了一个从岛内舆论看不到的这样一个祖国大陆。所以说这些来自于同龄人视角的亲切见闻，比起官方的宣传更容易被岛内的青年接纳，也更容易消解被台独分子灌输的台独误解，所以说也能够让更多的台湾青年看见一个客观立体的祖国大陆。那么第二个，当然年轻人之间的一个交流，它能够搭建起民间沟通的纽带，拉近心灵的距离。青年之间他拥有相近的兴趣爱好，共同的关心就业、娱乐、创业、学业等等这些话题，而台湾的青年他通过自媒体的方式记录研学的日常、美食的游玩、校园的生活，更加催生了大量的线上交流。这种平等轻松的民间交流可以淡化政治层面的对立的氛围，当越来越多的普通台湾青年和大陆青年建立起私人情谊之后，两岸民间共情便会持续的加深，两岸同胞的情感也会进一步的夯实。第三个方面，这所带来的示范效应也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台湾青年通过自媒体的方式，它能够带动更多的你岛内青年萌生来大陆交流求职的一种意愿，因为真实的实拍见闻它相当于一份份的民间的攻略，直观展示了在祖国大陆创业扶持便利的这个生活环境和丰富的产业赛道和多元的发展的机遇。所以说原本不少持观望态度的台湾学生受到同龄人的分享感召，主动报名夏令营、短期研习以及高校的交换项目，来到祖国大陆参与两岸交流。当然从传播的一个角度来说，它有助于丰富两岸民间传播的载体，培育青年舆论宣传的主力军。如今短视频直播等等已经成为了青年主要的发声平台，那么亲身到访大陆的台湾青年自发成为其中的民间传播者，他能够更好的用生活化接地气的视角讲述两岸和平发展、两岸统一进行时的故事。那么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对于两岸的交流也对于两岸的融合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当然从产业的一个角度来说，它也有助于助推两岸在文旅、民俗、特色产业方向的双向奔赴，因为很多博主记录大陆的非遗产业、特色乡村、网红商圈、特色的农产品，它就带动广大的台湾青年来到祖国大陆，来对考察祖国大陆的相关的资源，参与相关的产业交流的一个合作。所以说为接下来的后续两岸产业的融合发展铺垫了基础。总之台湾青年通过自媒体的方式传播属于民间自己的声音，它有助于破除两岸青年之间的误解和认知的误区，也有助于拉近两岸同胞的 感情，为两岸深度的融合注入蓬勃的青春力量。
1: 那么相对于祖国大陆积极推动两岸青少年的往来交流，岛内民进党当局却出台各种交流限缩令，炒作不实风险，刻意打造信息茧房。那么陈先生，民进党当局推行这一系列举措究竟在惧怕什么？他们的倒行逆施又会对台湾青少年的文化认知与民族身份认同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
0: 确实是我们一边看到祖国大陆不断地在推进两岸交流融合发展，但是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却出台各种各样的交流限制措施来阻挠打压两岸的青年交流。之所以民进党会百般的阻挠，原因在于他们内心惧怕两岸交流给其带来的现实冲击。首先应该说惧怕台湾青年通过参与交流得到真实的见闻，打破台独势力在岛内长期编织的台独信息茧房。所以说一旦大批的台湾青年来到大陆，亲眼见证大陆的发展水平、民生福利的状况、产业发展的机遇，就能够识破被民进党等台独势力加工的负面谣言。所以说能够会产生瓦解其当年多次搭建的信息茧房的一种效应。所以说害怕交流打破台独信息茧房。那么第二个，当然害怕台湾民众、台湾青年的认同感，尤其是中华民族的认同和中国的认同苏醒，冲击其台独的意识形态的社会根基。因为通过两岸的交流之后，很多台湾青年就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从哪里来的，也认识到自己的真实的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国的认同。所以说在两岸同胞共同的认同进一步得到增进之后，那么台独思想它能够在岛内所蛊惑的人群便会不断的缩减，台独分裂的路线就会丧失新生代的一种支持。所以说这是民进党最为忌惮的地方。当然从第三个角度来说，他也害怕祖国大陆广阔的发展机遇吸引台湾青年，使台湾的人才出现外流。如今我们知道祖国大陆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普惠的柜台政策和搭建了广大台湾青年便利的创业实习的平台，所以民进党当局也害怕台湾青年通过这些交流来到大陆进行发展，所以说害怕岛内的人才一种流失，也是他们常见的一种情绪。总之在当前这种情况之下，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意识形态一味的阻挠控制两岸的一个交流，当然也给当前的两岸交流、两岸融合产生了诸多的负面的影响。这种负面的影响首先当然直接会影响就是减少了部分的交流，因为民进党通过台独的舆论的误导以及在岛内制造一种寒蝉的效应，恐怕会影响到一部分台湾青年他们的来大陆交流发展的一种意愿。当然在民进党台独信息茧房当中，他进一步的催生对立的情绪，可能会加剧原本认同民进党的那些绿营青年所谓青鸟群体他们对大陆的进一步的敌意。所以说这就成为岛内的这样一种以政治方面他的一个重大的一种负面的损害。总之民进党所有限缩青年交流的一个行为，本质上是畏惧两岸的民心相通。当然我们也知道这种隔绝的手段，它只能够起到短期蒙蔽的作用，阻挡不了台湾青年前来大陆交流和发展的这一种脚步，也阻挡不了两岸青年天然的同胞情谊。民进党当局越是封锁资讯，越是打压两岸交流，它越会激起台湾青年亲自前来祖国大陆探寻真相的好奇心。所以说台独分裂势力阻碍两岸交流融合发展的举动终究不可能得逞。
1: 如今呢，两岸青少年交流可以说是日趋热络。那么立足两岸长远发展大局，陈先生，您认为这一类青少年交流对于破除台当局刻意营造的信息茧房有着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未来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着手继续推动两岸青少年的交流和融合？
0: 青年是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未来，那么当前两岸青年之间的一个交流，当然对于冲破岛内台独信息茧房具有重要的价值，也对于促进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认同也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当然对于夯实两岸和平发展的民意基础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两岸青年的交流对于两岸的和平发展

但两岸的和平统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助推的一个价值。那么，在今后的两岸交流当中，我个人认为，两岸青少年交流不能停、不能断、不能少，而且应该进一步的去夯实它的根基，进一步去助推它取得更多的一个成果。具体的一个路径和方法，我个人认为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着力。首先，可以进一步的打通线上线下相互交流的常态化的交流的一个渠道，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去扶持两岸青年在视频在线上领域的这一种交流，然后过渡到这个线下，让线上线下能够实行一种融合。所以说，通过举办线上的短视频竞赛，再到线下的读书会等等相关一个活动，相互的一种支撑，那么就能够给两岸的青年之间搭建一个长期交流的一个平台。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方面线上线下的融通，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那么第二个就是对于各类促进两岸交流的一个政策，应该实时的进行一些更新，以更好的去助推两岸青年之间的一个交流。我们觉得各地可以持续的优化给台湾同胞前来大陆工作、就业、学习的这一系列同等待遇的措施，来解决台湾青年在大陆高校报考、奖学金申领、兼职实习、职业资格互认、创业补贴、公寓配套等等相关政策领域的一种需求，而且还可以让更多的企业参与其中来，提供给台湾青年更多的实习的岗位，用实打实的发展机遇，非常便捷化的一种同等待遇的措施，吸引台湾青年由短期来大陆参访，过渡到长期求学就业。那么，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深化两岸青年在一些新兴领域的一个交流，也是接下来我觉得可以琢磨的地方。目前，祖国大陆、中国式现代化不断的一个推进，在生物医药、在 AI、在人工智能、在半导体科技等等相关的新兴领域，都具有非常大的一种机遇。在这个机遇当中，当然也对台湾青年具有非常大的一种吸引力。所以说，接下来的两岸青少年交流活动可以依据当前的两岸关系发展、祖国大陆发展、全球发展的一种新态势，设置一些新的交流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台湾青年能够对两岸交流产生兴趣，并且也愿意真的留下在祖国大陆来进行一种打拼。总之，我个人觉得两岸的青年交流非常的重要，尽管当前民进党

0: 厚持久的青年根基，也为未来两岸关系和平的发展注入更多青春的力量。
1: 好的，感谢陈贵卿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下面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谢楠先生为大家分析评点近期台海热点话题。谢楠先生您好。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是近期重磅融媒体片《致胜》在总台央视播出后在岛内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岛内各界认为大陆通过这部为庆祝建军99周年推出的宣传片对外传递出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已迈入体系化、智能化、全域化发展阶段，令台独绝路愈发清晰。那么谢楠先生，从岛内舆论对致胜的关注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哪些信息？
4: 这两天致胜的系列纪录片引起了高度的关注，那作为一个军事爱好者，我每期都看。致胜呢，很完整的展现出了我们的海陆空和火箭军的战力到底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那么我们再看这一次台湾媒体的相关的报道以及岛内各界的舆论反应，就会觉得很有意思。第一个点，从2016年以来，民进党当局在全力的设置一种对大陆认知的这种信息茧房，尤其是对解放军的战力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污蔑与攻击，以至于台湾社会很多人对大陆今天的战力到底到了哪一步缺乏一个真正的那个具体的认识。那么所以从去年的93阅兵再到这一次的致胜，这样的一种热度会使得更多的台湾民众对解放军的战力的提升有着更加感性的、更加客观的一个认识。第二点，我们会看到台湾社会的舆论，尤其是蓝营的媒体和相对中间的媒体都普遍的呼吁台湾社会一定要努力的去避战谋和，因为在面对两岸军事实力对比已经完全失衡的这种情况之下，民进党当局的以武谋独拒统绝对是一条死路。另外一点，我觉得还需要关注的就是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致胜在互联网当中所行起的这种热议，其实对于台湾的青年群体影响是很大的，而他们的观念相对来讲又更理性更务实，因此对于我们有效的去塑造台湾社会的民心民意，塑造台湾的中间和青年选民对大陆的正确认知，我觉得也很有帮助。
3: 是的，致胜向外界传递明确信号，如果岛内台独势力、外部干涉势力胆敢在台海兴风作浪、越线挑衅，必将会付出巨大代价。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据报道，台军汉光42号演习已于8月5号登场，一直持续到14号。台军吹嘘今年的汉光演习将创造多个首次，比如首次加入模拟网络断网演练，首次要求银行、药局等民生场所暂停营业，今年5月才通车的淡江大桥也首度纳入演练范围。那么谢楠先生，在您看来，今年汉光军演中的多个所谓的首次藏着民进党当局怎样的算计？
4: 这一次的汉光军演确实有一些新的特点值得我们警惕。你比如说这一次他加入了所谓的模拟网络断网训练，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告诉天天生活在互联网中的那些台湾民众们，大陆对我们的威胁在身边，让更多的民众心中一紧。那么我觉得这种政治算计是非常阴毒的，其实就是在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让更多的台湾民众被迫的去体会战争氛围，为了巩固他的支持度。当然从他的这个汉光军演的相应的科目，我觉得他们对于这种战争形态的想象还是有一些一厢情愿。最典型的就是对于淡江大桥的设定，他们假设未来如果我们台海发生冲突之话，所谓的登陆部队还是会沿着淡水河到淡水桥然后顺势登陆，这样的一种想定，我觉得还是停留在一种二战的这种老套的这种登陆作战的思维，完全忽略了我们人民解放军新制战力的生成，也没有看到当前战争形态已经进化到了无人化加智能化的一种阶段。因此这样的一种对战争形态的想象也暴露出他们对于解放军新制战力认识不深，甚至是不愿意正视的这样的一个致命的弱点。这样的一种科目的设定其实无效，只会更有害。
3: 是的，就在台军大搞汉光演习的前一天，日本政府

0: 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继续将矛头对准中国，声称中国军事动向是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性挑战，对中国航母远洋活动、解放军台海周边演训活动过度解读、刻意炒作。那么谢南先生，您认为日本的这种歪曲解读会对台独分裂势力释放怎样的危险信号？到底谁才是破坏台海和平、制造台海紧张的罪魁祸首？
1: 日本的右翼的政客以这样的方式，不仅是在对我们进行相应的挑衅，更是对自己的新型军国主义的这种复苏和升温在添油加柴。按照二战之后对于日本这个战败国的相应的安排，日本发展的防卫能力只能专注于防卫，但是日本的政客正在一步一步的突破二战之后的各种限制。那么这一次的防卫的白皮书当中，明确将所谓的反击能力列入到了防卫能力当中，其实就是为日本的进一步的军备扩张，甚至修改它的这个所谓的相关的文件做铺垫。日本在推出防卫白皮书之后，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新式武器装备的这种试验，包括推出了新型的这种所谓的空射版的反舰导弹。这个反舰导弹的射程已经超过了1000公里，可以部署在日本的本土，甚至是与那国岛，能直接对台湾海峡甚至我们的沿海地区产生实质的威胁。因此日本方面的这一系列的动作，确确实实会令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更加的猖獗，会让他们觉得反华是整个第一岛链美国的小弟们共同在做的一件事情。因此这其实会加剧日本与台湾甚至与菲律宾这些国家的勾连，使得他们更大胆的在搞摩擦、搞挑衅。那我们要指出，境外的干涉势力企图与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进行一个深度的勾连，才是今天台海周边局势紧张的罪魁祸首。因此我们衷心期待台湾社会内部能有更多的有识之士积极的站出来，能够有效的制衡民进党当局，因为只有这样，台海才能真正做到和平稳定，台湾社会才能真的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环境。
0: 嗯，是的。那么下面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据报道，台湾地区2027年度总预算支出将再创历史新高，其中防务预算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此外，赖清德近日公开表示，将持续推动防务改革，也期待与美国深化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走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那么谢南先生，您对赖清德不断提升防务预算、加紧与美军事勾连的危险动作作何评价？
1: 这样的一种政治操作，其实有悖于台湾社会期盼两岸关系向好、期盼两岸相向而行、拒绝战争、谋求和平的民心民意的诉求。民进党当局这么做，说明他已经确定想要一条道走到黑，想在今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乃至后年的所谓的大选当中继续打抗中保台牌。这几年台湾的电子硬件确实很兴旺，高科技产业出口不少，所以使得民进党当局手中的财政资源相对过往来讲是更为充沛了。但是很遗憾，这些宝贵的财政资源没有用在刀刃上，没有用于更好的改善台湾民众所急需的民生经济领域，反而被投到了防务领域。民进党当局编列这种更多的防务预算，一方面呢，他是希望确实的去提升台湾的所谓的防务能力，另外一方面，庞大的防务开支其实背后会滋生出一个供民进党各个派系进行分赃的大饼。近期围绕着台湾军方以及台湾的后勤相关体系当中所持续爆出的丑闻弊案，你就会发现防务的后面其实掩藏着很多的政商勾连的东西。10000亿元新台币的庞大的防务开支，甚至不包括特别预算，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资源，极有可能会让绿油油们捞得盆满钵满。第三，我们要指出，民进党当局之所以要不断的提升防务预算，其实很大程度上讲也会深化与美国的勾连。毕竟按照现在美国的这种所谓的规划和要求，一方面美国希望能够卖更多的武器给台湾，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能把台湾打造成一个自带干粮、自愿聚统反华的一个基地。因此当我们会看到民进党当局在提升防务预算、强化与美军事勾连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的时候，这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行为，这是一个有可能会催生更多腐败的行为，这更是一个将台湾社会民众推向危险境地的行为。
0: 好的，感谢谢南先生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解读。 近期，无论是台军开展汉光42号演习，还是赖清德当局不断加码防务预算，企图与美国推进武器联合研发生产，一系列动作的背后，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刻意渲染战争恐慌、服务选举利益的政治表演。事实上，无论台军如何折腾，都改变不了两岸军事实力对比悬殊的客观现实。而妄图靠以武谋独、以美谋独，依附外部势力来给台湾换取所谓的安全，只会将台湾民众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期推出的建军99周年专题片《致胜》，集中展现了解放军体系化、智能化、全域化的现代化丰硕成果，更是向外界释放出清晰而坚定的信号。倘若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外部干涉势力胆敢在台海兴风作浪、越线挑衅，必将会付出难以承受的沉重代价。历史与现实早已反复证明，搞台独分裂注定只有死路一条。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和商品中华文化，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3: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在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直播，是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而傍晚的18点到19点在台海之声呢还有一次重播。移动互联的时代，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精彩内容。
2: 嗯，当然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然后呢在里面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来收看我们账号下的精彩旅行短视频了。
3: 嗯，也欢迎所有的趣宝在我们进行视频直播的同时啊，在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和讨论啊。我们每一次呢都会设置一个互动话题，而且会为您准备精美的奖品。
2: 嗯，现在是8月了，正是暑期旅游的高峰期啊。我这两天刷朋友圈，真的感觉好像每过几天，每隔几条就能看到有人在刷自己去海边度假了。
3: 嗯，
2: 有些人呢晒的是北方海滨的橘子海的日出，那有些人呢给我晒的是南方海岛的果冻蓝，还有人呢在某个小众海岛追到了难得一见的蓝眼泪。哇，那些照片美的都是不像话呀。
3: 没错，这个时候的海岛游呢一定是很多家庭的首选啊。
2: 嗯，
3: 比如说像北方的青岛啊，对不对，还有像日照啊、秦皇岛啊、威海啊，南方还有这个海南啊、三亚等等。但是今年在暑期，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滨海游又有了一些新的小变化？
2: 嗯，
3: 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会选择非常小众的滨海的城市。
2: 嗯，
3: 像我手头就有看到这个广西的防城港。
2: 哎，
3: 啊，还有一位趣宝呢选择了福建的霞浦。这些啊不但是滨海游，而且是很多摄影爱好者以及呢亲子游啊，全家一起互动的旅游目的地的最佳选择。
2: 嗯，说到亲子游呢，在海边小朋友们可以玩的项目就多了，对吧？嗯，专门给他准备一个大雨鞋，然后准备一个小桶，带上那个挖沙子的工具，既可以挖沙子，还可以赶海。因为涨潮，这个时候会带来很多的这种海产品哈，比如说一些小螃蟹呀等等。嗯，这些都是亲子家庭的最爱了。那么如果是情侣啊，或者是闺蜜友，可能会去平潭啊、东山岛啊，这些可以看美丽的海景。那还有一些人比较喜欢冒险的，也可以去万宁的日月湾去冲浪，或者呢到涠洲岛去潜水，这个都是年轻人的喜爱了。
3: 嗯，
2: 当然啦，这个家里如果带上老人的话，也可以去品尝美食嘛。那美食方面，比如说像这个鲅鱼水饺啊，
3: 对，
2: 清蒸扇贝啊，海菜包子呀，海鲜一锅焖呐，蒜蓉蒸沙虫啊，光听名字就让人期待了。
3: 其实刚才提到孩子呀，对于我们家的小朋友而言啊，有一个沙滩，有一套泳装，就可以整整从早晨一直挖到晚上。
2: 嗯，
3: 根本不需要离开。而对于年轻人而言呢，还有一个非常具备吸引力的，就是白天睡觉，晚上哎，啤酒音乐，大家一起摇起来，嗨起来。嗯，啊，在滨海这个啤酒加音乐加上啊细软的沙滩，还有这个迎面而来的微风，以及肆无忌惮的青春，这真的是再美好不过的仲夏夜之梦啊。
2: 嗯，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就是夏天我们一起去看海。嗯，请大家回忆一下，比如说你现在正在哪片海滩也可以，或者说告诉我们你曾经去过的最难忘的这种滨海的旅游城市是哪里，在那里呢体验了什么样的有趣的项目，或者有什么故事发生，都可以分享给我们。
3: 是的。 那我们将从众多的这个评论当中呢选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为您准备的精美奖品是我们的云朵杯，给行囊减负，让你的心情起飞啊！在旅途当中，我们随身携带云朵杯，温暖你美好的旅途生活。
2: 哎，好，接下来让我们预告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嗯，
3: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要跟着台湾学姐李姿莹呢一起去游览东山岛，要看铜山古城的美丽风光，感受古城恬静的美好生活。
2: 两岸微旅行呢，我们将带大家去海口和三亚，看美丽的海景，感受海洋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好吃不停嘴的麦造单元，我们要去打边炉，要去到的是海南的琼海。怎么样，准备好了吗？有声有色啊，好滋味的旅行，我们现在开始。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5: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6: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暑期呢，滨海游正当时。那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各位去宝呢，开启一场海岛寻根之旅。目的地呢是福建漳州的东山岛，它呢东濒台湾海峡，和澎湖隔海相望，是台胞的重要祖籍地之一。岛上关帝庙更是台湾众多关帝公庙的乡园祖庙。
3: 提到这个东山岛的旅游啊，当地人呢会送给您一句话，叫做一石一庙，还有呢一座城。这个庙刚才刘洋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个东山的关帝庙，石呢是一颗风洞石。而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特别推荐的，就是今天我们跟着学长走四方的主体内容啊，就是这样一座铜山古城。
2: 我们今天要逛的这个铜山古城呢，它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年，由江夏侯周德兴来主持修筑的，是明代闽海五大水寨的核心海防重镇，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3: 是的，那古城呢可以说是闽台联结的活见证了。当年的郑成功曾经在这里造船练兵，东征收复台湾，而后来施琅也是从这个铜山港啊起航东征的。清代还有专门的设立了这个铜山营来戍守台澎，可以说呢，古城的每一块石头都刻着闽台同根的记忆。
2: 今天呢，带我们逛古城的是定居漳州的台湾学姐李姿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学姐的脚步走进铜山古城，去听一听海风里的闽台往事。
7: 来到东山旅游，我们常会听到当地朋友这么介绍。东山旅游简单来说就是一石一庙一城。一石指的是独具特色的风洞石，一庙指的是台湾众多关帝庙的祖庙东山关帝庙，一城则说的是铜山古城。铜山古城位于福建漳州市东山岛东北部的铜陵镇，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年，主持建成的是明初名将江夏侯周德兴。当时周德兴驻镇东山岛，选址并征调民工，建造了临海环山的古城。古城设有东西南北四门，大炮数十门。它在紧邻铜钵村与铜钵山两个名中各取一字，合为铜山。铜山城与台湾有不解之缘，郑成功曾进驻铜山造船练兵。东山县志记载，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铜山500多青壮年随往。福建水师提督施琅以铜山港为起航点，出师东征台湾。后来清政府设铜山营驻防台湾、澎湖，官兵3年一换。 来到铜山古城，大家可以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古早味。大家可以通过 City Walk 漫游铜山古城。首先，大家可以游览铜山古城墙。铜山古城的城墙依山起伏，在城墙上漫步，视线越过与城墙伴生的树丛，就是一望无尽的碧海。在城墙上漫步非常惬意。城墙的中心就是古城东门，就称城西门，取日出东方之意。除了古城墙，铜山古城最古老的街区，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的顶街，也值得大家好好逛一逛。顶街长度不足1公里，可600年沧桑浓缩于此，处处可见时光的痕迹。在顶街能看到一些石头厝，这也是东山古沼位之一。东山岛生存条件恶劣，台风是寻常事，淡水极度的缺乏，士兵们只能开凿水井并就地取材，建造石头房子抵御狂风。
2: 刚才啊，学姐带我们沿着铜山古城墙漫步，城头的风一吹，闽台往事仿佛呢就在耳边了。
3: 刚才呢，学姐也提到了要去到的就是顶街。
2: 嗯，
3: 那逛完这个城墙之后，古城里最不应该错过的就是这样一条老街了，而且是藏在这个深巷子里头的。它其实不足1公里啊，但是在这里呢，石头厝、老牌坊、旧故居啊，哎呀，挨挨挤挤的啊，就在这样一条窄窄的街巷里。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崇文重教的家风传承，也有当地人过日子的那种烟火气，所以呢当地人都说这是桐城古脉啊，它的文脉的这个真实存在。
2: 对，是铜山古城的这个活的文脉哈。
3: 对，
2: 那么逛老街呢确实是非常的费体力的，刚好呢东山又是藏在海岛里的美食天堂，走累了呢正好可以尝一尝只有本地才有的地道风味，烧剑林啊，东山小馆啊，全是海的味道。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着学姐去逛顶街，一边寻古迹一边品美食，解锁铜山古城最地道的打开方式。
7: 顶街上有关帝庙，它被视为铜山古城尚武精神的象征。尚武精神在铜山人血脉中流淌。就在南门外不远处，顶街的街边有一个小小的中正公园，树立着抗战献祭纪念碑。1942年，铜山人民为保家卫国，志愿抗战，集资捐献东山号飞机，并立碑纪念。顶街古迹可不止这一两处，顶街士卒如云，三英相望，毫不夸张。十条铺就的老街，石块砌成的环墙，还有一栋栋石头房子，看似不起眼，实则藏着历史深处的荣光。比如路边一个小小广场，后方是古朴民宅，广场设有石碑，上写唐朝一故居。这位唐朝一生于明末，康熙6年进士，历任御史，一生耿直，不畏权贵。他热心加上公益，力倡并捐资重修铜山关帝庙。又如顶街中段那座轮章垂药方，是铜山进士唐文灿所建。这位明代进士筹建学堂，启蒙家乡学子长达20年，引领铜山求学之风。此外，曾任四川巡抚七里山军门之一的陈士奇，曾任明朝太仆寺太清的游天庭，清朝嘉庆年间被赐文魁一称的陈衡南，琴棋书画享誉闽浙的许之子，还有明清与民国时期的众多官员、学者与书画家，故居都位于顶街两侧，隐藏于深巷之中，密度之大，令人惊叹。福建人宗族观念浓厚，铜山人也不例外。小小的顶街之上，三步一家庙，五步一宗祠，或古朴，或修缮一新。也有一些大厝至今保存完好，比如高氏大厝，木雕极为精美，可见这个以航运起家的家族财力之雄厚。这些辉煌过往与如今的安静寂寥共存。行走在顶街与旁边的下街，不但有随处可见的古迹，也总有村民与古迹融为一体，他们或者提着菜，或者在家门口唠嗑。老房子临街的大窗户被辟为了杂货店，有村民倚着窗台与店主聊天， 村民们安守着自己的生活，而在他们的石头房子背后不远处，时有涛声传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说的正是铜山的生活吧。城市漫步需要耗费不少体力，在东山这个美食天堂，大家可以大快朵颐的吃美食来补充一天的体力。下面和大家推荐几道东山特色美食。首先要跟大家推荐的第一道菜叫做烧剑林，是一道东山版本的风味烧烤。说到烧烤，可能很多小伙伴会想到锦州烧烤、淄博烧烤、内蒙古烧烤。在南方小城东山，烧剑林也是值得一试的烧烤美食。烧剑林顾名思义，烧即指烧烤，而剑呢则指其食材，一般选用鸡鸭鹅的剑，或者是去了筋膜的猪腰、猪心、猪前腿的瘦肉等等，接着加入配料葱白、料酒、盐、糖等，再将其卷成圆条形串起来，放置炭炉上进行熏烤，烧烤出来的肉筋道，肥而不腻，值得一试。来到东山还有一道必吃的美食大家可以试试，就是东山小馆。小馆是东山本地的叫法，也叫鱿鱼，但体型个头相对比较小，吃起来口感爽脆鲜美，让人吃了难以忘怀。而且小馆还有带籽的，只是带籽的小馆吃起来口感层次更丰富更暖糯。小馆最简单的品尝方法就是白灼，这种方式极大程度的保持了小馆的鲜味。此外还有油焖小馆、清蒸小馆等做法，是到东山不容错过的美食哦。
2: 走完了铜山古城的石板路，摸过了顶街的石头厝，大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闽台共同的历史记忆。
3: 哎，还有这个烧剑林啊，热乎乎的，还有非常脆爽的东山小馆。
2: 嗯，
3: 那这样一些美食呢，同样也是我们两岸同胞啊割舍不断的情缘。
2: 东山的风里带着铜根的温度，那么下次大家去滨海旅行，不妨呢把东山岛也加入行程，去古城里去找一找祖地的印记。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0: 心柔在说，曾经多次去过滨海城市秦皇岛，这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啊，难忘的是老龙头啊，说是长城唯一入海的这个明长城啊，当你走进它的时候呢，就像穿越到了明朝，非常的有气势，也感叹祖先的智慧与伟大。
1: 吴静说呢，当年去北海海边游玩的时候碰到了阵雨，没有躲雨，索性来了一个雨中漫步。
0: 对，竹杖芒鞋啊，轻胜马。另外呢，我们的心柔还在推荐秦皇岛啊，他说去这个秦皇岛游玩啊，不能不去这个南戴河、北戴河，其中呢去南戴河玩滑沙。另外呢，当你在海上畅游，在海上沙漠时，真的是激情与速度相融合，有一种征服自然的感觉。
1: 他说要提醒大家啊，如果要去玩一定要有注意事项啊，尤其这些稍微有那么一点风险的项目哈，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服从指挥哈，不能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0: 秦柔还在说，小兵老师，这首歌很好听，歌名叫什么？叫轻轻的海风啊，我的心。
1: 那么眼下呢，暑期出游的高峰确实是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不去看海好像不完整了这个夏天。那么从山东日照的阳光海岸绿地，到福建东山岛的扬帆出海，再到海南日月湾的冲浪圣地，今年夏天海岸线正在涌动着旅游出行的热潮。
0: 是的啊，一说这个话题，脑海当中想到的是一到夏天我要去海边，哈哈。那这种旅游趋势呢，其实还有着更明确的顶层设计的支撑啊。今年七月呢，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呢是明确的提出了要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要求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潜水体验、海岛旅游、海上运动等等这样一些旅游产品系列。可以说从北到南，从滨海城市到海岛，都在迎来一次全新的升级亮相的机会。
1: 那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啊，我们就带大家游览滨海旅游极具代表性的目的地之一，那就是海南。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4: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0: 说到海南，大家首先想到的当然是阳光沙滩，但是其实啊，如果你要真正的读懂海南跟海洋的关系，我们首先还是要从它的省会城市海口出发的。而海口最具文化特色不应该错过的，那就是我们的骑楼老街。
1: 这片街区呢，现存骑楼建筑是现今国内骑楼建筑保留规模最大、保存基本完好的历史文化街区。它的形成啊，和海南人下南洋的历史是紧紧相连的。那么大批海南人呢，到东南亚去谋生，又把南洋的建筑样式呢，又带回到了故乡。于是呢，希腊的柱廊、巴洛克的雕花，和海南的本土元素呢，就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南洋骑楼风格。
0: 是的。在这里呢，大家真的有很多的选择，比如说中山路、还有博爱路、德胜沙、新华路等等，这样一些老街老巷啊，抬头看到的是各种造型的女儿墙、窗楣，而且是街坊在上啊，商铺在下，前店后居，这样的格局呢是从古沿用至今。
1: 对，那么这里呢也有海南第一座妈祖庙天后宫，还有太昌隆等等这些百年老字号，最动人。到今天去你依然能够看到很鲜活的生活样貌的，就是比如说清晨的水巷口的辣汤饭，或者是街角的老爸茶店，自在戏台晚上的琼聚，让这条百年老街既是露天博物馆，也是海口人日常生活的现场。
0: 是的，接下来两岸微旅行，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唐天娇和一位定居海南的国际友人啊，托米戈尔曼，一起走进这个骑楼老街，一起来听听这里的故事，这里啊，让你熟悉的好朋友。
5: 如果我的朋友要是来到海口来旅行的话，我是非常推荐他一定要来骑楼老街走一走的，因为骑楼老街相当于整个海口一段活着的历史，它从过去延伸到今天，大家走在里面有一种穿越时空但是又非常时尚的感觉。它 这个骑楼的形式嘛，其实在中国的南方沿海其他的地方，比如福建呀，也能见到这样的骑楼。我2013年的时候也来海口的骑楼老街博，
2: 你看有没有变化？
5: 我觉得有变化，就是好像店铺更多更热闹了。
2: 还有中山路这块是骑楼最好保存的一块。

0: 精华的一个。
1: 对，
0: 所以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在这看，没时间扫个码边走边看也可以。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往水巷口走？
1: 对，我们就是往水巷口了。水巷口是第一批我们这里海口的七楼，
0: 也是最早的一个码头。
1: 嗯，
0: 好多人其实下南洋之后也是从这个水巷口再回到家乡，回到海口来。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么多这种具有南洋风情的建筑，都是那个时候下南洋赚回来的辛苦钱，然后回来又在自己的家乡建起了这样商号
1: 做生意。
2: 水巷口皆如其名，从前有水道穿过，水道连接海淀西，通往琼州海峡。20世纪之前，这里就是琼州府的官渡。1924年，军阀邓本因为了扩大城市，拆除海口老城墙，填满了水巷口码头附近的水道。南洋侨商开始在这里建骑楼、开商号，这里形成了当时海口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中山路骑楼上那些依稀可见的老商号，就是一个个华侨家族传奇的奋斗史。这些海南岛的初代创业者让海口的城市振兴曲拥有了灿烂的第一章。
1: 那天长，你去了好多七楼这样的地方了，你发现我们这里海口的七楼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
0: 哎，考不倒我哈。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看到楼顶那个女儿墙没有？就是得很漂亮，各种形状。海南的骑楼，它那个女儿墙的顶上都有一个洞，那个叫风洞，就是来台风的时候，如果是一面整的墙的话，它的这个压力太重了，很容易倒的，所以它有一个风洞，整个风可以穿过去。
1: 你这个都知道啊？你这个都知道？
0: 哎呦，我做功课了。
1: 哦，可以了，可以了。
0: 而且我知道前面有一个可以上去看一下，就是那个风洞的女儿墙。
1: 你都知道了，
0: 走吧。
1: 去看去。
0: 在这个上面，
1: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
0: 哦，小心，走吧。哇，上来了。
1: 哇，你通这个交叉路口啊，你可以发现了附近的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挑战。
0: 嗯，
1: 你看我们后面这里是中山路。
0: 哦，这是我们刚刚走过来的地方。
1: 嗯，上面是渤海北路，
0: 跟我们平行的这条。
1: 对，等人往这边就是水巷口啊。
0: 哦，
1: 最热闹的就是七楼，最热闹的这个点就在这里，
0: 就是这几条街是最热闹的。实际上可能整个七楼老街它有12条街，
1: 12条街600方。
0: 哦，
1: 就是比如说
0: 这么大。
1: 对，很大很大，但是这里最热闹，
0: 人群最集中。
1: 嗯，
0: 其实我2013年来的时候也上过这个楼梯。
1: 是吗？你都知道了。
0: 但是我觉得今天它更漂亮了。而且大家可以从这个风洞去取景，这中山路很好看的，它像一个天然的画框一样，非常的漂亮。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来到骑楼老街，大家看的都是这个建筑的外立面。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走进去去看这个骑楼里面，然后保留的琼北民居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手艺叫灰塑。这个你了解吗？
1: 这个知道。会的
0: 也知道。
1: 这个知道。
0: 走吧，
1: 得力
0: 走。
1: 骑楼监控，
0: 我们就是要去这个是吧？
1: 对。
0: 哇，好漂亮啊。好，谢谢。
1: 哎，
0: 您好。
1: 你好，副经理，我带了一个朋友，就能过来参观一下。
3: 你好，你好，你好，这里面好漂亮啊！
4: 是的，
5: 这些画是用咱们海底的贝类烧制了之后画磨成粉，再加入稻草灰或牛皮纸灰，然后呢糯米汁、红糖，然后发酵了之后画，再去现场作画。
3: 还要加糯米汁跟红糖。
5: 对，是的，
3: 就在那个年代这都是很珍贵的食材啊。
5: 对，
3: 所以灰塑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很奢侈的建筑方式。
5: 对，以前的话就是有钱人家的话才做这么非常华丽的样式。
3: 比方说就像现在我们这一屋子的灰塑，如果要慢慢把它从白墙修起来的话要用多长时间？
5: 像咱们这里的话它做的话我们都花了2年多的时间。
1: 哇，
3: 就这一个屋子吗？
5: 对，是的。
1: 哇，
3: 天啊，2年多啊，托米。
5: 因为它这个话还有要等时间，因为它灰塑要发酵，发酵的越久它就越细腻。但这个话是我们叫六鹤，代表了一个旭日东升，六鹤平。
3: 我就凑近了看，就是真的更震撼。其实它用的线条并没有非常复杂，
0: 对，
3: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走近了，就是有一种感觉，它那个羽毛的毛流感出来了。
0: 这也跟它灰素本身呢，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可塑性它非常强，
3: 嗯，
0: 所以它可以变成就是我们所想象的可能的模样都可以做。
3: 啊，
0: 画师是咱们相当于大唐的镇店之宝，双龙双蛟大幅画蓝图。您看到左右两边它都是有蝙蝠的，然后呢有龙有角，然后下面画有个花篮，这个画是有点说头。我们海南所有的老屋里面呢、就很有意思，在横梁的下面一定是有花篮，灰素的花篮画去托起的。
3: 哦，
0: 对，
3: 这是什么？有什么讲究？
0: 寓意的一个画就是大力神，海南的大力神的话去承起天地，然后花篮的话是寓意着富贵祥和的一个景象、所以呢用花篮的话在家里面的话，你看家和万事兴嘛。
1: 我跟你说，我来海南那么多年了，就是哇，
3: 还是很惊叹的，是吧？
1: 对，哇塞，对。
3: 而且它就是有很好的寓意，因为在古时候做屋子它这个主梁是很重要的。
0: 对，是的。
2: 传统的琼北民居不仅在房屋内部会绘制各种精美的灰塑图案，在屋脊两端还会装饰卷草尾的灰塑造型。在南洋风情浓郁的老街里，走进这样一个充满传统建筑美学的酒店，相信所有游客都能直观地感受到琼北居民传承下来的那些从前生活里的仪式感。
4: 刚才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探访了我们在这个琼北民居当中啊，这些鲜活的当地人的生态。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有关于海岛哈、不管是滨海城市还是大海中心那个小岛哈，大家呢有什么美好的关于海的记忆，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央视频的这个评论区和我们互动留言。
6: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趣宝们的留言吧。我们有一位趣宝叫做海岛慢生活，他说骑楼不只是建筑，它是活着的历史，是海口人的根，有机会推荐大家一定要去一次。
4: 是的，这个海口这个城市就有时候有一点尴尬，大家可能会觉得哎，一般去海南都会想那我直接飞三亚好了，对不对？因为这里可以看到最棒的海景嘛，那很多人就没有想到要在海口停留。但实际上呢，我也曾经去过海口，我觉得海口真的非常值得去一下，因为它呢不光是有海景，它还有它的历史，它把下南洋的传奇揉进了建筑和生活当中。那这种历史和烟火同在的滨海城市文化氛围非常值得各位去宝亲自去走一走品一品。
6: 我们接下来要继续看到的是另外一位趣宝了，叫做南洋客。他说啊，听了这个托米和记者的对话才知道，骑楼女儿墙上的这些风洞是防台风的非常智慧的设计。灰塑呢竟然要发酵之后才能够完工。那以前逛骑楼只是觉得好看啊，现在才明白在每一寸雕花的背后都是下南洋的海南人的血汗与乡愁。
4: 读懂了海口的过去，我们再看向海南的蔚蓝的未来。接下来的旅程呢，我们将会从海口出发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很多人心目当中阳光沙滩椰风海韵的三亚。那还有蜈支洲岛潜水之旅也在等着我们。那么一首歌曲之后，让我们继续海岛游。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刚才啊，我们去海口逛了骑楼老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走进海南最具代表性的旅游城市三亚了。
3: 是的，说到三亚，大家马上想到的是哪里？阳光沙滩，对不对？
2: 嗯，
3: 其实呢，还有这个蜈支洲岛，这是一颗绝对璀璨的明珠。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带领大家呀，去看一看蜈支洲岛的这个潜水哈，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在海床上种植珊瑚。
3: 哦，
2: 这个不是一般的潜水啊，给潜水又赋予了一层守护自然的含义。那为什么蜈支洲岛会开设这样的项目呢？珊瑚又是如何被种上海床的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在当地一位水上项目负责人鲍永洲的引领下，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4: 因为我是从海口过来的，当时去找我女朋友的时候，有一条路，顺着那个路一直开的时候，就突然之间眼前就出现了一片大海，那种碧海蓝天白云的那个感觉，跟北方的海，跟北方的天空完全不同。当时那一瞬间给我的感觉特别特别惊艳，我觉得这一片海会给海南，会给三亚带来无限的机会。
5: 2002年，鲍永洲与三亚邂逅，来到了蜈支洲岛。蜈支洲岛海岸线全长5.7千米，四周海域清澈透明，海水能见度6到27米，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没有礁石或者鹅卵石混杂的海岛，国内最佳潜水基地。这片蔚蓝的海没有辜负鲍永洲的期待。蜈支洲岛从一个无人岛升格为5A级景区。2021年5月，海南国际潜水节水下摄影大赛三亚开启，蜈支洲的美惊艳了世界，尤其是珊瑚礁成为最亮眼的元素。环绕蜈支洲的水域中盛产多种海洋生物，南部水域海底有着保护很好的珊瑚礁。珊瑚礁是海底的热带雨林，虽然在海洋中所占面积不到1/2.5%，却是1/4海洋生物的家园。然而自然灾害和人类活动的侵扰叠加，正在逐渐侵蚀珍贵的珊瑚礁。每当台风来临，总会留下大量的珊瑚断枝。鲍永洲萌生了新的想法，能否尝试让游客参与其中，体验种植珊瑚？2011年，蜈支洲岛启动了给鱼儿盖房子的环保项目，持续不断的投入，1000多亩的海洋牧场已经成为鱼类的天堂。然而珊瑚的嫁接是一件专业度极高的事情，从人工苗圃的搭建到选择合适的嫁接海域，整个过程中多种因素都会影响移植珊瑚株的成活。几番碰壁后，鲍永洲的想法得到了中科院南海研究所的支持。
4: 那现在经过呢实践呢，发现这个珊瑚移植的成功率是非常高，当然中间也非常感谢专家学者啊，包括那个科学家，还有我们本身工作人员的这些努力，慢慢探索，现在形成了这样的一套的方法。
5: 作为水上运动项目负责人，安全是鲍永洲考虑的头等大事。每一个水下运动项目的正式投产前，他都要亲身体验和检测。为了增加珊瑚移植的成功率，鲍永洲的团队需要提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游客只需要完成最简单的嫁接工作，即可完成珊瑚移植。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珊瑚宝宝又一次成功地在海床安家，深蓝之中也将增加一处海洋生物的栖息之所。
4: 有很多的客人看到这个珊瑚的时候，如果说再能参与到对这个珊瑚的修复，而且能够参与到对这个整个海洋环境的修复，其实对于客人来说的话，他的这个满足感和获得感是非常高的，同时他一定会传播这样的一个海洋环保的理念，这个是我非常看重的。
5: 水下尝试非常成功，鲍永洲的团队还会将采集好的几株珊瑚幼苗移植到百米外的船型礁上，为了蜈支洲的美丽默默进行着海平面下的耕耘。
4: 我们做旅游，尤其是深海旅游的，其实我们更清楚什么是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只有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保护环境，你的旅游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1: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
6: 麦造，
1: 吃货的天堂。
2: 欢迎大家来到麦造嘴巴带路。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去了这么多有意思的滨海城市啊，甚至还潜水中了珊瑚，接下来该干什么了？
2: 吃啊！
3: 哎呀，美食呀。
2: 那么海南呢，有一道美食哈，就是在海南东部沿海的琼海，有一道特色的美食叫做刺豚打边炉。
3: 哇哦！
2: 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
3: 哎，
2: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味道调查员和美食制作者任大哥一起呢，去探索这口地道的滨海鲜味。
7: 海南人，他们常年与炎热的天气相伴，早就摸索出了很多极具智慧的饮食方式。在海南省琼海市，人们喜欢吃一种特别的火锅，这火锅究竟该怎么做呢？要想探究答案，还要潜入清凉的海底，去寻找一种会生气的鱼。到底是什么样的鱼还会生气呢？任敏大哥曾是一位远洋捕捞船上的水手，十分精通水性，如今任大哥已经转行成为一家海鲜餐厅的厨师。每当空闲时，他还会跟同伴们一起出海捕捞海鲜。这次味道调查员决定要跟任大哥一起去寻找这种会生气的鱼。
8: 老船长，您年纪大了就别下去了啊，期待我们的好消息啊。好，走。哦，好凉啊这水。哦，这个就是咱们找的那个能生气那个鱼是吧？
9: 现在鱼就很生气。
8: 哦，大家看这个鱼啊，就跟一个大刺猬一样哈。
9: 它现在已经很生气了，就在那呜呜叫。
8: 来，我听。哦，
7: 这种会生气的鱼，学名叫刺豚，因为刺豚腹部有一个大大的气囊。当它受到刺激的时候，就会把身体鼓得圆圆的，而且它们身上还长了坚硬的刺，一不小心就会被刺到。任大哥说，他要做的火锅就是要用这些现捕的海鲜作为火锅涮菜，尤其是刺豚，口感清爽脆嫩，是美味的好食材。不过刺豚身上的刺要怎么取下来呢？任大哥自有妙招。
8: 你看这个身上这么多刺啊，咱怎么处理这刺呢？
9: 它需要一个特殊的工具，它呀不是一般的东西能拔下来的。
8: 特殊的工具？
9: 对，它是内倒刺，
8: 是嵌在自己肉里。
9: 对，嵌在肉里面，很难拔。
8: 镊子吗？
9: 不行。
8: 不太知道了，就很神秘吧这个道具啊。
9: 就是它。
8: 哟，这是老虎钳吗？这是吧？
9: 对，是的。拔它非它不可，别的还不好使。
8: 非它不可。
9: 对。哦。
7: 任大哥说，在拔刺之前，还需要对刺豚进行简单处理。要先将刺豚皮取下，再放入滚水中汆烫，才能更好的取刺。
8: 烫多久了？
9: 2到3分钟吧。
8: 2到3分钟
9: 啊！你看没有
8: 变化？哎，
9: 它一下去， 那皮就变硬。
8: 哎，确实哈，
9: 皮会变硬，然后翅也会立起来。
8: 大家看，现在它的锅里呢已经可以凹起来了
9: 啊。是，三分钟后就变软了。
8: 哦，又变软了。
9: 又变软了。
8: 这什么原理啊？先变硬。
9: 它是胶质嘛，然后它煮一会儿，通过加热一会儿就变软了，软了就可以拔翅了。煮好了。
8: 哦，后面可以开始拔刺了吧？
9: 拔翅，掌握一个小技巧，你看一下。拔的时候要顺着肉，顺着它那个方向来拔。
8: 哎，对，转一下，
9: 别把那个肉给弄烂了。
8: 对，然后一抠就出来了。
9: 哎，对，
8: 这拿起来，大家看啊，这个真的形状像个飞镖一样，是不是？我就拔会儿吧。
9: 来吧，这活儿交给你了，哎，你干。
8: 啊。
9: 对，就这么拔。
8: 好，
9: 拔。
7: 正如任大哥所说，这老虎钳还真是拔刺的神器，不到十分钟。刺豚就变得如同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般。接下来再把刺豚的肉和皮切块就可以了。那么任大哥做火锅的汤底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9: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粥火锅。
8: 哎，这火锅一般咱不都是用什么清汤啊、红油啊、番茄什么的吗？是吧？
9: 今天这个不一样。
8: 不一样吗？
9: 啊，对。
8: 哪不一样？
9: 今天我们要放大米。
8: 啊，这火锅里还能放大米呢？
9: 是的。
7: 任大哥先把姜丝炒香，倒入鸡汤和大米，大火煮沸，再小火熬成粥。但是这么浓稠的米粥能当作火锅汤底来涮菜吗？
8: 哇，任哥熬的还真是白了啊，而且现在闻起来这个米香味非常浓。
9: 是啊，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
8: 还不是？
9: 这不是我想要的。
8: 哦，
9: 我想要的不是这样的，这样的怎么打火锅吗？打不了火锅。
8: 是，我也觉得
9: 是这么稠，
8: 太粘稠了。
9: 对，是的。
8: 那它怎么弄呢？
9: 要把这个米粒儿，给它过滤掉。
8: 过滤。
9: 只要它的那个粥的那个汤水。
8: 哦，明白了。
9: 看没有，这种效果。
8: 其实就是米汤。
9: 啊，对对对。
8: 米汤混合鸡汤，就这样挤是吧？那我们通过用勺挤压这个米呢，一个是让它这个米碎了之后能够漏下去是吧？
9: 对，
8: 而且最主要的是把这个汁儿给它挤下去。
9: 对，是的。
8: 这个汁儿就是我们要做的火锅的这个底汤嘛？
9: 对，汤底。
7: 漏勺在任大哥的手中快速旋转，细腻绵滑的米浆被过滤出来，逐渐成为一锅乳白色的米汤。米汤清爽，口感顺滑。任大哥说，贝类要最先下锅，再加入虾蟹。然后加入刺豚鱼皮和鱼肉，最后再关火稍稍冷却，这就是当地人十分喜爱的美味。刺豚打边炉，任大哥说，刺豚打边炉深受渔民们的喜爱。他们在船上把现捕的海鲜倒在一口锅里煮，然后大家围炉而吃，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种独树一帜的美食。这一次任大哥特意邀请了曾经共同远洋航海的师傅和师弟们一起来聚餐。刺豚打边炉是餐桌上的主菜，还有香气四溢的盐焗鸡，清爽开胃的柠檬鱼，一道道美食被端上了餐桌。
8: 味道很好啊。
10: 来，师傅。哎，我给你夹块鱼来，年年有余。
11: 好，谢谢。
8: 哎呀，太好了。
9: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7: 吹着海风，品着美味，让任大哥和他的师傅师兄弟们再次回忆起在大海上闯荡的那些乘风破浪的日子。
2: 听得我们都觉得哎呀，想赶紧出门去旅游啊。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即将接近尾声了。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获奖的两位趣宝吧。一位呢是吴静，一位呢是欣柔，感谢两位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为您准备的精美奖品呢是云朵杯。请您把自己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还有获得奖品的日期都发送到 QLX 去旅行汉语拼音的手写字母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给您发奖。
3: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旅行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刘洋、嘉华在这里要代表责任编辑，我来看一下 许瑞，是的，责任编辑许瑞，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互动。
2: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2: 海峡青年会是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的标志性活动之一。第14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日前呢在福建福州举办，吸引了超过2000名两岸青年踊跃参与。本次盛会都设置了哪些特色板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的深度分享。
3: 多彩中华，台湾教师许怀之与两岸的听友分享苏轼笔下的秋天，他有绵长的思念，更有人生的阔达。
2: 前一段时间呢，来自台湾的孟子后人孟庆儿、孟庆泰携家眷回到孟子故里山东邹城，与当地孟氏宗亲共同举行告庙仪式，寻根问祖，共叙亲情。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3: 好了，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4: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大家来到两岸好生活。海峡青年会它的前身

0: 那是海峡青年节，多年来呢，持续搭建两岸青年沟通往来的平台。海青会呢，不仅是两岸青年相知相识的桥梁，也是促进闽台情感认同、经贸往来的重要载体。本届海青会围绕文化、创业、研学，打造多样互动场景，吸引众多两岸青年参与。
1: 本次活动呢是兼顾文化体验与实务对接，为台湾青年在大陆追梦发展搭建起了广阔舞台。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全年设置47项活动，内容板块丰富多元。对比往届呢，本届活动有哪些特色和亮点？下面就有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大家来做深度分享。
2: 海峡青年会呢，是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这个活动的前身呢，是连续举办12届的海峡青年节，那么在2025年呢，升格为海峡青年会。那么第14届海峡青年会统筹安排全年呢47项系列活动，覆盖面广，形态多样，那么相较于往届的活动布局呢，也呈现出诸多的鲜明的特色，也为新时代两岸青年交流搭建起高质量的互动平台。首先呢，就是活动布局实现常态化和全域化的融合。那么本届呢海峡青年会呢，是采取全年持续推进的这样一种运作模式，47项活动错峰有序开展，那么拉长了交流的周期。那么除了集中阶段活动之外呢，本届海峡青年会呢也将在5月和12月之间呢举办这个25项系列活动，那么持续也是为两岸青年的常态化交流呢创造一些契机，那么让两岸青年的交流呢能够摆脱短期会面的这样一种局限，在全年的这样一种长的时间跨度当中呢，去建立长期稳定的这样一种沟通纽带，推动两岸的青年交往呢从这个一次性的活动转变为持续性的这样一种互动转变，也可以推动两岸青年持续的沟通去增进互相之间的理解，培育彼此尊重良性互动的这样一种交往的氛围。那么其次呢，就是更加的注重需求导向，去强化青年发展议题的这样一种务实的一种对接。本届的活动呢，也是兼顾了文化交流和现实发展的需求，那么不仅持续优化马术、棒球、足球这种交流活动，而且还创新拓展了陆地冰壶、遥控帆船等青年喜欢的这样一种新潮的运动，而且呢还重点聚焦台湾青年在大陆求学、就业、创业、生活面临的实际问题，去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青年的成才需求，举办了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台湾青年金融研学营等8项人才活动，那么支持建筑设计、金融等领域的台湾青年实训实习，同时还发布了福州重点产业、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岗位需求，而且还邀请台湾青年深入企业调研，而且还组织对接座谈，去切实提升一系列的交流活动对于青年成长的一些赋能的作用。还有呢，就是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去凝聚两岸青年之间的文化共识。而且本届活动呢，还融合了这个传统文脉和青年的流行话语，去围绕非遗传承、历史文脉、民俗文化、文创设计等开展一系列的交流活动，而且还发挥像福州的台湾会馆等等一些台胞寻根点的这样一种作用，去组织台湾青年开展一系列的寻根活动，去引导两岸青年在文化共鸣当中去增进情感连接，去夯实文化认同，凝聚民族共识。总的来说呢，第14届海峡青年会呢，是以长效化布局、务实化的导向、青年化的表达，去拓展两岸青年的交流维度，持续夯实两岸青年的民心基础，去推动两岸青年融合发展走向更深的一个层次。那么首先呢，就是集中式的主题盛会呢，它具备规模性、权威性和关注度的优势，能够在短期汇聚两岸各地的青年精英、行业代表和专家资源，去搭建高规格沉浸式的交流场景。特别是呢，集中阶段的活动呢，可以开展像高峰论坛、产业对接、文化展演、圆桌对话等一些重磅的内容，去快速打破两岸青年之间的这样一种地域隔阂、信息壁垒和社交圈层的隔阂，让原本互不相识、身处在不同领域的两岸青年实现面对面的深度交流，快速拉近距离，增进初步的这样一种信任，为后续的交往去筑牢一些基础，去解决轻量化活动影响力弱、交流流于表面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其次呢，就是全年的系列活动呢长效蓄养，也实现了两岸青年交往从一次性的到常态化的这样一种转变。全年常态化47项系列活动呢贯穿全年，分层分类，精准落地， 覆盖了求学、就业、创业、文化工作。

0: 艺等青年生活的全场景，持续为两岸青年提供常态化的互动契机。让单次盛会建立起来的情谊得以延续和深化，推动交往从短暂的仪式性的碰面转化为日常性、持续性的互动往来，真正让两岸青年从见过面变成常往来。而且呢，集中活动搭配全年系列活动这样一种模式呢，也能够更好的贴合不同青年的需求。一方面呢，可以实现广度突破，通过规模化的展示、资源对接、圈层的互通呢，扩大两岸青年交流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呢，也可以通过深度深耕，去聚焦台湾青年在大陆发展的实际需求，去落地配套一些实习实践、创业帮扶、文化研学、基层体验等一些精细化的活动。一广一深一快一稳的这样一种搭配呢，能够让更多的台湾青年认识大陆、走进大陆，又能够让扎根大陆的台湾青年深度融入，切实去感受大陆的发展机遇和人文温度。那么这种差异化的布局呢，也精准地贴合了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两岸青年的需求，让两岸的青年交流更加接地气、更有温度。那么去有效地消解认知偏差，增进两岸青年之间的同胞共情。那么，经历这么多年的积淀呢，海青会呢依托这种成熟的活动模式，也形成了常态化、品牌化的这样一种交流体系，提升两岸社会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也能够吸引更多的台湾青年主动参与进来，逐步构建起以盛会引流、以常态固情、以时效聚力的青年交流生态，让两岸青年走近走亲、相知相融，成为常态。
1: 福州是海青会集中主场活动的承办地，致力于打造台胞台企台青登陆第一幸福家园。那么福州在推动两岸青年融合发展中发挥了哪些作用呢？继续来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做深度分享。
0: 福州作为海青会的主场承办地呢，立足对台区位优势、政策优势和人文底蕴呢，是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核心枢纽和示范样板，为台青登陆发展、两岸青年深度交融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撑。首先呢，就是福州呢依托主场优势，打造两岸青年交流的核心集聚平台，连续承办海青会集中主场活动，让福州成为两岸青年年度交流的核心阵地。那么借助海青会的品牌效应呢，福州持续的去汇聚两岸青年人才、产业资源、文创资源和学术资源，去打破两岸的这种地域的交流壁垒。集中性的主场盛会呢，也能搭配常态化的落地活动，让福州从单一活动的承办地升级为常态化的两岸青年交流的聚集地，为两岸青年面对面互动、结对交友、资源对接提供专属场景，大幅提升两岸青年交流的集中度、专业性和时效性，成为两岸青年相知相识的核心窗口。其次呢，就是深耕会台服务体系，筑牢台青登陆安居兴业的幸福根基。那么福州呢，立足第一幸福家园的建设目标呢，聚焦台青求学、就业、创业、生活全链条的需求，也出台了一系列的精准化的会台政策，从创业补贴、实习岗位、就业保障到居住落户、子女教育、生活配套，也构建了全方位的服务体系。而且还搭建了台青的创业基地、交流驿站等等，解决了台青登陆后发展的一系列的后顾之忧，让台青呢不仅愿意来，更能够留得住、发展好，真正实现了从登陆落脚到扎根融合的一个转变。而且我们知道，福州呢与台湾呢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脉相通。那么闽台同根同源的民俗文化、宗族文化、海洋文化是两岸青年共情互通的独特优势。那么福州呢，依托文脉资源，结合海青会的各类的文化交流、研学体验、文创共创这些活动呢，也能够引导两岸青年去深挖闽台共同的文化根脉，打破两岸信息认知差异，消除隔阂与误解，让两岸青年在文化共鸣中凝聚同胞情谊，实现从浅层交往到深层的心灵契合的这样一个跨越。那么福州呢，以海青会为抓手，那么将大型的品牌活动和常态化的这种基层的融合呢服务呢相结合，也为各地开展台青服务、两岸青年融合提供了这样一种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那么通过持续的优化青年的融入生态，不断强化两岸青年命运共同体的意识，那么以青年交融助推两岸同胞走近走亲，也能够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持久的一个青春的动力。 首先呢，可以推动活动体系呢向精准化进行升级。那么未来呢，可以依托这个台青的学业阶段、行业领域发展需求，分层分类的设计一些活动。那么针对在校的台青，重点开展一些研学实践、学业交流。那么针对创业就业的台青呢，重点布局产业对接、项目孵化、政策赋能活动。针对基层的台青、文创的台青，或者说乡村振兴领域的青年呢，可以开展一些专属的交流赛道，实现这个供需的精准匹配，让交流从参与热闹向学有所获、业有所助，去进行一个转变。那么其次呢，就是推动活动成果向实体化的进行一个升级。那么未来呢，去搭建一些常态化的落地载体。那么，比如依托福州的主场优势，建立两岸青年的项目库、人才库、合作库，将论坛对话、现场对接的意向资源固化为长期的合作项目，推动文创合作、科创研发、那么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等一系列的合作项目，去推动他们的落地运营。那么，以实体项目合作代替的单次互动，让青年交流从短暂的相识转变为长期的共事、协同的发展，实现交流成果可落地、可延续、可赋能。还可以推动交往的关系呢，向长效化进行一个升级。那么可以依托全年的活动体系去，构建常态化的结对机制，打造两岸青年社群共同体，建立常态化的联络回访联动机制，为参与活动的两岸青年搭建线上的日常交流、线下定期联动的社群平台，推动两岸青年从一次性参与者变为常态化互动、持续性连结的伙伴关系，夯实民间两岸青年之间的这样一种交流根基。

0: 哲，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2: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3: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2: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3: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欢迎来到多彩中华。秋天在刘禹锡眼里是胜过春朝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在王维眼里是清凉可爱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在苏轼眼里，秋有许多的情态，有思念，有达观，有苦闷。在苏轼众多的秋日诗词里，您最喜欢哪一首呢？今天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台湾教师许怀之要和大家分享苏轼的经典词作《点绛唇》，更舞重九，再用前韵。
6: 是的，苏轼的这首词作于宋哲宗元佑五年1090年，当时呢，苏轼任职于杭州，尽管他早已是名满天下，但人生仕途几经起落，对政治的复杂和人生的无常已有着深刻的体会。然而在这首词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历经风雨之后的从容与通透。为何说这首词体现了苏轼的这一份特达

1090年的9月9日重阳节作，当时呢，苏轼在杭州期间，他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其中呢，一个叫做苏坚，他字伯固，是泉州人，当时呢，任临湖县主簿兼杭州城商税。苏轼他治理西湖呢，苏坚是出力很大的，两人情谊甚笃，唱和颇多。年又四年，也就是1089年的重阳节。苏坚呢就作有《点绛唇》这阙词了，所以呢，苏轼已经和了一首《以四重九贺苏坚》，然后呢，在元佑五年，又用去年的韵脚呢，和了呢我们现在介绍的这首《点绛唇》，庚午重九再用前韵。苏轼这不用悲秋，在这阙词开头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呢，是对文学传统的温柔反驳。它呢可以有好几重的诗从源流吼，第一个呢是与宋玉悲秋的传统做对话。宋玉在《九辩》里面呢就讲说“悲哉秋之为气也”，那是立悲秋之中的。所以后世的文人呢多承其气体，苏东坡呢却不着斧痕，仅以不用两字呢，轻轻呢拨开了这千载的积云。他呢并不是批评前贤。而是呢，导入先今人秋气的清俊，而不是在沉溺他的萧瑟里面。近人俞碧云呢，他在《唐五代两宋词选释》呢，为此如小钟破瓮，道破其呢振聋之功。那第二点呢，是解破杜少陵的心结。唐代的诗圣杜甫九日，哎，同样在重阳节写的，他有一句是“老去悲秋强自宽”，他有这种的感叹。他将衰年呢与秋思相挽，可是呢，东坡呢取悲秋二字呢而转其随，杜诗呢是强自宽，显得很无奈。那呢，苏东坡呢只是用不用悲秋展现他的从容，他呢不是借酒强销快垒，他是以呢生命的本真解服的。像呢清人的黄苏在《鹿园词评》所唱。他的一个见字呢，压倒少林的强字。那第三呢，是立东坡的心境。他呢，这句石开反悲秋的诗脉，像呢那个辛弃疾“却道天凉好个秋”这种谐趣。那到了金元时期，元好问“秋光更显老人词”的温厚，都呢可以看到其遗泽。所以呢，这个不用悲秋呢，是奠定中国文学呢秋日书写的另一个维度，哀乐游心。悲井左丘。当我在读到“江村海淀呢，总作空欢关”，我总是想到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江流宛转绕芳甸，月上花林皆如霰。”那呢，苏轼呢，他的“江村海淀总作空欢关”有哪些用意呢？首先呢，它是泛指一切外在的境遇，它不是指某一个特定的地点，像江村呢与海淀呢，都是在水滨嘛。这是一对意象的，泛指所有偏僻或旷远的环境，那也有可能是代表他在仕宦漂泊中所遭遇的一切顺逆之境。他呢，虽然在元佑时期呢是重返到中央，可是呢又在战争之中自请外放到杭州，所以这就可以理解为呢，无论身处在京华还是地方呢，是繁华还是偏远，那苏轼呢都把它视作空花。这些是一种普遍性的处世哲学，它并不是呢特别对一个某一个境遇中的一种回首。那其次呢，则是哲学观的一种升华。这时候苏轼呢，他思想呢已经从黄州时期的淬炼中升华，形成了更为成熟和稳固的宇宙观了。空花呢，它的比喻是来自《圆觉经》后，意指一切现象。如眼疾之人，就是眼睛不舒服啊，它里面有眼病的人呢，他所见的空中之花是虚幻不实的，它表达出一种超越性的认知。无论呢是杭州的富庶，还是想象中的江村海淀，这本质呢都是因缘和合的幻象，不应该执着。它是应该是一种主动选择，用以平衡心态的一种智慧关照。所以呢，我觉得江村海淀它不是一种具体的地理坐标，它是一个哲学性的意象符号，象征一切外在变动可能引人产生执着或烦恼的环境。苏轼的用意是宣告：我呢，我的境界呢是
无论把我放在任何地方，不管是江村或海淀。

0: 我都能用空花观这个智慧滤镜来看待它，从而保持我内心的超脱与自在。
1: 许怀之老师与大家分享苏轼的《点绛唇》跟五重酒再用前韵时，特别说明了上享横汾，兰菊分香伴。横汾有何典故？分香伴三个字深入挖掘了苏轼达观背后什么样的文化底蕴和哲学思考呢？我们继续来听台湾讲师许怀之的分享。
0: 关于上享横汾，兰菊分香伴一段，首先呢，横汾他点出汉武帝的秋风词，武帝巡幸河东，他泛舟分河嘛，做了秋风词，所以呢，它里面有泛舟船西济分河，横中流兮杨素坡的句子，记录呢当日楼船围额群臣宴饮的盛况。东坡年此呢非为怀古，他是以呢汉武帝的雄才大略、盛世欢游与当下的身见当高宴，形成了一个对话。他突然写汉武帝呢，含义就是在对照。秋风词呢是即写欢宴，最后呢他有一句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收束，透露一种生命无常的感叹。可是苏东坡呢，他却走另一个路子，他借武帝盛世为镜，照见浮花浪蕊都尽后之幽独，他以兰菊分香伴的均衡美破其悲音。汉武帝呢看到是盈虚有数，那苏东坡呢看到的是天道恒常。那至于呢兰菊分香伴的达观呢，兰幽菊傲，它本来是不同时的花朵植物，那东坡呢偏偏说分香伴，这个并不是写的物景实录，乃是心境所幻化。他说的是不管是顺逆穷达盛衰都是相生相济的，也就是呢他好像苏东坡在前赤壁赋里面讲到的水月论变不变之理。所以呢他在这一首点绛唇呢是借兰菊鼎彝抒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襟怀，故秋景呢并不是一个悲飒之象，是一种宇宙大美的视线。我觉得呢楼船远与年年宴之对呢是苏东坡呢他在凿刻时空深痕的一种笔法。楼船呢是载汉武横汾的盛宴，那其楼船远的远字一字呢一字双关，它既言呢历史的烟消，意欲呢功业虚无，而年年宴呢以自然节律之不变照见人世繁华之骤歇，这也不是对于消逝的悲哀，它是以呢天祥之恒常来做一种自然之表达，以此来度人世之须臾。汉武帝呢的笙歌呢是以散作荒烟的，那秋宴呢犹自闲寒南飞，苏轼呢借此剖解悲秋的本源，若知盛衰俱是客，何不共宴自写清秋。他在呢过值楼船盛宴之望，而取呢宴度之真，他所以呢最后归于空花观的成名心境。我们看到点绛唇呢他下半片到底是怎么样去体现达观呢？他其实哦，这种达观不是强颜欢笑的，而在以史为鉴与天地同化的一种彻悟。上享横汾呢，他并不是在羡慕汉武帝楼船之盛，他实借其秋风词那句欢乐极兮哀情多的宿命，反正呢执着荣华的一种虚妄。兰菊分香伴，他更以呢自然的意象呢来解破恶缘的对立，兰之幽真，菊之傲秋，他本来呢是境遇的逆顺逆的，兰花的幽真，菊之孤傲，他本欲呢境遇顺逆的，东坡却视其分相伴为宇宙的常态，无喜无憎。那这结句空有年年宴，犹见超拔。所谓的帝王霸业呢终随楼船远逝，而秋宴年年南飞，天道自带的循环，这不是消极的认命，而是在承认空有的本质后呢主动则选择了宴所象征的自然节律与永恒性，也就是苏轼将个体生命融入造化流行之间，故得到真正的达观。我们从苏轼这首点绛唇呢 展现的达观，这与我们常说的乐观呢，我觉得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普通人的乐观呢，往往依赖于外部的顺境，是因为就我今天天气好好啊，所以我心情也很好，我今天发薪水了，然后我心情就很好，这种条件反射。可是苏轼的达观呢，是一种深植于哲学思辨的一种生命境界。他的那句不用悲秋啊，还有总作空花观，其精神内核呢，是源于佛家经典的圆觉经的空花之喻。这不是简单安慰自己想开一点哦，而是从认识论上洞悉，融入得失呢，如同眼中所见的空花幻影，本质是空的。因此呢，他能够将贬谪之地的江村海淀呢，历史辛酸的横分盛景呢，通通纳入空花的关照之中。那最终呢，他以年年宴的自然永恒，对比楼船远的人世无常，他从而呢超越了个体情绪的起伏，达到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成名之境。这种达观呢，是经历磨难后淬炼出的一种智慧结晶，他是看清生活真相以后呢，来依然热爱生活的真正的所谓英雄主义吧。这才是呢苏轼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山海隔不断血脉，岁月忘不掉乡愁。前一段时间呢，来自台湾的孟子后人孟庆儿、孟庆泰携家眷回到孟子故里山东邹城，和当地孟氏宗亲共同举行告庙仪式。两岸孟氏宗亲齐聚一堂，认亲续脉，续写同根同源的血脉深情，传承千年孟氏家风与中华文脉。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白强的报道。
2: 告庙仪式现场庄严肃穆。作为孟子的第73代孙女，台湾歌手孟庆儿带领宗亲敬诵孟母祝文，追思孟母教子大德，缅怀先祖圣贤风骨。在谈及现场心情时，孟庆儿感触颇深。
3: 母教一人端饭宣献，
4: 最激动的就莫过于当我在这个位置，然后代表来念孟母的祝文的时候，孟母的祝文就是在歌颂孟母的这个一方远德，然后还有他当时怎么样来教育孟子。其实现在念起来格外有意义。我能够来在雅圣庙前面来再次的把孟子跟孟母万古流传的这些德行孝行能够再朗诵出来，心里面分外的激动与感动，也更加觉得这个使命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身为孟子后人必然要传承的。
2: 此次返乡之行，两岸孟氏宗亲顺利完成族谱世系对接，家族脉络得以完整接续。孟庆儿介绍，通过梳理成功核对祖辈参与宗亲联谊的记载，精准匹配家族支系脉络，两岸孟氏世系实现完美对接。
5: 哦，周易找到了，
6: 那可能在这里面
7: 找
6: 到。哦，小熊，
7: 还有什么？这好酷，收费的周收据。
5: 台北市仁爱路
6: 通讯录里面有他。
8: 哦，
7: 真好，
6: 这很好。找到了，
7: 真的好感动。
9: 在这我爸爸一起，
10: 还找了一个第一届，
7: 第一届，
10: 第一届，这是在台湾第一届，这是当时成立孟氏宗亲会的联络名单，还有会议的章程。
7: 我爷爷那个时候他也有参加孟氏宗亲会，庆泰的爷爷也有
10: 参加
7: 孟氏宗亲会，
10: 那太棒
6: 了，通讯录里面有他。
7: 真好，
6: 这很好。
2: 邹城孟子文化研究会会长孟显新，
10: 他们的实习基本上已经对接上了，下一步呢要到实地去考察座谈，才能把这个他们的这个身世啊，这个家谱信息啊更详实。
2: 首次回到祖籍地的孟庆泰，此次归乡不仅是个人的寻根之旅，更是圆满了祖辈跨越海峡牵挂一生的归宗夙愿，让他感慨万千。
11: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回到大陆就找到了家。走进孟府孟庙之后，我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在过去呢，其实我们只有得知在这个山东省日照县的祖籍，但实际到底是哪一个支脉我们都不清楚。透过孟氏宗亲会帮我们找到我们是属于孟衍明的支脉，也真的就是完成我祖父的遗愿。
12: 教民与时事端为常，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11: 替我祖父找到他的支脉，让他找到他过去一直想要寻的根。我觉得我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带着我祖父的心愿回来了。
2: 一脉相承薪火传，天下孟氏一家亲。祭祖仪式过后，两岸孟氏宗亲围坐交流，畅叙亲情，融融暖意生动彰显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血脉羁绊。
13: 姑奶奶好，老姑奶奶好，老老爷好，
7: 小孙子好。是哪一辈的？
13: 我是令字辈76孟令胜，给他们老姑奶奶。
2: 此次台湾孟氏后人返乡寻根业祖，不仅精准接续了两岸孟氏宗族谱系，圆了先辈跨越海峡的归宗夙愿，更以宗亲联谊家风传承为纽带，持续深化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唯有坚守文化根脉，传承优良家风，才能不断拉近两岸同胞情感连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峡两岸薪火更续，生生不息。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欢迎来到生活乐分享。在台湾啊，不少民众呢习惯慢跑、骑单车放松身心。那么在大陆各地的城市和乡村，越来越多的民众也走出家门，投入各类运动。
4: 是的，把一公里慢跑当成逗号的高强度间歇健身跑，在五颜六色的这个岩点间啊，辗转腾挪的攀岩，还有各种各样的锻炼方式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好玩了。
3: 嗯，不过乐中也有苦啊，有些人可能锻炼不当的就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那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一同探讨如何畅快运动，乐享生活，找到开心锻炼又远离运动伤害的平衡点。那么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负责对于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教授牛志培的专访。
5: 是这样啊，从这个科学运动这个角度来说呢，最近比较火的这些高强度间歇也好啊，障碍赛也好等等，它虽然是这个面向不同年龄层啊所开放了，但并不能把说它面向所有年龄层开放就是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或者理解为任何人都适合直接完成他所谓的标准的这个比赛。年龄呢是一个表面的变量，但真正能决定你是不是能够安全的参赛、高兴的参赛，是要根据我们的心肺功能、我们的力量啊、动作技术啊、力量耐力和训练精力来决定的。比如说我们最近比较火的一个项目，本质上呢它就是一种长时间的这个混合的体能训练。跑步呢可能考核的是有氧代谢能力和这个跑步的经济性啊，那么什么推拉呀、农夫行走啊、什么负重蹲等等等这些呢，会这个显著的消耗啊这个上肢躯干以及下肢的力量储备。那么这两类不同的任务反复的切换呢，对于参与者来讲呢要求很高啊，在体力充足的情况下呢能够有效的完成，而且呢存在心率较高、呼吸比较急促和这个如果局部疲劳的话呢，可能在进行这种高强度的练习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动作的控制啊乃至疲劳出现，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人的能力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这是从训练学的角度来讲。那么从能量供应来讲呢，这个整个这个活动啊，我们是以有氧啊以及无氧为基础的。那最重要的是有氧为基础，但在一些比如说力量的练习上，比如说跳啊、投啊等这个环节呢，这个无氧糖酵解的供能比例会显著的上升。那么这对于我们人体的血乳酸也好啊，这个体温也好，主观的疲劳积累也好啊，乃至肌糖原的不断消耗，那么随着比赛或者是训练进程的不断进行的，参与者就容易出现这个在疲劳的情况下啊，容易出现这个躯干不够稳定啊，下肢呢也不够稳定了，支撑也不够稳定了，步幅有可能缩短啊，膝关节呢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内扣或者腰椎代偿等等一些问题。伤病往往不是来自某一个单一个动作本身，而是在这个持续严重疲劳的情况下还要完成那个看似比较高强度的基础动作而产生的所谓的运动伤害。因此呢，也就是说我们像这样的一个运动来讲呢，对不同人群呢，我们觉得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应有一个大致的分级分层啊，比如说具有很好训练基础和这个规律耐力训练的成年人呢可以参加这个标准的这个单人组啊，但也要经过专心的准备之后。那么训练一般的人啊，可能没有那么多训练基础的人呢，你可以找一些同伴啊组成一个双人组啊或接力组，以从而呢降低这个强度和距离来模拟整个的赛道。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讲呢，因为青少年正处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最重要的阶段，这个时候呢不太适合于过高的负荷和过高的总量。那么说也青少年呢也不适宜进行大力量的训练。那么对于我们再上一点年龄啊，中老年人来讲呢，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个心血管的风险啊、骨关骨啊以及关节的情况乃至平衡能力。 那么对于像我们有些长期久坐的啊，或者是近期有伤刚刚恢复的，或者是在呢运动中出现不适的啊，比如说胸痛啊、心悸啊，或者不明原因呼吸的困难呢，那我们就不应该直接参加完整的比赛，甚至说我们可能发现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应该主动的有意识的啊退赛。
6: 嗯，
5: 那么像这种呢，全年龄段都有参与啊，但不是做到全年龄段和所有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同一强度，这个一定要科学的啊分开啊，是对所有人都很友好啊，并且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很友好，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你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这样的强度，
6: 是。
5: 那么也就是说参与之前要有所谓的科学的健康筛查啊，循序渐进的训练啊，以及这个动作技术的学习，一个合理的啊选择等等。这个高强度枪切呀、啊，是对这个有一定训练水平的人而采用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比较流行的训练方式啊。
6: 嗯嗯。
5: 那么对于这个刚刚开始接触训练或者这个训练不是那么系统的人呢，接触这个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自身的情况了。
6: 嗯。
5: 那么要针对我们心肺耐力，针对我们的力量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啊进行一些判断，确实需要一些专业的知识。
6: 嗯。
5: 但是我们普通人来说，那我们能不能逐渐经过我自身的努力靠近这儿呢？
6: 嗯
5: 啊，这个对于大众来说是可以的。
6: 嗯，
5: 我们可以把这个项目先拆解开，啊，不要那么连续的啊。
6: 嗯。
5: 比如说我们先快走或者慢跑三五百米，啊，随后呢我们再完成啊，比如说力量训练啊，徒手深蹲，
6: 嗯，
5: 负重行走啊，这个低冲击的弓箭步跳等啊，休息一会儿啊，等稍微的心率平静了之后。啊，我们再进行下一轮啊，不要像这个真正比赛是连着啊，为了追求是成绩嘛，追求时间连着这样就不好。对普通人来讲呢，我可以休息一下，那这样呢，刺激的心肺系统呢，也能够有效的发展我们的肌肉力量啊，躯干平衡能力啊，以及躯干的稳定性。那么我们平时训练当中呢，可以持续为目标啊，而不是我今天给我设定一个这个事儿，我就要多长时间内把它完成。
6: 嗯，
5: 初学者呢，我建议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整个这个训练最高强度变成十分的话，
6: 嗯，
5: 我们在五分左右，你给你自己设定这样一个中等强度啊，
6: 嗯，
5: 就是呼吸呢稍微有加快，身体呢体温也有所上升，就是肌肉活动能力就变强了。
6: 嗯，
5: 但是呢能够说出短句啊，不至于精疲力尽的，哎呀上气不接下气，就不能说话了。
6: 嗯
5: 啊，在动作相对稳定之后啊，稳定一段时间之后呢，再逐渐的增加啊时间啊，再增加啊负重的强度。
6: 嗯，很多朋友呢在健身啊或者是平时锻炼的时候会有一个挑战自我的这么一个心态哈，就想知道哎自己这个极限到底在哪儿。在探索这个极限的时候就有一个悖论，就比如说当自己觉得自己有一些累了的时候，哎那我是应该停下来休息休息，还是应该我再挑战一下再坚持一下。就比如说自己的心肺和力量跟不上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这感觉，就是哎好像就到了一个体能断崖，就感觉接下来好像就自己就真的就坚持不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继续坚持是不是一件好事？它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损伤吗？
5: 这个要具体的事情具体分析了啊。
6: 嗯嗯，
5: 有的可能是训练水平不是很高的人呢，可能在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啊，尤其在有氧的训练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第二次呼吸。
6: 嗯，
5: 在第二次呼吸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就感觉到就特别特别的累啊。
6: 嗯，
5: 特别的想放弃。
6: 是
5: 啊，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降低强度增加呼吸深度啊，可以慢慢的调整好。这是一种啊，这是训练上我们应该能感觉到。但是呢像刚才您说的什么这个体能断崖等等等等，这个它并不是严格的医学诊断，一般呢就是说运动过程当中啊突然出现速度的明显下降啊，四肢沉重啊，呼吸也失控了，动作也变形了，注意力下降，甚至恶心，
6: 是是是，
5: 这个各种的不适症状都来了。
6: 嗯，
5: 它背后呢可能是多种因素的叠加，比如说包括肌糖原消耗殆尽啊，代谢产物是吧，累积电解质失衡是吧，局部肌肉力量衰竭，中枢疲劳等等啊，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心血管系统来讲呢，我们再继续啊强迫自己高强度的运动，那就会使我们的心率和血压持续稳在很高的水平啊，那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
6: 嗯，
5: 那么这对于健康且训练充分的人能够忍受啊，但对于训练一般的人或存在一些 所谓的潜在的这个慢性病的人啊，或未控制高血压或者已经明显脱水的人，风险就会增大很多。
6: 嗯，
5: 那么如果胸部有这么所谓的压迫感哈、啊，或者就心悸了，或者就接近昏厥、意识模糊了，或者是不合理的这个严重的呼吸困难呢，这都不是意识薄弱的表现，应该立即的停止运动。
6: 嗯，
5: 啊，有可能出现如果再继续下去，有可能出现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事儿哈。
6: 是是。
5: 对，那对于肌肉和关节而言呢，最直接的问题就可能是说，由于这个肌肉的疲劳了啊，它就导致这个控制的能力下降啊。这、
6: 嗯、
5: 对于跑步来讲，可能是落地变沉了，
6: 嗯，
5: 啊，脚步也抬不起来了啊。这个落地的时候出现膝关节内扣啊。啊，这个骨盆的倾斜角度不对了，
6: 嗯，
5: 啊啊，当我们用力的时候，可能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腰背塌陷来代偿，是吧？跳跃的时候可能是膝、腰啊来代偿，那么这个时候要再继续坚持呢，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轻的肌肉拉伤，是吧？重的可能就是关节扭伤啊，
6: 是，
5: 这个甚至有更大的风险。那么所谓的一般的延迟性的肌肉酸痛呢，在运动后的这个12到24小时呢，啊，表现为这个相对来讲强度比较大啊，就表现的比较深啊，叫这个比较酸、比较胀啊。那么在这个数日内啊，几天两三天内，它就会逐渐的缓解。但如果出现的是局部的剧烈疼痛，啊，或者持续的这个表现的无力，或者哪个关节有肿胀。甚至是说观察一下我们尿液的颜色变深啊，尿量减少等，那就要警惕我们是不是有严重的肌肉损伤啊，甚至是说这个再严重点可能就这个肌溶解哈、啊，那这个时候就要到尽快就医啊，得到一个正确的这个看护和防护。
3: 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由李健创作并演唱的《你从天而降》，这首歌曲温柔浪漫地记录了生活中的细微美好。每日来觅食的海鸥让他感受到了没有防备的友善，人和动物，人与人彼此遇见、分享、理解、退让和关爱，是他眼里童话般美好的世界。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唱出细腻感情的流行歌。接下来送出的是孙燕姿演唱的《余额》，她采用呢喃式的唱腔和气声的技巧，营造出的是自我对话的私密感，情感表达细腻而内敛，一起来欣赏。

听过的是谭维维以其专业完美的唱功走心入情的演唱，将这首《上阳赋》演绎的柔情缱绻又荡气回肠，听后让人意犹未尽。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唱出细腻感情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送出的是光良演唱的《大宝贝、小宝贝》，这首暖心又感人的歌曲是光良为电影演唱的一首主题曲，描写了人和宠物之间的感情，也把自己对狗狗的感情唱进了歌中。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孙伯伦演唱的《主仆》。这首歌曲通过他沧桑又极具故事性的嗓音，诠释出了一段悲伤的爱情故事。这首歌也通过旋律来暖愈心灵，让听歌的人感情能够得到释怀，感受到独树一帜的暖愈的力量。即将听到的歌曲《风花》由关晓彤和侯明昊演唱，表达含蓄内敛，充满诗情画意，但又不失直接和勇敢，恰到好处地唱出了男女之间渐渐产生的爱恋。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分享的歌曲《弯弯的月亮》，这首歌中周蕙尝试用了 R&B 的曲风，透过音乐唱出对爱情的不惑美学，也表达了她闲

少吐露的爱情观，歌曲在编曲当中也增添了拉丁歌曲的元素，凸显了浪漫性感的异地风情。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唱出细腻感情的流行歌。即将听到的是来自苏运莹的一首《南燕》。这首歌曲拥有晚安曲般的呼吸律动，呢喃絮语式的叙说，既是自我内心的剖白，也是与听者交换心事的一首歌曲。一起来欣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首《缓缓》来自阿妹的演唱，这首歌曲要告诉那些努力生活的人们，要学会缓缓这种处事的哲学，停下脚步，温柔对待自己和别人，寻找新的步调，再漫步的前行吧。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唱出细腻感情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刘若英独特嗓音演唱的一首《黄金年代》，这首歌曲也唱出了在成长路上对时间流逝的坦然，流畅的钢琴配乐，复古优雅，一起来欣赏。

来自严明喜演唱的《最牵挂》的，他动情真挚细腻的情感的演唱，使得这首歌曲表达的牵挂之情展现得更加深情浓烈。强烈的声音的穿透力和独具叙事性的嗓音也渐渐穿透人们的心房，让人们都能为之动容。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胡夏的一首《唯爱》，这首歌曲胡夏用温柔的声音治愈生活中的伤，一起来欣赏。

听过的是来自文慧茹演唱的《还原》，这首歌曲唱出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还原。当然，我们很希望一切都能重来，从零开启，可以做到的是让自己的心灵回到初始的状态。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唱出细腻感情的流行歌，最后来听一首串联着日常的小事，白举纲的演唱，可以慰藉大家的双耳。做饭晾衣裳，煮着咖啡煲着汤，也希望想拥有爱的朋友要学会这些小事。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惠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0: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谢然。
2: 各位听友中午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0: 多部门联合印发《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
2: 外交部表示，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0: 福建福州与台湾高校常态化联系再添新平台。
2: 今天第一家园为您带来台胞王伯宗，根很重要，族谱对接不能黑白讲。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顾爱美女儿张艳萍：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少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党委副书记郭瑜：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

0: 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1: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6 亿人、13.31 亿人、2.49 亿人和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 91% 提高到 95% 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号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广东省深圳市快递骑手杨楠：
2: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1: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的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十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5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四川省都江堰市青城山镇居民肖阳：
3: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1: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十五五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4: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1: 记者昨天从生态环境部获悉，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的《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优质生态产品供给更加丰富，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制度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这份规划还提出“十五五”时期的多项具体目标，包括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生态质量指数 EQI 提升到86.5%，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

0: 规划提出，持续优化生态空间格局，明确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基本覆盖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重要生态功能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及三北工程区等。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方面，规划部署了推行自然生态系统休养生息、推进生态系统修复和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三方面任务。规划对草原、森林、河湖、湿地等保护作出规定，并提出加强原生荒漠保护，推进冰川雪山冻土系统保护，加强典型海洋生态系统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等。同时，规划要求完善城市绿地系统，推动公园绿地开放共享，加强城市湿地生态和水环境修复，加强农村小微水体水环境治理，保护乡村山体田园、河湖湿地原生风貌，深入实施乡村绿化美化，优先采用乡土树种。规划还部署了全面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强化生态质量监测评估，严格生态保护监督执法，健全生态保护保障体系，深入推进生态文明示范建设等任务。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环比回落0.2点。电商物流迎来季节性调整，平台集中促销效应逐步消退，电商市场回归常态化运行，电商物流需求有所回落，但行业运行基本盘依旧稳固。七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均保持20%以上的同比增速。分地区看，西部、东北部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持续向好。从需求结构看，衣装、服饰、美妆、护肤等刚需类商品消费基本盘依旧稳固，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挥带动作用。夏日经济、考后经济成为家电消费与数码消费的重要驱动力。空调、除湿机、手持电扇等清凉家电进入销售旺季，手机、电脑等声学套装销售情况良好，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七月份，企业库存流转效率进一步提升，库存周转率指数环比回升0.4点，连续三个月回升。自二月份起，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三项指数连续回升，物流服务质量稳步优化。另外，成本指数环比回落0.3点，企业经营压力有所缓解。
0: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 昨天，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在大唐扎拉水电站顺利完成转子吊装，标志着我国超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装备核心技术跻身世界领先行列，有力助推藏东南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大唐扎拉水电站是国家藏电外送骨干工程，装机两台500兆瓦冲击式机组，为全球同类型单机容量最大设备。作为我国能源领域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具有高海拔、高水头、大容量等技术优势。本次吊装的转子是发电机组实现能量转换的动力心脏。转子约840吨，相当于560辆家用小轿车的总重。它的成功安装标志着项目已进入投产前的最后冲刺阶段。电站全面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度清洁绿电，可节约标准煤13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42万吨。
2: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有记者问，据了解，太平洋岛国论坛一名官员称，台湾代表将出席8月30号至9月4号在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去年因中方抗议，台湾方面被禁止参加所罗门群岛主办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郭家坤说，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1: 记者昨天从国防部获悉，中国海军红河舰将于8月中旬与印度尼西亚海军莱号护卫舰为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各位听友，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刘阳涛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棒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日前，台湾高校校友福建联谊中心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在福建福州正式揭牌，搭建与台湾高校的常态化对接渠道。台湾高校校友福建联谊中心于2024年成立，持续组织校友成果分享会，协助台胞项目落地等，努力让更多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市场。目前，台湾高校校友福建联谊中心已汇聚55所台湾高校的校友资源，成为两岸科技人才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此次揭牌成立技术成果转化服务中心，将拓展服务半径，便利闽台两地校友会等民间组织开展常态化交流，鼓励和支持台湾人才参与福州建设。日前，农业银行平潭分行、兴业银行平潭分行、海峡银行平潭支行、平潭农商银行四家银行联合推出台胞专属住房贷款产品蓝台安家贷，打通台胞来平潭购房置业融资堵点，全力落实金融领域同等待遇，让台胞在平潭留得住、融得进、过得好。据介绍，蓝台安家贷面向全体台胞，不限制居住时长，也不区分是否常住平潭，各项标准均与大陆居民一致，台胞可切实享受同等贷款利率、期限和首付比例等实惠。此外，上述四家当地银行机构还设立了台胞专属绿色通道，贷款审批1至3个工作日即可完成。近年来，福建厦门聚焦台湾地区医疗专业人才在大陆职业面临的资格认证、职业范围、生活保障等痛点难点，通过制度创新、流程再造和服务优化，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台胞医师职业支持体系，相关经验入选国家两岸融合发展16条推广经验。请听报道。
5: 走进张步陶纪念医院厦门燕来福医院的运动复健中心，记者看到宽敞明亮的房间内摆放着几台跑步机和楼梯机，环境和普通健身房十分相似。运动复健中心主任王林军正在一旁耐心指导一位患者使用楼梯机进行康复训练。王林军是台湾高雄人，毕业于台湾大学复健医学专业，2024年7月来到厦门，并成为张步陶纪念医院运动复健中心的一名医生，目前主要从事社区居家康复工作。王林军告诉记者，他希望能将自己的专业所学、在台湾积累的从业经验和复健理念更好落地厦门，形成自己的品牌。
6: 所以我们就在想，怎么样把这样创新的或是已经验证过在台湾是可行的模式能够落地到厦门。现在我们准备就走出去，下沉到社区居家，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家庭，包括是老年人。
5: 得益于厦门市支持台湾医师来厦执业相关政策举措，医院医师在职称评选、职业发展、福利待遇等方面得到保障。 医院不仅获得两岸医师之家的殊荣，而且成为两岸医学交流的重要平台。张步桃纪念医院厦门雁来福医院总经理寿彦轩说，
7: 关于台湾的医技护的职业资格采认，对于我们两岸合资这个医院来讲呢，可以大力帮助我们去引进更多的台湾的优质人才，这些专科医生跟大陆的这些医生去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大家可以互学互鉴。
5: 厦门市卫健委医政医管处二级主任科员郭兆峰，
8: 我们在今年的五月份印发了一个支持台湾其他类型的医务人员来厦执业的一个通知，以后包括台湾的药师啊、检验师啊、康复师啊，都可以通过我们人社部门的执业资格认定之后，在厦门市的所有医疗机构进行执业。
2: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3: 牵手青棒青好，两岸情缘。
2: 闽粤传真。
4: 随着深汕特别合作区首条功能型无人配送线路近日投入运营，深圳无人配送网络实现了市区级节点全覆盖。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陈少伟、郑柱子的报道。
9: 作为深圳无人物流车版图延伸的最后一个节点，深汕首条功能型无人配送线路近日投入运营，全面承担深汕比亚迪二期顺丰快递日常运输。无人车最大载重 1.2 吨，配备6立方米大容量货箱，集成 L4 级自动驾驶方案，专门承接比亚迪厂区体积较大的快件，兼顾生产配套与员工生活需要。顺丰速运深汕小莫经营点经理陈宇豪，
10: 现在是在扩张产能，它件量是在上涨的，然后现在是两个小哥是已经是超出他们负荷了，然后无人配送的话它是减少了我一个接驳员。
9: 在深圳大鹏新区，由于山海间隔大，产业点位分散，传统人工配送通勤长，覆盖成本高，如今首批七条无人物流车配送线路已接入大鹏新区，开展常态化运营，并即将开通大鹏至坪山区的首条跨行政区无人配送专线。顺丰速运葵冲综合营业部运营主管何卫东，
11: 葵冲到坪山欧姆龙这条跨区的线路，这个月已经完成了三轮的全景测试，单程行驶时间基本控制在30分钟左右，比人工驾驶更稳定。预计呢，下个月我们会投入使用，人员上没有减人，是调岗优化。
9: 截至目前，深圳功能型无人车已实现超千台车辆上路，月送单量突破240万单。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主任研究员郭毅，
12: 深圳已经建立了区级节点全覆盖的无人配送城市级常态化运营网络，深圳整体全国探路三个坎必须迈过去，从平时的跑到全天候跑，考验技术的可靠性，从补贴跑到算账跑，得上规模，将单票成本打到人力成本以下，从区内跑到跨区域乃至异地跑，把经验变成可复制的标准和装备。未来3到5年，无人配送将像快递柜驿站一样成为城市的基础设施。
1: 在两岸交流中，族谱对接一直是连接血脉亲情的重要纽带。台胞王伯宗先生就是一位常年奔走于两岸的族谱对接人。不久前，他帮助台中王氏宗亲会理事长王锦谭先生完成了与福建永定祖地的族谱对接。这场跨越海峡的寻根之旅一走就是5、6年，而在这背后更有着一份令人感动的严谨与坚持。请听台海之声记者刘洋涛的报道。
2: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3: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4: 台湾台中市王氏宗亲会成立于2016年，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帮助宗亲回福建寻根。现任理事长王锦谭先生一直有个心愿，找到自己在福建永定的祖根。虽然族谱上写着他们是开闽王王审知的后裔，但5、6年来他始终找不到确切的对接线索。为了帮助王锦谭完成这个心愿，常年奔走两岸专做族谱对接工作的王伯宗先生接下了这个任务。
13: 他刚出去找他族谱的时候，他去哪里找？到金门找。金门说台中市潭子是你们的祖居地，你怎么舍近求远到金门来？后来他透过永定台湾同乡会理事长江宇强先生的牵线， 跟永定那边的派办联络才找到他。

0: 对各执一词的三本族谱，王伯宗没有急于求成，而是选择了一条最笨也最可靠的路，逐字逐句反复比对，一切以合理为准绳。
1: 根据我们永定两个谱跟台湾这个谱下去对，然后我们就找到一个共同点，就是说有一本谱是对的，另外两本谱是错的，那我们就针对这个对的来做一个对接。台湾的谱刚开始的时候是讲它1737年，但是后来我们跟这边讲就1727年，这个谱就对上了。那我们就是依照这个来寻求它的相同点，我这里有采认的几个要点跟不对接的疑点来做分析，合理化以后，寻根的人有了依据以后才能够对啊，不然人家说啊，六欧北克去找人来乱接不行。
0: 就这样，一本对的谱把两岸王室宗亲的心重新连在了一起。
1: 到我们在编戏谱的时候就一目了然，刚才讲的是台湾头啊，永定谱这边是福建尾啊，就这样子就卡上了。台湾的家属也来了8-9位啊，永定也到厦门来啊，互相对接，对接完以后就回永定去祭祖啦、认亲啦，这些就很顺利。以后的重点就在他们的子孙如何来互相交流。
0: 采访中，王伯宗反复强调族谱的意义。他说，这不只是一本记录名字的册子，而是一个家族的记忆，是后代子孙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依据。
1: 族谱重要性就是告诉我们的子孙说，我们从哪里来，以后如果回大陆我们要到哪里去。现在的年轻人等到他要教育下一代的时候，这族谱就很重要了。啊，如果他不进来，那他以后就没有东西交给他子孙，那他子孙也就茫茫然，也不晓得要去哪里寻根问祖。根很重要，哎，人家都说落叶归根啊，到一定年龄的时候他会去想这些事情。
0: 让王伯宗欣慰的是，在台湾已经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主动参与到宗亲事务中来。
1: 像我们台中王室宗亲会，我们有青年团，去年成立一个台湾总会，我们就把这个青年的意识就把它带进来。那现在应该有20几位年轻人，全省各地年轻人在加进来，然后我们希望说他们以后就是一个传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
0: 从一本对不上年份的旧谱，到两岸宗亲携手祭祖，从老一辈的执着坚守，到年轻一代的接续传承，王伯宗说，他这些年来回奔走两岸，做的就是桥梁的工作。而这座桥的基石，正是那份对历史的敬畏，对事实的严谨，以及那份刻在血脉里永远无法割舍的根。
2: 正午10分30分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谢然、王坤，代表责任编辑刘阳涛、杜传，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
3: 您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台当局近日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近几年台湾学生赴大陆交流人数在大幅增加，不仅大专院校学生呈倍数增长，中小学生赴大陆人数更是增幅惊人。可见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但两岸需要交流，希望交流仍是民心所向。相关话题，今天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桂清博士进行深入解析。
3: 近期重磅融媒体片

0: 至圣在总台央视播出后，在岛内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岛内各界认为，大陆通过这部为庆祝建军99周年推出的宣传片，对外传递出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已迈入体系化、智能化、全域化发展阶段，令台独绝路愈发清晰。相关话题，稍后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谢楠先生进行分析解读。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数据显示，2022年至2025年，台当局持续阻挠两岸教育交流，大肆抹黑大陆，却难挡交流热潮。3年间，台湾中小学生赴大陆交流人数大幅增长，整体增量超2000余人，小学生交流人数更是暴涨27倍，形成鲜明的逆向增长态势。就相关话题，下面我们连线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请他来就此进行深入解读。陈先生您好。
3: 陈龙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2: 陈先生，我们看到近几年来，每到暑假的时候，两岸青少年交流活动都会密集登场，有不少台湾青少年前来祖国大陆各地参访交流。那么陈先生，您认为这股持续升温的交流热潮背后有着怎样的核心动因？今年暑期两岸学生交流的热点又有哪些呢？
3: 确实是近些年来每到暑期，两岸青少年交流的活动就持续的升温。那么到了2026年，两岸青少年的交流持续的热络。那么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青少年的交流持续的升温主要有这些方面的原因。首先当然就是两岸同胞血脉同源的文化内生内驱力。因为两岸同胞，两岸的青年，他同文同种，同根同源，所以说有着天然的一种文化的一种亲缘关系。所以说这些年来，很多台湾年轻人通过两岸的一些信息的渠道，越来越了解到祖国大陆的相关的信息，实地的打破了民进党在岛内编造的这一些台独信息茧房，于是利用暑假的一些空余的时间来参加大陆的夏令营，来大陆进行研学。所以说这是最主要的内生的动力。当然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就祖国大陆近年来发展的机遇对广大的台湾青年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当下大陆科创的产业、新兴服务业、乡村振兴、文旅行业非常大的一些机遇。那么台湾青年利用暑假的时间来了解大陆的相关的信息，来为今后的升学、实习、择业、创业来进一步的一个铺垫，所以说这对他们也是具有很好的一种吸引力。当然第三个方面的主体因素，就是各地常态化搭建的多元的交流平台起到了助推的一个作用。从国家级的两岸的青年峰会，到各省的青年文化月、青年会、主题研学营等等，每年暑假都有大批开放的这样一个青年交流的项目，它覆盖了体育运动、艺术、乡村非遗、科技等等各个方面各个领域。所以这就给两岸的青少年的交流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通道和平台。那么第四个当然也跟当前的台海局势有着密切的关系。当前台湾岛内的台独势力不断的挑起对立，让岛内的年轻人已经意识到和平的环境关乎自身的前途命运，于是决定要来祖国大陆看一看，了解了解。所以说这也有助于助推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到祖国大陆参与两岸的交流。所以说从今年的暑假两岸学生交流的一个交流活动当中可以看到，它大型的活动包括两岸青年峰会、第九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的论坛，再到其他的省级的一些，比如说在福建有个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的一些研学项目，也吸引了众多的台湾青年前来参与。总之每年暑假两岸青年都会掀起交流的热潮，它本质上是文化的根脉、现实的机遇、平台的助推和和平的诉求这一系列共同催生出来的。所以说今年的交流项目也不再局限于原来的观光游玩，今年的职业体验、乡土调研、科创实训比重都不断的上升，两岸的青年交流也从原来的过去浅层的这样一个游玩，已经迈向了产业对接和思想交心的 深层次融合。
2: 是的，经过这几年的两岸青少年交往，不少台湾青少年亲身实地感受到了大陆真实的发展面貌。他们借助自媒体等一些渠道，把所见所闻传回岛内。这些真实信息的传播，对于推动两岸进一步交流带来了哪些积极的作用？对此，陈先生您怎么看呢？
3: 两岸青少年的这种交流交往，对于促进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广大的台湾青年通过自媒体分享见闻的方式，这也对于促进两岸的交流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价值。首先可以说，台青利用自媒体，它传播两岸交流的故事，它有助于打破岛内的台独信息茧房，纠正岛内对祖国大陆的刻板偏见。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为了把控岛内的媒体舆论，不断的片面输出带有偏见的一些谎言，很多台湾青年只能接触到经过台独势力筛选过的资讯，而前来大陆参访的年轻人通过短视频、社交媒体平台等等一种方式分享在祖国大陆的所见所闻，这些日常生活的素材让台湾民众、台湾的广大青年认识到了一个从岛内舆论看不到的这样一个祖国大陆。所以说，这些来自于同龄人视角的亲切见闻，比起官方的宣传更容易被岛内的青年接纳，也更容易消解被台独分子灌输的台独误解。所以说，也能够让更多的台湾青年看见一个客观立体的祖国大陆。那么第二个，当然年轻人之间的一个交流，它能够搭建起民间沟通的纽带，拉近心灵的距离。青年之间他拥有相近的兴趣爱好，共同的关心就业、娱乐、创业、学业等等这些话题。而台湾的青年他通过自媒体的方式记录研学的日常、美食的游玩、校园的生活，更加催生了大量的线上交流。这种平等轻松的民间交流可以淡化政治层面的对立的氛围。当越来越多的普通台湾青年和大陆青年建立起私人情谊之后，两岸民间共情便会持续的加深，两岸同胞的情感也会进一步的夯实。第三个方面，这所带来的示范效应也非常值得关注，因为台湾青年通过自媒体的方式，它能够带动更多的你岛内青年萌生来大陆交流求职的一种意愿。因为真实的实拍见闻，它相当于一份份的民间的攻略，直观展示了在祖国大陆创业扶持便利的这个生活环境和丰富的产业赛道和多元的发展的机遇。所以说，原本不少持观望态度的台湾学生受到同龄人的分享感召，主动报名夏令营、短期研习以及高校的交换项目，来到祖国大陆参与两岸交流。当然，从传播的一个角度来说，它有助于丰富两岸民间传播的载体，培育青年舆论宣传的主力军。如今短视频直播等等已经成为了青年主要的发声平台，那么亲身到访大陆的台湾青年自发成为其中的民间传播者，他能够更好的用生活化接地气的视角讲述两岸和平发展、两岸统一进行时的故事。那么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对于两岸的交流，也对于两岸的融合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当然从产业的一个角度来说，它也有助于助推两岸在文旅、民俗、特色产业方向的双向奔赴。因为很多博主记录大陆的非遗产业、特色乡村、网红商圈、特色的农产品，它就带动广大的台湾青年来到祖国大陆，来对考察祖国大陆的相关的资源，参与相关的产业交流的一个合作。所以说，为接下来的后续两岸产业的融合发展铺垫了基础。总之，台湾青年通过自媒体的方式传播属于民间自己的声音，它有助于破除两岸青年之间的误解和认知的误区，也有助于拉近两岸同胞的感情，为两岸深度的融合注入蓬勃的青春力量。
2: 那么相对于祖国大陆积极推动两岸青少年的往来交流，岛内民进党当局却出台各种交流限缩令，炒作不实风险，刻意打造信息茧房。那么陈先生，民进党当局推行这一系列举措究竟在惧怕什么？他们的倒行逆施又会对台湾青少年的文化认知与民族身份认同带来怎样的负面影响？
3: 确实是我们一边看到祖国大陆不断地在推进两岸交流融合发展，但是岛内的民进党当局却出台各种各样的交流限制措施来阻挠打压两岸的青年交流。之所以民进党会百般的阻挠，原因在于他们内心惧怕两岸交流给其带来的现实冲击。首先应该说惧怕台湾青年通过参与交流得到真实的见闻，打破台独势力在岛内长期编织的台独信息茧房。所以说一旦大批的台湾青年来到大陆，亲眼见证大陆的发展水平、民生福利的状况、产业发展的机遇，就能够识破被民进党等台独势力加工的负面谣言。所以说能够会产生瓦解其当年多次搭建的信息茧房的一种效应。所以说害怕交流打破台独信息茧房。那么第二个当然害怕台湾民众、台湾青年的认同感，尤其是中华民族的认同和中国的认同苏醒，冲击其台独的意识形态的社会根基。因为通过两岸的交流之后，很多台湾青年就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从哪里来的，也认识到自己的真实的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国的认同。所以说在两岸同胞共同的认同进一步得到增进之后，那么台独思想它能够在岛内所蛊惑的人群便会不断的缩减，台独分裂的路线就会丧失新生代的一种支持。所以说这是民进党最为忌惮的地方。当然从第三个角度来说，他也害怕祖国大陆广阔的发展机遇吸引台湾青年，使台湾的人才出现外流。如今我们知道祖国大陆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普惠的惠台政策和搭建了广大台湾青年便利的创业实习的平台，所以民进党当局也害怕台湾青年通过这些交流来到大陆进行发展，所以说害怕岛内的人才一种流失，也是他们常见的一种情绪。总之在当前这种情况之下，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意识形态一味的阻挠控制两岸的一个交流，当然也给当前的两岸交流、两岸融合产生了诸多的负面的影响。这种负面的影响首先当然直接会影响就是减少了部分的交流，因为民进党通过台独的舆论的误导以及在岛内制造一种寒蝉的效应，恐怕会影响到一部分台湾青年他们的来大陆交流发展的一种意愿。当然在民进党台独信息茧房当中，他进一步的催生对立的情绪，可能会加剧原本认同民进党的那些绿营青年、所谓青鸟群体他们对大陆的进一步的敌意。所以说这就成为岛内的这样一种以政治方面他的一个重大的一种负面的损害。总之民进党所有限缩青年交流的一个行为，本质上是畏惧两岸的民心相通。当然我们也知道这种隔绝的手段它只能够起到短期蒙蔽的作用，阻挡不了台湾青年前来大陆交流和发展的这一种脚步，也阻挡不了两岸青年天然的同胞情谊。民进党当局越是封锁资讯，越是打压两岸交流，它越会激起台湾青年亲自前来祖国大陆探寻真相的好奇心。所以说台独分裂势力阻碍两岸交流融合发展的举动终究不可能得逞。
2: 如今呢，两岸青少年交流可以说是日趋热络。那么立足两岸长远发展大局，陈先生，您认为这一类青少年交流对于破除台当局刻意营造的信息茧房有着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未来我们应该从哪些方面来着手继续推动两岸青少年的交流和融合？
3: 青年是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未来，那么当前两岸青年之间的一个交流，当然对于冲破岛内台独信息茧房具有重要的价值，也对于促进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的认同也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当然对于夯实两岸和平发展的民意基础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两岸青年的交流对于两岸的和平发展、两岸的和平统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助推的一个价值。那么在今后的两岸交流当中，我个人认为两岸青少年交流不能停、不能断、不能少，而且应该进一步的去夯实它的根基，进一步去助推它取得更多的一个成果。具体的一个路径和方法，我个人认为可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着力。首先可以进一步的打通线上 线下相互交流的常态化的交流的一个渠道。因为我们可以通过去扶持两岸青年在

0: 视频在线上领域的这一种交流，然后过渡到这个线下，让线上线下能够实行一种融合。所以说通过举办线上的短视频竞赛，再到线下的读书会等等相关一个活动，相互的一种支撑，那么就能够给两岸的青年之间搭建一个长期交流的一个平台。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方面线上线下的融通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那么第二个就是对于各类促进两岸交流的一个政策，应该实时的进行一些更新，以更好的去助推两岸青年之间的一个交流。我们觉得各地可以持续的优化给台湾同胞前来大陆工作就业学习的这一系列同等待遇的措施，来解决台湾青年在大陆高校报考、奖学金申领、兼职实习、职业资格互认、创业补贴、公寓配套等等相关政策领域的一种需求，而且还可以让更多的企业参与其中，来提供给台湾青年更多的实习的岗位，用实打实的发展机遇，非常便捷化的一种同等待遇的措施，吸引台湾青年由短期来大陆参访过渡到长期求学就业。那么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深化两岸青年在一些新兴领域的一个交流，也是接下来我觉得可以琢磨的地方。目前祖国大陆中国式现代化不断的一个推进，在生物医药、在 AI、 在人工智能、在半导体科技等等相关的新兴领域都具有非常大的一种机遇，在这个机遇当中当然也对台湾青年具有非常大的一种吸引力。所以说接下来的两岸青少年交流活动可以依据当前的两岸关系发展、祖国大陆发展、全球发展的一种新态势，设置一些新的交流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台湾青年能够对两岸交流产生兴趣，并且也愿意真的留下在祖国大陆来进行一种打拼。总之我个人觉得两岸的青年交流非常的重要，尽管当前民进党当局不断地设置交流的障碍，但是两岸同胞的血脉纽带、祖国大陆巨大的发展红利对台湾青年具有非常大的一吸引力。那么多维度的青年交流，它可以逐渐地消融两岸同胞之间的误解，为两岸的和平统一积蓄深厚持久的青年根基，也为未来两岸关系和平的发展注入更多青春的力量。
1: 好的，感谢陈贵卿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下面我们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谢楠先生为大家分析评点近期台海热点话题。谢楠先生您好。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我们首先要来关注的是近期重磅融媒体片《致胜》在总台央视播出后在岛内引发广泛关注和讨论。岛内各界认为大陆通过这部为庆祝建军99周年推出的宣传片，对外传递出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已迈入体系化、智能化、全域化发展阶段，令台独绝路愈发清晰。那么谢楠先生，从岛内舆论对致胜的关注中我们可以解读出哪些信息？
4: 这两天致胜的系列纪录片引起了高度的关注，那作为一个军事爱好者，我每期都看。致胜呢，很完整的展现出了我们的海陆空和火箭军的战力到底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那么我们再看这一次台湾媒体的相关的报道以及岛内各界的舆论反应，就会觉得很有意思。第一个点，从2016年以来，民进党当局在全力的设置一种对大陆认知的这种信息茧房，尤其是对解放军的战力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污蔑与攻击，以至于台湾社会很多人对大陆今天的战力到底到了哪一步缺乏一个真正的那个具体的认识。那么所以从去年的93阅兵再到这一次的致胜，这样的一种热度会使得更多的台湾民众对解放军的战力的提升有着更加感性的、更加客观的一个认识。第二点，我们会看到台湾社会的舆论，尤其是蓝营的媒体和相对中间的媒体都普遍的呼吁台湾社会一定要努力的去避战谋和，因为在面对两岸军事实力对比已经完全失衡的这种情况之下，民进党当局的以武谋独拒统绝对是一条死路。另外一点我觉得还需要关注的就是这一次我们的这个致胜在互联网当中所引起的这种热议，其实对于台湾的青年群体 影响是很大的，而他们的观念相对来讲又更理性、更务实，因此对于我们有效地去塑造台湾社会的民心民意，塑造台湾的中间和青年选民对大陆的正确认知，我觉得也很有帮助。
3: 是的，智胜向外界传递明确信号，如果岛内台独势力、外部干涉势力胆敢在台海兴风作浪、越线挑衅，必将会付出巨大代价。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据报道，台军汉光42号演习已于8月5号登场，一直持续到14号。台军吹嘘，今年的汉光演习将创造多个首次，比如首次加入模拟网络断网演练，首次要求银行、药局等民生场所暂停营业，今年5月才通车的淡江大桥也首度纳入演练范围。那么谢南先生，在您看来，今年汉光军演中的多个所谓的首次，藏着民进党当局怎样的算计？
4: 这一次的汉光军演确实有一些新的特点值得我们警惕。你比如说，这一次他加入了所谓的模拟网络断网训练，就是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告诉天天生活在互联网中的那些台湾民众们，大陆对我们的威胁在身边，让更多的民众心中一紧。那么我觉得这种政治算计是非常阴毒的，其实就是在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让更多的台湾民众被迫的去体会战争氛围，为了巩固他的支持度。当然从他的这个汉光军演的相应的科目，我觉得他们对于这种战争形态的想象还是有一些一厢情愿。最典型的就是对于淡江大桥的设定，他们假设未来如果我们台海发生冲突之话，所谓的登陆部队还是会沿着淡水河到淡水桥，然后顺势登陆，这样的一种想定，我觉得还是停留在一种二战的这种老套的这种登陆作战的思维，完全忽略了我们人民解放军新制战力的生成，也没有看到当前战争形态已经进化到了无人化加智能化的一种阶段。因此这样的一种对战争形态的想象，也暴露出他们对于解放军新制战力认识不深，甚至是不愿意正视的这样的一个致命的弱点。这样的一种科目的设定其实无效，只会更有害。
3: 是的，就在台军大搞汉光演习的前一天，日本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继续将矛头对准中国，声称中国军事动向是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性挑战，对中国航母远洋活动、解放军台海周边演训活动过度解读、刻意炒作。那么谢南先生，您认为日本的这种歪曲解读会对台独分裂势力释放怎样的危险信号？到底谁才是破坏台海和平、制造台海紧张的罪魁祸首？
4: 日本的右翼的政客以这样的方式，不仅是在对我们进行相应的挑衅，更是对自己的新型军国主义的这种复苏和升温在添油加柴。按照二战之后对于日本这个战败国的相应的安排，日本发展的防卫能力只能专注于防卫，但是日本的政客正在一步一步的突破二战之后的各种限制。那么这一次的防卫的白皮书当中，明确将所谓的反击能力列入到了防卫能力当中，其实就是为日本的进一步的军备扩张，甚至修改它的这个所谓的相关的文件做铺垫。日本在推出防卫白皮书之后，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新式武器装备的这种试验，包括推出了新型的这种所谓的空射版的反舰导弹。这个反舰导弹的射程已经超过了1000公里，可以部署在日本的本土，甚至是与那国岛，能直接对台湾海峡甚至我们的沿海地区产生实质的威胁。因此日本方面的这一系列的动作，确确实实会令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更加的猖獗，会让他们觉得反华是整个第一岛链美国的小弟们共同在做的一件事情。因此这其实会加剧日本与台湾甚至与菲律宾这些国家的勾连，使得他们更大胆的在搞摩擦、搞挑衅。那我们要指出，境外的干涉势力企图与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进行一个深度的勾连，才是今天台海周边局势紧张的罪魁祸首。因此我们衷心期待台湾社会内部能有更多的有识之士积极的站出来，能够有效的制衡民进党当局，因为只有这样，台海才能真正做到和平稳定，台湾社会才能真的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环境。
3: 是的。那么下面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据报道，台湾地区2027年度总预算支出将再创历史新高，其中防务预算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 此外，赖清德近日公开表示，

0: 将持续推动防务改革，也期待与美国深化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走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那么谢楠先生，您对赖清德不断提升防务预算、加紧与美军事勾连的危险动作作何评价？
1: 这样的一种政治操作其实有悖于台湾社会期盼两岸关系向好、期盼两岸相向而行、拒绝战争、谋求和平的民心民意的诉求。民进党当局这么做，说明他已经确定想要一条道走到黑，想在今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乃至后年的所谓的大选当中继续打抗中保台牌。这几年台湾的电子硬件确实很兴旺，高科技产业出口不少，所以使得民进党当局手中的财政资源相对过往来讲是更为充沛了。但是很遗憾，这些宝贵的财政资源没有用在刀刃上，没有用于更好的改善台湾民众所急需的民生经济领域，反而被投到了防务领域。民进党当局编列这种更多的防务预算，一方面呢，他是希望确实的去提升台湾的所谓的防务能力，另外一方面，庞大的防务开支其实背后会滋生出一个供民进党各个派系进行分赃的大饼。近期围绕着台湾军方以及台湾的后勤相关体系当中所持续爆出的丑闻弊案，你就会发现防务的后面其实掩藏着很多的政商勾连的东西。10000亿元新台币的庞大的防务开支，甚至不包括特别预算，这是一个极其庞大的资源，极有可能会让绿油油们捞得盆满钵满。第三，我们要指出民进党当局之所以要不断的提升防务预算，其实很大程度上讲也会深化与美国的勾连。毕竟按照现在美国的这种所谓的规划和要求，一方面美国希望能够卖更多的武器给台湾，另外一方面也希望能把台湾打造成一个自带干粮、自愿拒统反华的一个基地。因此当我们会看到民进党当局在提升防务预算、强化与美军事勾连这条路上越走越远的时候，这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行为，这是一个有可能会催生更多腐败的行为，这更是一个将台湾社会民众推向危险境地的行为。
0: 好的，感谢谢楠先生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解读。近期无论是台军开展汉光42号演习，还是赖清德当局不断加码防务预算，企图与美国推进武器联合研发生产，一系列动作的背后本质上是民进党当局刻意渲染战争恐慌、服务选举利益的政治表演。事实上，无论台军如何折腾，都改变不了两岸军事实力对比悬殊的客观现实。而妄图靠以武谋独、以美谋独，依附外部势力来给台湾换取所谓的安全，只会将台湾民众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近期推出的建军99周年专题片《致胜》，集中展现了解放军体系化、智能化、全域化的现代化丰硕成果，更是向外界释放出清晰而坚定的信号。倘若岛内台独分裂势力、外部干涉势力胆敢在台海兴风作浪、越线挑衅，必将会付出难以承受的沉重代价。历史与现实早已反复证明，搞台独分裂注定只有死路一条。
2: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叶童的一首《等一个傍晚》。这首歌呢，收录在叶童发行的 EP《童》之中。歌曲褪去了浓烈煽情的编曲，以温柔舒缓的旋律，道尽了成年人体面的离别和释然。整首歌的歌词细腻克制，写出缘分落幕的怅然，旋律绵长平缓，搭配简约的编曲，有着温柔的氛围感。历经岁月沉淀的叶童，声音温润通透，自带故事感。他将遗憾、释怀与祝福娓娓道来，把山高水长各自安好的心境演绎出来。喜欢的话多多的支持一下了，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梁咏琪的一首《远距离》。

0: 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梁咏琪的一首《远距离》。时隔多年，梁咏琪也是带着全新的这首《远距离》温柔归来，以出道30周年的全新篇章来唱尽异地温柔的牵挂与坚定。整首歌的旋律细腻温润，层层递进，自带治愈共情力，完美的贴合思念的温柔基调。整首歌的歌词呢，也是细腻走心，来捕捉到时差、通话、隔空惦念等等异地这种非常细碎的日常，可以说是字字戳中人心，将远距离的爱恋的忐忑和坚定娓娓道来。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九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李冰冰的演唱《哎呦喂》。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李冰冰演唱的一首《哎呦喂》，用满满的少年元气来解锁轻松随性的音乐新风格，来治愈日常所有的琐碎与烦恼。整首歌呢，在作曲的节奏上可以说是轻快动感，融合了潮流年轻化的曲风，古典利落抓耳，旋律松弛又上头，自带氛围感。那作词方面呢，他的视角是贴近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的，用《哎呦喂》非常随性的撒娇式的吐槽来消解生活之中的焦虑哈，满是真实的鲜活的少年质感。那李冰冰呢，她干净鲜活的少年声线也是温柔又有元气，

0: 听到的是十号音乐作品，来自赖伟峰的一首《影歌》。赖伟峰呢，以温柔醇厚的港乐唱腔来褪去喧闹和浮躁，用非常松弛的演唱状态来诠释成年人的自愈心境。那作曲方面呢，整首歌的旋律舒缓绵长，编曲也是非常的简约和干净的，温柔和弦搭配上舒缓的节奏，氛围感呢沉静又治愈。歌词方面呢，也是质朴走心，极具生活的哲理，褪去情爱的纠葛，聚焦人生的取舍和心态的释怀，可以说字字是贴合成年人的生活百态的。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十一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李佳薇《甲乙丙丁》。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的十一号音乐作品，来自李佳薇演唱的一首《甲乙丙丁》。李佳薇用极具穿透力的声线来唱尽感情落幕之后的不甘与执念，来解锁成年人最戳心的情感共鸣。这样的一首歌呢，细腻地描摹了失恋之后的细碎心绪，歌词呢也是字字戳中遗憾的心事，平缓压抑的旋律层层递进，来搭配简约细腻的编曲，铺垫出了绵长的伤感氛围，为情感的宣泄做好了很完美的铺垫哈。李佳薇的声音呢非常的有辨识度，将爱恨拉扯进退两难的心境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歌也是道破了感情最真实的模样。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十二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龚爽的演唱《三月桃花心中开》。

0: 的歌曲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2号音乐作品，来自龚爽的演唱《三月桃花心中开》。龚爽清亮婉转的唱腔也是把春日的盛景和赤诚的初心相融，娓娓道来，温柔又有力量。整首歌的歌词清丽雅致，意境悠远，借浪漫的春光来勾勒山河的静好，字句之间呢藏着温柔的缱绻和赤诚的热爱，画面感是非常的足的。旋律悠扬婉转，曲风温润大气，搭配上干净典雅的编曲，也是将国风美学的氛围感直接拉满。龚爽的演唱可以说是张弛有度，把春日的温柔、心底的热忱和山河的壮阔都非常完美的诠释出来了哈。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星级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你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星际湾区呢，和大家互动的音乐主题就是那些和桃花有关的歌曲。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汪苏泷的演唱桃花扇。桃花扇呢，是汪苏泷的又一次中国风的尝试哈。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他也是将昆曲和 R&B 这样的两个音乐风格结合在了一起。歌曲之中诗化的歌词横跨千年，用写意的手法来讲述一个守护纯爱的故事，同时呢，也是对比了古代和现代的爱情，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单纯地对待任何的事物。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和桃花有关的歌曲来自邓紫棋《桃花诺》。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的演唱《桃花诺》。那这首歌呢，也是被很多国风歌曲爱好者翻唱过哈，可见这首歌的受欢迎程度。整首歌曲呢，伴随着婉转悠扬的古典曲风，唯美上口的曲调，邓紫棋独特的声线在舒缓之中流露出了丝丝的伤情。浓郁有力、层层递进的副歌，更是为整首歌平添了几分力量的美感。那今天呢，在我们的星际湾区听到的都是那些歌名和桃花有关的歌曲，而继续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腾格尔和王静泽的演唱《桃花笑》。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腾格尔和王静泽演唱的一曲《桃花笑》。《桃花笑》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轻快。

特色。那我们刚刚听到这个版本，不仅是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的活力和激情，也是唱出了豪情和洒脱。继续来播放那些歌名和桃花有关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刘亦菲和杨洋的演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亦菲和杨洋的演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刘亦菲和杨洋的演唱各具特色，那刘亦菲的声音温柔而且富有感染力，杨洋的声音呢则是深情而有力，两个人的合唱部分更是相得益彰，将歌曲之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继续来听歌，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级湾区播放的歌曲都是歌名和桃花有关的歌曲，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阿牛的演唱《桃花朵朵开》。这里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阿牛的演唱《桃花朵朵开》。这首歌呢，唱出了欢乐的氛围哈。桃花盛开在春天，会给我们一种充满希望的感觉。继续来听歌，下面要播放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磊的一首《桃花》。这首歌温润质朴，娓娓道来，以温柔的古风旋律搭配上张磊极具故事感的醇厚嗓音，将人间的风月、爱恨相逢和释然心境缓缓铺展，治愈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张磊演唱的《桃花》。那这首歌的歌词呢，就是以桃花为喻，来借花开花落写进相逢和别离哈，也写出了我们的执念和释怀。那看一看时间呢，要传送今天最后一首和桃花有关的歌曲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李玉刚的一首《桃花扇》，也把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目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内容，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印瓷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传承由我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竹刻乡情的故事，
4: 文化公开课来听一字一世界，解锁汉字承载的千年文明记忆。
3: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瑞草之首·人参》下集，探寻人参如何成为一味经典本草，世代流芳。
4: 在完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侗族的木构建筑是怎样仅凭一根杖杆就建起来的呢？我们一起前往广西探索侗寨廊桥，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6: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7: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8: 横向
9: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5: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4: 徽州竹雕是安徽皖南山区的传统雕刻艺术之一，它以徽州地区盛产的毛竹为原料，以刀代笔，因材施艺，在一方毛竹上刻绘出历史典故、山水风光等图案。
3: 作为徽州文化的重要载体，徽州竹雕不仅是实用的工艺品，更是传播徽州地区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媒介。2014年，竹刻徽州竹雕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4: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竹刻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洪建华，深耕徽州竹木雕刻近40年，融合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以匠心坚守徽州文脉。洪建华如何把徽州竹雕带进现代生活？传承由我一起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竹刻乡情的故事。
5: 洪建华和妻子开车来到几公里外的山坡上，为竹雕选择合适的原材料。
8: 这根竹子不大不小，节很平，
10: 哎呦，
8: 但是扁了一点，声音还好哈。
10: 这个声音还可以。
5: 这些被选中的皖南竹材，历经3年时间的阴干后，经过洪建华夫妇的苦心创作，将会成为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2020年，一件皖南村居图竹雕作品，以12层高浮雕的高难度技艺，突破了清中期竹刻7层高浮雕的雕刻技艺。它的作者正是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洪建华。童年时期开始，洪建华就对雕刻有着超乎寻常的浓厚兴趣，连身边的石狮子也能观察半天。
8: 因为我的家在红坑村，我的家边上就有牌坊，我小时候基本上都在牌坊边上长大，特别是夏天乘凉，我都会睡在牌坊下那个青石板上，经常还爬到那个牌坊前面那个狮子上去玩。那时候对雕刻的意识特别的深，几个小伙伴在一起聊天问我，哎，长大了想干什么？我说我长大了想学上面这种雕刻的手艺。
5: 中学毕业后，因为找不到雕刻师傅，洪建华的父母就安排让他学手艺，在油漆工、砖匠、木工之中做选择。
8: 后来我就选择了木工，为什么？因为我看我舅舅做木工，有时候要雕花，我就比较喜欢。
5: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符号，在中国文化中，竹子长青不败、潇洒挺拔，象征刚直不阿的君子风度；竹节空心，象征虚心的品格；而竹报平安，更是民间祈福的象征。中国人赋予竹君子的品格。
8: 开门就见山，对面就是有满山遍野的竹子，包括我们自己都有竹园，包括自己睡的乘凉用的竹床，包括也很多小的椅子，装饭的一些提篮都是用竹子，包括一些古代留下的一些那个菜的保温盒之类的，都是竹子，就是在生活中都离不开竹子。
5: 20世纪80年代末，16岁的洪建华无意间闯入徽州竹客这片陌生的领地。那天，他在黄山屯溪老街闲逛，发现了一个宝贝。
8: 看到竹客这么说过后，改变了我这整个的思想。竹子能做出这么真美的东西，包括一些竹根雕，包括一些竹客的笔筒，在一个小小的一段竹子上刻出那么一个方圆的一个大世界。那本书是18块钱，我记得我当时口袋里才20块钱，一直翻就舍不得买。他说这本书要给你翻破了，这样翻我都卖不掉了，在我要关门了，你到底买还是不买？哎，我犹豫了半天，后来想想还是不再买了。
5: 王世襄编著的《竹客》这本书给洪建华打开了新的视野，他不仅展现了竹雕艺术世界的丰富精彩，更让他心潮起伏的是书中介绍的明末竹客嘉定四先生，他的同乡徽州人就占了两席。当年的徽州竹雕依赖于江南文人的参与，配合民间工匠的打磨，以徽州盛产的毛竹为原料，以刀代笔，因材施艺，运用线刻、浅浮雕、深浮雕等工艺，作品有书法、山川风貌、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也有珍禽异兽，题材极其广泛。这是一门藏匿在徽州粉墙黛瓦里的古老手艺。
8: 竹雕这门技艺，因为是以前是文人辈出的这个年代才有竹客的出现。徽州山雕它是建筑上，它是为民居的建筑而服务；竹雕呢，是为一些文房空间，是为一些士大夫而服务的。
5: 就这样，在木工的基础之上，洪建华以竹客为师，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而他学习的办法就是反复练习。每天超长的工作时间造成他的右手几个指头扭曲变形，
8: 经常握刀握的一直这个姿势，你像包括用力，我们的手都是弯曲的，就伸不直的。
5: 睡个懒觉在洪建华眼里都是一种奢侈，每天早上5点起床，一直刻到晚上12点，中午也就休息短短的10分钟。徽州竹雕承载着徽州深邃的地域文化内涵，浓厚的艺术气息。手工雕刻的魅力在哪里？对于洪建华来说，
10: 刻刀赋予了竹子灵性，经过手工雕刻的竹子也具有生命力了。
8: 它从它的青，从它的皮，到它里面的肌，它就有四种不同的这种层次，它的密度它有变化，它的表皮的颜色它有变化，最表层它是青。
10: 竹刻的工艺流程复杂，以竹刻笔筒为例，制作的过程和工序可分为选材、防腐处理、浮雕图案绘制、制作粗坯、细部雕刻、打蜡等步骤。竹刻按造型分为平面雕刻和立体雕刻两大类。一件竹刻作品中，往往要同时用到多种雕刻技法。一件作品所需要的时间少则两三个月，多则达一年之久。功夫不负有心人，2006年，洪建华的竹刻作品《竹林七贤笔筒》被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故宫收藏的第一件现代竹刻艺术品。
8: 接到个电话，他说：“很恭喜你，你的作品被故宫，专家一定认可，就被故宫，收藏了。”他说：“你有什么要求没有？”我故宫收藏，我哪有什么要求？我没有要求。从之前。

0: 前协议到2006年，但是最得意的一些作品吧。
1: 正是这一年，洪建华见到了引导他走向竹雕之路的启蒙书籍《竹刻》的作者王世襄先生。王世襄先生还亲笔题字《竹溪堂》赠予他，并给他回信，叮嘱多向前人学习，多看夺人心魄的作品，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洪建华正是在前人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看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这次成功没有让洪建华止步，反而激励洪建华向自己发起更大的突破和挑战。2018年，他开始构思创作《皖南村居图》，这个题材来源于他的乡情。
0: 小时候基本上是跟着奶奶身边长大，有时候奶奶会拉着我一个下田下地，我就想创作一些作品，哎，怀念我的小时候对奶奶的这种怀念。
1: 笔筒的形式能全面展现徽州竹雕的技艺，在圆形的笔筒上，竹刻的各种技法一一展现，故事场景也戏剧性的缓缓展开。在皖南村居图中，洪建华通过展现家乡丰收的场景及民风民情，表达了对亲人的怀念。在技艺上，他突破了徽州高浮雕只能刻几层的技术难关。
0: 竹林的处理啊，包括从他的人物的和竹林之间这种层叠，和他的一些侧正面的一些关系，我们都进行一些合理的一些布局，不断地去优化。我们这个是做减法，减的过程就没办法叠加，只有重新推倒重来。皖南村居图，我前后我做了几件，都是每一件不断地在提升。
1: 洪建华用了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竹刻皖南村居图。这件作品被世界技能博物馆收藏。

0: 以刀代笔，以竹为纸，洪建华赋予离开泥土的竹子以全新的艺术造型重生。
1: 洪建华深耕徽州竹雕技艺数十载，潜心钻研并独创高浮雕、多层次镂空雕和镶嵌技法，研发出竹工艺品防开裂的工艺处理技术，有效破解了行业技术难题。
2: 在技艺传承与产业融合方面，洪建华积极培育后续人才，他还积极推动非遗产品创新，开发古建、木构件、旅游文创等系列产品，并组织开展大中小学生非遗研学体验活动，深入乡村小学传播徽雕技艺。
1: 一把刻刀，一生相守，如今古老的徽州竹雕技艺正焕发新生。
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4: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5: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4: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1: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5: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5: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6: 文化公开课。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便正式产生了。
2: 中华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器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从一个空心的圆圈到方正的日子，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字形的演变，更是中华先民对天地万象不懈的凝望与求索。一字一世界，我们一起来听重庆大学万曼路教授从月字说起。
4: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远古的江畔，当最后一缕霞光沉入江水，一轮弯弯的月亮已经爬上了山顶，银白的月光倾泻而下，与江水的幽蓝交融荡漾。江边捕鱼的人拾掇好渔具，准备将沉甸甸的一篓江鱼带回家。他抬起头，目光恰好与月光相遇。也许是因为今天捕到的鱼特别多，他的心情格外愉悦。他发现观看的月亮原来是如此美丽，于是他忍不住捡起脚边的一块鹅卵石，在岩石上细细描摹起月亮的形状。简洁的两根线条相交、分开又再次相交，这个图案看起来就是月。那可以认为它就是文字吗？世界上所有的文字在最初啊，都与绘画有着密切的渊源。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我们来看看，距今4.5万年前，是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上发现的一头野猪的画像。这头野猪画像看起来栩栩如生，描摹出了许多细节。如果我们把它稍微简化一下，不再画出那些鬃毛纹路，只是勾勒出轮廓，我们就会发现它就和早期汉字，尤其是甲骨文里表示猪的豕字非常相似。当然，我们在这里可以很清楚地判别，这幅壁画上的猪并不是文字，而属于绘画。然而，古老的绘画虽然还不是文字，却已经初步具备了传递特定信息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图画逐渐简化为更有概括性的符号，用于记录更为复杂的信息。 这些刻画符号在新石器时代的许多遗址中都有发现，比如啊，在浙江良渚遗址发掘的器物上就留下了许多神秘的符号，其中有一个黑陶罐很引人注目，它的肩腹部有环绕一圈的12个刻画符号，它画些什么呢？有像箭矢的符号，有一只野兽，从身上的花纹来看啊，应该是老虎这样的猛兽，还有网状的符号，可能就是指用于捕虎的网。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形状，看起来很像是月亮。有学者推测，这12个符号所描绘的，也许就是良渚先民一天狩猎的情景。先民们外出打猎，发现一只大老虎，他们用箭、用网这些工具啊，设下埋伏，布下阵势，准备和老虎来一场决斗。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交锋，在团队配合之下，终于成功捕到了老虎。为了纪念这次大型的收获，他们将事件的关键要素刻画在了这个黑陶罐上。其中那个像月亮的形状，如果它的确就是指的月亮的话，那就有一个疑问了。这一天在狩猎的过程当中，周围的自然景观有那么多，可能有山、有石、有树、有草，还有天上的太阳，为什么他们却独独选择了画出月亮呢？这个疑问，先民们已经无法向我们解答，但我们不妨做一个猜测。在白天遇见老虎跟老虎搏斗的过程中，可能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老虎的身上，放在了用什么办法可以捕到老虎这件事情上。

0: 这个老虎啊，它是一只大型的猛禽，它的主人呢，一直是在猛禽的怀里面度过了一生。但是，它的主人却因为迷幽关啊，可能就无暇顾及周边的环境了。等到终于捕到了老虎，大家一起抬着老虎回到村落，一起庆祝狩猎的收获，并且把这件值得纪念的大事记录在陶罐上。记录者。 在陶罐肩负上转着圈的刻画下事件的重要元素，刻到最后，他带着愉快而放松的心情抬起头来。这时，他注意到已悄悄爬上天空的月亮，皎洁的月光好像拨动了他内心中的浪漫。于是，他再次拿起刻画工具，刻下了这半轮明月。 那弯弯的月牙的符号，以及后来演变为的文字，就这样世代相传，默默地将这些瞬间记录在了时光的长卷里。那么，良渚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可以认为是文字吗？可以看出啊，它们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文字特征，具有记录和传递信息的功能。 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便正式产生了。文字的诞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并不是所有语言都产生了文字。
1: 只有人类从形象思维跨越到抽象思维，社会高度发达，文明进入成熟阶段，文字才可能诞生。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古文字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自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
0: 接下来，我们来听重庆大学万曼路教授为我们讲讲人字。1973年的秋天，考古学家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挖出了一件震惊世界的艺术珍品。它是一个通体呈赭红色的彩陶盆，口径28厘米，高14厘米，距今已经5000多年了。 在这个彩陶盆的内壁上，环绕一圈，用黑色的颜料整齐地画着三组相同的图案。每一组图案呢，都由5个跳舞的人组成。他们手拉着手，右腿向左前方跨出，身后还有尾饰向左边飘起。他们圆圆的脑袋上好像编着辫子。 也统一的向右边摆动，他们动作一致，即使透过静止的画面，也好像能看到他们踩着节拍在翩然起舞，因此它也被称为舞动在陶壁上的文明史诗。这彩陶盆上的人形，以简洁灵动的姿态，记录着早期人类的重要集体活动。 也是先民对人的早期视觉化呈现。当然了，图画阶段的人形纹还有其他一些形态，比如同样是在彩陶上，也会有把面部细节画得很形象的人，眼睛、鼻子、嘴巴都画出来。但是在所有这些人形绘画中，这件5000多年前的舞蹈纹彩陶盆所画的人形。 我们认为它很特殊，尤其是从图画到文字发。

只是呢，头和向前伸的胳膊连在一起作为一笔，躯干微微弯曲和腿连在一起，这样四个部分就只需要写两笔就写成了，非常简洁。为什么侧面的人躯干要微微弯曲呢？有人说啊，这可能代表的是一个微微鞠躬作揖的人。 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特点，也有人说，这可能是代表着一个弯腰劳作的人，体现着中华儿女勤以立身的优秀品格。您看出来了吗？无论是哪种原因，都说明我们总能从汉字中解读出我们的文化特征、民族精神，这也正是汉字的一大妙处。 正是写着这样的人字，《诗经》咏唱“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美好和怅惘。《礼记》强调“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威”的礼乐文明，《管子》则记录下了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在不断的书写中，人字的两笔逐渐发生着演变。 两笔的长短、位置受到对称美观等等需求的影响，逐渐变成一撇一捺互相支撑、稳稳立足的字形。当然了，今天我们所写的人字，通常情况下已经看不出侧面站立的人这个形象了，但是它的表意性却并没有消失。 我们依然可以从今天的人字感受到象形的特点。你看，这一撇一捺的形态，看起来像是昂首阔步向前走的人形。比起最初的侧面站立，它更加体现出了一种动态的力量感和顶天立地的精神风骨。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雅文。身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其根须宛如人的手脚一般。早在2000多年前，汉代神农本草经记载，人参能滋补心肝脾肺肾，有明目安神、抗疲劳、抗衰老的作用。从药用价值来看，人参是当之无愧的百草之王。
0: 人参曾经是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的珍贵本草，今天又是如何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瑞草之首——人参》下集，探寻人参如何成为一味经典本草，世代流芳。
2: 广东新语记载，宋代苏东坡被贬广东惠州，仕途不济，只好寄情于吃，发明了东坡肉，又为了荔枝梦想做个岭南人的苏东坡，对人参更是情有独钟。于是闲来无事创造发明的苏东坡做了一项人参移栽实验，并为此赋诗一首。但后世植物学家发现，东坡先生只是移栽人参，并未进行播种，并且移栽后的人参药性流失十分严重。温度、湿度、恰恰好的阳光、植物、动物、微生物共同协作，组成了最适宜人参生长的生态环境。由于人参的人工栽培史发展缓慢，古人多数时间还是依赖野山参入药，人参也因此价格水涨船高。明太祖朱元璋曾因人参采挖劳民伤财，禁止以人参作为宫廷贡品，但后来的皇帝显然没有听话。有现代学者研究发现，从明万历十二年到清嘉庆十二年，200多年的时间里，人参价格暴涨了700多倍。远在长白山的努尔哈赤也从人参身上嗅到了金钱的味道。在他的带领下，女真人用人参换得了数不尽的金银货币，积累了足以抗衡大明王朝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1644年，女真铁骑突然洞穿山海关，直趋中原，推翻了绵延276年的大明王朝。就是这样看似不起眼的一味本草，在漫长的岁月里与中国人相伴而生，曾经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的珍贵本草，今天又是如何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呢？长白山是世界人参的主要产区，中国是世界人参交易量最大的国家。每到人参交易的旺季，长白山地区出产的优质人参总能吸引全球各地的商家纷至沓来。人参在野生环境中生长艰难，并且曾经遭到过过度采挖。20世纪中叶，长白山道地产区内野山参年产量从明末清初的10万斤衰减为每年不足200公斤，野山参几近灭绝。2024年8月，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有18817种中药资源的种类分布信息被逐一登记在册，其中新发现物种207种，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更新。
0: 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赵大庆：
3: 第4次中药资源普查彻底搞清楚了我们的资源甲地，人参是个重点品种，新建了以人参为主的观测站，同时我们还建了种源的繁殖基地。我们就想通过第4次中药资源普查啊，充分发挥我们临海参乡的优势啊和已有的积累，助力健康中国，助力乡村振兴，助力环境保护，以人参 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吉林振兴、东北振兴。
2: 中国人在漫长的时光里，从自然中发现植物的药用价值，以本草悬壶济世，又反哺本草，探寻它们的生存法则，保护生态的和谐稳定，让一脉本草得以更续前行。被中国人奉为百草之王的人参，究竟对人体有何药用价值？通过实验室气化检测，可以看到人参体内含有一种名叫皂苷类的物质。苷，一种固醇类化合物，这类物质在水里会像肥皂一样起泡，这就是皂苷。研究表明，人参皂苷在提高免疫力、改善心血管功能、抗肿瘤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吉林大学药学院再生医学系主任苏小云带领科学团队进行一项人参最新实验课题，将3到20年不同年龄的人参以水煎和纯体阴两种方式作用于人体心肌细胞模型，细胞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以人参全根水煎和久制，是几千年来人参最主要的传统入药方式。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人参是一种成分复杂多变的本草，一株人参就能单独成方治病救人，因此早在元代《食药神书》中就诞生了经典良方独参汤。
0: 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赵大庆：
3: 独参汤呢，是我们整个中医临床当中唯一一个单味药的中药，它的功效就是回阳救逆，就是唤醒。它的组分是很复杂的，也就是说这些不同结构不同类型的功效物质，它是有一个协同作用，单一成分它不能够代表人参整个的功效啊。所以无论是滋补治疗的时候还是整根吃掉啊，这样的话呢，它的功效成分或者营养成分更均一。
2: 而纯提类似中国传统中药炮制方法中的久制，九型药式在过去的几千年时间里，从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养生方》，再到明清时期清太医院配方中的参茸酒等等，都可以看到保健养生酒的身影。
0: 吉林大学药学院再生医学系主任苏小云：
4: 五年份的这个人参的话呢，主要是促进心血管的这种发育啊，腺体的发育啊等等的，这也是暗合我们中医理论当中的补五脏益六腑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看这个特征的话，十年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时间的这种拐点，它的功效的话和15年可能更接近。你看到15年的时候呢，它能够感受到外界像病毒啊，这个外界环境啊等等的这种刺激造成的这种损伤，然后针对这种损伤呢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调节，高了就向低调，低了就向高调，那么最终呢它是维持整个咱们身体的一个平衡的这样的状态。我们现代的生物学叫它维持内环境的稳态，所以它也符合了我们千百年中医药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阴阳调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2012年，人参被国家列入药食同源之列，并详细注明，5年及5年以下人参可食用，5年以上人参做药用。人参也由此进入寻常百姓家。古人对人参治疗心血管疾病和修复基因的机理，自然无从了解，但通过古法炮制，竟然也找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主人公林黛玉，为了治疗天生不足之症，常备药是人参养容丸。这味经典古方药最早出

0: 自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歌诀写道：人参养荣及实权，除却川芎补胃廉，陈皮远志加姜枣，脾肺气血补方鲜。《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对人参青睐有加，他的父亲在担任江宁织造之时，曾得到康熙皇帝御赐人参一斤，可见人参在当时是权贵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于是遭遇了家族盛衰枯荣的曹雪芹在书中提到，贾府鼎盛之时，一天两斤人参也挥霍得起，衰败时几钱人参也求而不得。他将人参嵌入《红楼梦》整个贾府家族命运当中，以一味本草参透了人世间的辛酸炎凉。
1: 开山了！
0: 一粒只有1%机会的种子，在他故乡的土地上历经6500万年破土而生，准时发芽，灿然开花，硕硕结果，然后安抚伤痛，慰藉平生。这是人参的故事，也是本草的故事。在人类文明的每一个脚印里，植物如影随形，而本草是中国人在数千年漫长岁月里对自然的反复体会和敬畏。它是我们理解生命的独特方式，思想智慧的结晶，贯穿时空的文化基因。于是我们在采菊东篱下品味悠然，在蒹葭苍苍时相遇相知，在茱萸熟络思念当归的游子。它照见我们生命里的浪漫与不凡，也映射着中华文化。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城阳风雨桥也叫永济桥，它位于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临溪镇的城阳八寨的入口。城阳八寨包括八个连成一片的侗族山寨，这里风景优美，不仅完好地保存着侗族的木构建筑，还传承了侗族特有的歌舞文化和生活习俗。
2: 山水间的侗族山寨，是谁修建了那么多风雨桥呢？在完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侗族的木构建筑是怎样仅凭借一根杖杆就建起来的呢？历史学家郭沫若的一首诗《城阳风雨桥》为我们引出了谜题。广西科技大学的同学们为了探究这个问题，组成书本旅行团，跟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求诗，开启了探索之旅。
4: 20世纪60年代，郭沫若看到城阳风雨桥的照片后非常惊喜，于是欣然挥毫题写了城阳桥三个大字，并赋诗《城阳风雨桥》赞颂道：燕说临溪风雨桥，桥长念障四旬高。燕说之外，郭沫若还一直憧憬着何时得上三江道，亲眼

0: 目睹城阳风雨桥的奇巧，可惜郭沫若终究未能如愿。城阳风雨桥的造型非常独特，桥上建有五座桥亭，桥亭之间又有走廊相连，形成一个漂亮的屋廊建筑。原来城阳风雨桥开篇所写的“燕说临溪风雨桥”中的燕是令人惊艳的燕。这偏僻的乡间是谁修建了这样华丽的风雨桥？这竹木建成的桥又为何如此坚固，能够竹木一身坚胜铁呢？
1: 这个桥为什么叫风雨桥呢？
2: 所有的都叫风雨桥，
1: 都叫风雨桥。
2: 对，为什么要建造风雨桥呢？因为我们祖先在以前呢，一到夏天下大雨的时候啊，没办法过河，村民就商量搭建一座桥，也可以在上面呢遮风避雨，也叫做风雨桥，也叫浮桥，就把它建在寨子的下游，就是把上游的浮气把它拦截下来。
1: 哦，是这样子，
2: 叫做浮桥。
3: 哦，明白明白。这个桥都是用木质这个结构建造的，那就像现在下雨，它会很潮，那这个木头是怎么不腐化的呢？
2: 风雨桥嘛，就是下雨搭桥时，雨一停了啊，有风，它就不着湿了。
3: 那这里的白蚁泛滥也蛮严重，为什么这个桥能保存100年呢？还是有什么东西让那个白蚁不去咬它呢？
2: 我们侗族的建筑里面全部是用杉木，杉木一般没有白蚁来吃的，没有。主要是天天有人通过啊，有人气，它是白蚁是不会在这里的。
0: 大家也细心地发现，原本只是用来走路的桥，桥身两边却修建了长长的凳子供人休息。
2: 在我们侗族这边，每个寨子都必须有一座风雨桥，有的寨子不止一座，3座5座都有。
1: 那这个风雨桥也就象征着咱们侗族人的民族特色。
2: 对对。
1: 哦，
2: 每年的大年初一啊，在这里做一个祭祀仪式啊，还有青年呢在上面可以谈情说爱。
0: 城阳风雨桥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寨子里的村民对它充满了感情，经常会在桥上举行一些盛大而隆重的迎宾仪式。侗族人会用红绳拦在桥头，唱起拦路歌，客人以歌作答，氛围很是热烈。

0: 可以了，过去。欢乐的歌声为这座古老的风雨桥注入了活力。此时，大家也明白了桥身竹木一身坚胜铁，并且不怕白蚁蛀咬的原因，确实是因为人气很旺以及当地村民对它的喜爱和维护。
1: 咱这个桥为什么建造的如此的坚固啊？桥下的这个流水冲刷一直还能保持它不倒啊？
2: 桥墩下面呢，全部用那个青石来砌的，青石最大的有一个多立方，听老人家说，光建那个桥墩，建了10年。这个桥墩就建了10年。
3: 底下那个桥墩啊，
1: 因为以前我们人口没有这么多嘛，这也没有什么机械。 1吨多重的石头，也是用人工从山上拉下来的，只能在夏天通过水运拉上来的。水运什么拉呢？不是用船，
3: 你用什么呀？
1: 这是人站在水里面，石头放在水里面，我们就抬的比较轻嘛。以前啊，我们前辈啊做红雨桥，钻井钻料的，都是村民寺院钻出来的。
0: 原来华丽的城阳风雨桥是100多年前由当地村民捐资建成，这份齐心协力建设家园的赤诚，让书本旅行团顿时明白了为什么当地人这么热爱这座风雨桥。建造桥梁需要这个构造的一个图纸什么的吗？我们当时所说的鼓楼风雨桥和民居啊，都不需要画图纸。
1: 整个建筑的结构都在脑海里面，建造红雨桥就整平一条。

0: 杆嘛，建筑物有多高，降杆就要多强。
1: 嗯，
0: 比如说在降杆上面呢，就把它这些榫眼呐、全部放在降杆上面。降杆就是我们侗族的独子。
2: 什么是杖杆？没有图纸又怎么建大桥起高楼？这让书本旅行团感到疑惑。大家走下风雨桥，来到桥头，从侧面观察城阳风雨桥的整体结构。
1: 它怪不得这个的檐要往外延伸，就恰好也能遮着这个桥底下这个木头，防备雨淋。
0: 不可雨淋。
2: 城阳风雨桥的桥墩由结实的青料石构成，形状为六面柱体，迎水面为菱形，可以减少洪水的冲刷力。风雨桥的桥身上装饰着很多漂亮的纹饰，这使得整座桥看上去精美至极。正如城阳风雨桥诗中所写：“重陵连阁移神巧，列底横流入望遥。”接下来，书本旅行团就要走进城阳八寨，去探寻侗族建筑的秘密。大家穿过一片雨雾中的田野，来到了寨子里。
0: 这是我们侗族的吊脚楼，这边就是马鞍寨。
1: 哦，这边是马鞍寨。
0: 往这边就是我们盐寨。
2: 马鞍寨和盐寨是城阳八寨中的两个寨子。盐寨中的街巷多为石板路，街道两旁的民居多是吊脚楼，底层不住人或者开商铺，二层以上才是主人的居所。路边的商铺或摊位上摆放的各种侗族手工艺品吸引了书本旅行团的目光。
1: 这是那个我们侗族的这个布吧？
0: 啊，对，侗布。
1: 侗布
0: 啊，我们
1: 这是用什么材质做的呀？
0: 是用棉花嘛。
2: 摊位上手工制作的绣花背包、挂件等物品让书本旅行团的成员爱不释手。大家穿过巷子，眼前是一条小河。
0: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座红雨桥——合龙桥。
2: 合龙桥位于城阳八寨中的盐寨和平寨的交界处，与城阳风雨桥相比，合龙桥要小很多，长度只有40多米。大家来到桥上，才切身体会到风雨桥与侗族人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因为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集市，人们在这里买东西、卖东西，也在这里见朋友、聊家常。
0: 这些都是我们的民俗产品，花包啊、肚兜啊，什么装饰都有。
2: 合龙桥的修建同样没有图纸，为了解开侗族风雨桥的修建之谜，书本旅行团接下来要前往平寨，去那里的侗族木构博物馆继续探访。
1: 咱这个侗族的这个建筑啊，都是怎么样一个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去建造的呢？
0: 我们侗族建筑，比如说民居，只要是看了地基有多大，就知道这个该做多少个开间，然后那结构备料以后，就是由师傅来进行操作，图纸什么都不需要，就是一般像我们民居，一般都是三层嘛，第一层是两家层，第二层是火塘啊、客厅啊，还有第三层就是住人了、做房间。整个建筑的制作过程都在蒋墨师的手上，什么画酱杆呐、开榫眼呐、都是由蒋墨师来操作。
2: 蒋墨师原本是民间对修房造屋时掌控墨线的师傅的尊称，是全程主持建设的总工程师。从建筑的选址到设计，再到施工监督，都由蒋墨师负责并指挥完成。
0: 做完了以后，就又交给徒弟去开榫眼，把那个榫眼尺寸全部画在竹签上面。
3: 竹签是小竹签还是大竹签呢？是什么样的构造呢？
4: 就这些，有大有小，有粗有短。
0: 这是我们侗族在建筑上面做的必须有的竹签，一根柱子上面有多少层呢、多少个榫眼，必须要有一根竹签，把那个榫眼所有的尺寸都标在上面，还有一个柱子的定位，还有榫眼的位置，都在竹签上面。竹签是用来测量一个榫眼的位置和尺寸。
1: 杖杆平常是在哪儿存放着呢？
0: 杖杆很长啊，以建筑物的高低来定的。没有存，
1: 给它扔掉了。
0: 扔掉，保留只能保留这些竹签。
2: 虽然没有见到杖杆，舒本旅行团感觉有些遗憾，但是对侗族木构建筑所蕴含的智慧，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侗族聚居的地方，有寨必有鼓楼，有河必有风雨桥。鼓楼和风雨桥都是侗族的标志性建筑。
5: 今天我们领略了城阳风雨桥的风采，感受到侗族建筑的奇巧所在。更让我们感动的是，千百年来侗族人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起了美丽和谐的家园。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
0: 百余家台湾社团汇聚2026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
1: 同时一起来聚焦总台出品大剧《江海潮生》。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听院，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0: 各位听友，2026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近日在北京举办开幕式，活动由北京海峡两岸民间交流促进会和朝阳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百余家台湾民间社团的500余名台湾嘉宾参加。
1: 在开幕式上，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致辞表示，台湾各社团拥有广泛影响力与号召力，要多带动岛内同胞走进大陆，亲身感受

0: 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通过交流把真实的大陆故事带回台湾，吸引更多台胞参与到两岸交流大潮当中。
1: 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夏立言致辞表示，交流是积累互信的重要途径，合作是增进两岸同胞福祉最务实的方法，希望两岸社团精英人士密切各领域合作，增进相互理解，不断扩大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共创两岸全面繁荣。
0: 开幕式现场，两岸代表同台献艺，机器人乐器表演、音诗画表演，以及台湾嘉宾带来的八部合音等丰富的节目，为两岸嘉宾呈现一场视听盛宴。同日举办的两岸精品市集，集结两岸知名品牌，让嘉宾一站式感受京韵京味宝岛风情。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只有超级英雄。
4: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5: 不只是人气 IP。
6: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7: 我心疼你。
3: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5: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8: 这个文物有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拿去欣赏，是对人的不尊重。
3: 不止好看，更要好听。
9: 光影乐电台，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一文两听院。各位听友，总台出品大剧《江海潮生》以甲午战争后风云激荡的社会变局为背景，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回溯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
0: 张謇一生与近代中国命运紧密相连，兼具状元、实业家、教育家等多重身份，是中国近代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代表。他于1895年开始筹办大生纱厂，是晚清申领商办民族工业的标杆企业，其出产的机纱大量供给给江北手工织户，有效挤压了洋纱的区域市场空间，成为近代民族资本对抗外国棉纺织品倾销的重要载体。
1: 此后呢，他将实业所得悉数投入教育、慈善等事业，推动南通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接下来我们通过电视剧《江海潮生》导演王伟民、总制片人孟庆峰、演员何冰、演员郝平以及张謇之孙张旭武的讲述，来听听这部电视剧的台前幕后故事。
10: 人以为办一个纱厂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11: 是个死局，
10: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这步棋我们走定。
12: 从甲午战败的民族危亡，到实业救国的艰难探索，从股份制企业的初创到近代城市规划的雏形，从新式教育的萌芽到慈善公益体系的建立，电视剧《江海潮生》以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为核心叙事线索，在荧幕上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近代中国社会画卷。
13: 江海潮生，
14: 它代表了一个时代，而且代表了一种精神。虽然是以张謇为核心，但是它不是张謇传，它是讲了我们实业家先贤，讲了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如何去报国之志，如何去做的所有的努力，在中国当时积贫积弱的情况下，这一批人站起来了，他们前仆后继都在探索怎么样让中国能够走向富强，他们真的是民族的脊梁，
10: 我们保家卫国的决心。
15: 咱们办丧蚕扛黎捐，

0: 考状元办团练，哪件事容易啊？咱们不都扛过来了吗？
1: 剧中何冰饰演的张戬从恩科状元的翰林院修撰，到民族实业家的身份转变，杨立新饰演的沈静夫作为张戬创业路上的左膀右臂，郝平饰演的姜梦生作为生死与共的兄弟，三人共同构成了大生沙场的铁三角，也映射出那一代民族企业家的集体群像。
2: 实际动手出第一稿剧本，到现在也7年了，6、7稿剧本了。这个调研一直到开机前去的几十次，南通、南京，也包括上海、无锡等等，就他走过的地方，还有他的这个事业还留在当下的地方，都走了一遍。所以他拍出来，会给你感觉一种就是真。
0: 我们讲万般巧不如一个真，万般巧不如一个真，这是主创团队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江海潮生的主创团队坚持回到南通实景拍摄，大生沙场、南通博物院、张戬故居、垦木高等小学旧址、宜生酒厂百年酒窖，这是张戬当年亲手创办、如今依然矗立的历史场所，都成为了剧组的取景地。
2: 你要拍摄一个历史人物的故事，最好回到他的场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拍出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那当时大街上人口密度是多少？他怎么去上海融资？你在棚里也许能做个万里沙地，但是风沙极冷的这种气候，包括人说着话被风噎着嘴的那种停顿感，这是演不出来的。
0: 我自己接触这个戏时，第一个词叫惊讶，就想不到100多年前有这样的人。第二个是钦佩，真的了不起，做了这么多事。第三个就是学习一种精神吧。一个状元郎放下身段去经商，在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里，这无疑是离经叛道的选择。要理解张戬，就要回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 1844年，41岁的张戬高中甲午恩科状元，被授翰林院修撰，金榜题名，这是千百年来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然而就在同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的签订让张戬深刻意识到，仅凭一己之力在朝堂上难以改变国家的命运。此时正值父亲去世，张戬回乡丁忧。
2: 在张之洞的支持下，他毅然踏上了创办实业的道路。
3: 待回去商议确定实业之门类之后，即刻呈报相帅。
2: 他有句诗，叫做“愿做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做官只不过是你有更好的资源和位置可以为老百姓做事儿。但是你如果把重心放在怎么去当官，那要这个官何用呢？
0: 人生不过百年，他想得很清楚，完成自己这一生需要来做的那件事儿。从今天起，我们大生沙场将在这块土地上打下场地。1895年，大生沙场开始创建，4年之后，南通第一家机器工厂建成投产，这是近代南通机器大工业的肇始，也是南通近代化的开端。
4: 从集资建厂的举步维艰，到机械安装的艰难探索，再到与扬沙倾销的激烈竞争，张戬和他的伙伴们走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很多点都让我很感动，有卖豆腐的老太太，有犁地的老大爷，拿出自己的散碎的铜板。其实，在那个时候，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股份。
5: 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分红，他们就觉得是不甘心，更多的是一种民间的这种自强自立的这种自信心支撑着我们。这是我们的心意啊！这个银子我收下，
4: 但是要作为乡亲们入股大生的股份。还有一点是在我们中期的时候，我们从国外引进了很多的洋机器。 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工程师，兄弟三个人，
1: 拿着螺丝刀把一个个零件靠着摸索一寸一寸的往上装，那中间呢可能经历了很多那种装错呀什么的，就是那种执着的精神，今天来说我都会为之动容。
3: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0: 大生沙场的成功只是张謇事业的起点，挣到第一桶金之后，张謇没有用来置办私宅享受生活，而是立刻投入到办学中。
3: 以我在大生五年的工资先做一个启动资金。
0: 1902年，他用自己在大生沙场五年未知的薪俸2万多两白银，加上多方筹集的资金，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
4: 我祖母跟我母亲就有的是发牢骚，就是说你一般的这工厂，你有一些钱的话，你得带回来啊。不带回来了，一直摆在大生公司的账户上。家里是生活的也日常只能一荤一素一汤，来客人增加一个荤，就是这样的，这样的这。
3: 我们通师啊，培养的是通食物的人才。将来是要
5: 父教育母实业，
6: 他这个理念我很感动。看一个企业家生意人的人格，不是看你怎么挣钱，更重要的是看你怎么花钱。
7: 你是买房的置地，你还是就是这个骄奢淫逸，还是说哎你能够真的造福一方，能够去投身到这个强国兴旺的这么一个过程之中去？张謇做到了，一直到他去世，他就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我要去办学。他就是唯一的，就是最这个强烈的一个想法，就是办学才能有人才，有人才就能救国，所以他的人格是非常伟大的。
3: 我在这里好好兴办实业，待你们学成之后，回来跟我一起兴办实业，兴办教育，这就是你们未来要走的道路。
0: 张謇一生创办和参与创办的学校近400所，涵盖师范、纺织、农业、医学、商业、水利、戏剧、盲哑等几乎所有教育门类。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众多高校的历史中，都能找到张謇的身影。百年过去，这些学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至今仍在造福国家与社会，
3: 真的是为国为民。大生沙场应该说确实是在商业上有巨大的成功的，啊，可是呢，他为南通人民修了什么？出租车、公共汽车。那个城市在100多年前，大街上跑着公共汽车跟2辆出租汽车，你看，那出租汽车就有照片啊，还有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你比如说他修了养老院，育婴堂也有。就孤儿院嘛，实际上，你看他已经把工作的触角啊，触及到社会的这么多角落。
0: 张謇在南通进行了系统的城市建设与社会治理实验，他修公路、建铁路、办电力、设电话、建公园、造博物馆、盖养老院、育婴堂、医院，覆盖了幼、老、病、残、贫困所有弱势群体。一个完整的近代社会保障体系在这座江北小城率先成型。
6: 而是中国有100个、200个南通，那么中国本身就富强了嘛。这是他当时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想法，所以他除了投资教育以外，他去大量投资这种公益事业。
0: 1926年，张謇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他留下的不只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更是一种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一种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执着，一种造福乡子、兼济天下的情怀。
6: 我到张謇老先生那个墓地前去献花，去祭拜的时候，墓地的人都跟我说：“哎呀，你今天来的很清静，我们这儿。”有的时候人来的都排队，就来的时候那个鲜花呀花圈，到现在为止，那个他们是，有的是学校组织，有的是单位的，有的是个人，就拿着鲜花到那儿去就献给张謇。所以我就说，作为一个企业家， 一个100年前的人物到今天还这样生活在人们的心里，真的是让我非常的触动。

0: 一个人一座城，他做到了这一点，对他的敬仰和对他的那种热爱啊，那是在骨子里的。
1: 强国强种，自今日始。
2: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3: 当七百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4: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2: 汉服、
3: 宋景、
2: 雅乐、
3: 园林，
2: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3: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5: 国潮新消费，
6: 国风文化的
7: 国潮风产品，在
5: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8: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景。
2: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3: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9: 风雅越东方。
10: 今年的七月到八月，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在北京举办。活动精选全国戏曲精品，以折子戏这一戏曲艺术精华载体，集中展现剧目传承成果。
11: 本次展演规格高，覆盖面广，主办方从全国范围内精心遴选81个经典折子戏剧目，涵盖各地特色剧种。汇聚优秀戏曲演员的代表作品，聚焦传统戏曲经典剧目保护、传承与传播。
10: 接下来我们通过浙江少剧艺术研究院青年武生演员王浩爽、表演艺术家六小龄童、广西戏剧院青年老生演员王培的讲述，一起去感受本次展演的精彩。

0: 随着大幕徐徐拉开，浙江少剧艺术研究院青年武生王浩爽扮作美猴王纵身登台，由此拉开了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的序幕。台上猴王耍棍翻扑，一举一动鲜活传神，台下喝彩声不断。
1: 观众也看得出来，就是觉得少剧猴戏肢体语言孙悟空形象跟86版西游记的孙悟空是很像很接近的，很多动作跟我们舞台上表演的一些摇啊指啊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的。

0: 你自己累呀、
1: 啊？啊，我们都自己累了。
0: 习惯自己累了。
1: 啊，对，我们都是自己累了。
0: 今天演的《大闹天宫》为什么很有意义呢？1957年，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上海观看少剧《大闹天宫》。我父亲是第一任浙江少剧团的团长，包括我演的央视版的《西游记》。如果说有一点点成绩，大家认可，就是来自我们中国京剧为代表的戏曲艺术和少剧的核心艺术。整个都挺好，就那个金粉的那个，这个金粉还不是很亮，是什么？
1: 对，我用的是油彩，那个金粉啊。
0: 我父亲他选择的一个南派那个猴脸，这种勾法，根据自己脸型创造了一个少剧叫掌扇。而且因为他觉得那个纹路多了以后会影响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的表演。那你这个东西，他主要是火眼金睛。我父亲说，观众没有看到你的眼睛，经常在做动作的耍棍儿，这根本不能为了一时的观众的这所谓的掌声啊、叫好啊，影响人物的就是准确心理的刻画。就技巧是为内容服务，为人物服务。

0: 妖怪。
1: 悟空。
2: 家喻户晓的1986版《西游记》中，六小龄童的表演范式正是源于少剧猴戏。20世纪40年代，少剧宗师六龄童在上海创排36本连台大戏《西游记》，火遍江南。1961年，带着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进京献演。六龄童独创神人猴合一的演艺体系，兼顾大圣神明的威严气场、凡人细腻的情绪心性，以及猴子与生俱来的灵动野性，收获了南猴王的美誉。
3: 什么时候他是神的感觉，什么时候是人的情感，什么时候他又迸发出猴子的野性，就是这个拿捏很重要。他在花果山面对猴子猴孙的时候，他展现出来那种大圣那种风采，就是威风凛凛的这种神仙气质。等他这个知道十万天兵天将来拿他的时候，我师父跟我讲的，孙悟空其实也害怕的，因为他毕竟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但是他想到身边有这么多猴子猴孙，如果说他害怕的话，一会儿就乱成一团糟了。一狠心，我走了，我就跟他们斗。
2: 王浩爽的师父是少剧表演艺术家、少剧猴戏第四代传人刘建阳，他全面继承六龄童棍法和身段，又结合徒弟王浩爽的自身优势，为他量身编排抛接、群打等高难度武戏技巧，放大了猴王灵动不羁的特点。
3: 当时我看到六龄童先生的那个版本的孙悟空大闹乾坤那一折的闹天宫，他那时候年纪应该已经60多了，他应该是以更多的表演为主。那么我们青年演员可能就是欠缺的就是表演。
4: 这个杠精，你这先准
3: 如何能抓住观众的心呢？让观众更直白地看到我们所谓的这个少剧猴戏的一些技巧。我们加了很多的出手戏，比如说宝剑入鞘啊、顶锤啊、反顶锤啊，包括九锤分兽啊这些技巧。
2: 从六龄童到刘建阳，少剧猴戏的接力棒如今交到第五代传人王浩爽手中。在他眼中，这根舞台上的金箍棒不止于道具，更承载着代代相传的传承使命。
3: 他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啊，这根沉甸甸的金箍棒以后要交给你了。我师父，我们团里收了三个徒弟，我两个师弟他们全部因为受伤已经不演孙悟空了，告别舞台了，那只有我还能演呀。其实要找一个猴戏演员是很难很难的，它是一个特定的行当。首先你要武生基础必须要打得很好，而且你还要有一定的，就是扮起来要像，眼睛必须要大，就是你要有灵性，就是有很多的因素掺在一起，他才能就是演这个孙悟空。等到我退休我演不动的时候，我一定也把这个金箍棒，沉甸甸的金箍棒，交给下一代的年轻人。

打棍出香同样是一出考验演员做工的经典折子戏，内容取材于小说《三侠五义》，讲述宋代书生范仲宇携家眷赶考，遭太师葛登云陷害，被打昏装入木箱弃于荒野，获救后奔赴包公府申冤的故事。桂剧独有的三跌四出技艺被业内称作中国戏曲一绝，演员需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后空翻入箱、跌箱换衣、

0: 迷迷糊糊的，这就有点神志不清的一种神态，一种感觉。为了表现范仲宇这个人疯癫的一个状态，甩发的时候抓那个狮子，找头发抓狮子。
1: 你从何来呀？恭喜你们夫妻相见呐！快，
2: 看这个长度，外层是91，然后宽呢，这宽度呢是82，然后内就更小一点。每次都会因为磕碰嘛，它这个箱子你看这有一条有一个比较大的缝，它这是我们跌的时候会撞到这个地方，然后它就烂了，然后我们来之前呢还修过一次。
3: 我看这个下面它有什么保护措施吗？这是一个什么？
2: 这个是类似于牛皮纸一样的吧，硬的，然后下面有一层保海绵，保护尾椎的，减轻那个重量。
3: 或者是缓冲一下，
2: 对，缓冲一下子，但是用处其实也并不怎么大，
0: 也不难，其实也难。难是一个演员的心理素质，因为没有容错率。
4: 好了，
0: 得千锤百炼。
5: 打棍出箱舞台绝活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历经代代艺人打磨，直至20世纪80年代系统成型。然而随着身怀绝技的老艺人相继退休离世，能够完整演绎三跌四出的演员越来越少。
0: 我们院打棍出箱它有两个戏路，就有一个戏路就是武功的比较多，另外一个戏路它就是偏文戏。这个纯戏曲人就没有人演这个戏的。
6: 唱，拉大，唱起，唱起。
7: 你下来了，
8: 不要了，就是要
9: 的。来，我们下来等我。
6: 好，走。
5: 走。2016年，以70岁高龄的桂剧表演艺术家赵正安，机缘巧合见到尚在广西艺术学校求学的王培。王培文武双全的表演能力，让他看到了这门绝技传承的希望。此后10年，王培跟随师父赵正安埋头苦练箱体绝活，凭借极具冲击力的舞台特技，搭配极具感染力的唱腔表演，赢得了满堂彩。

0: 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吧，把这则戏演得更全一点，演得更多一点，让更多的人看得很规矩。
1: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2: 从一而终啊，
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4: 我要你活下去。
5: 你死了我怎么活？
1: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6: 还好嘛，
4: 发呆是忘了尝了。
3: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1: 用声音描摹影像，
3: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

0: 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94集，杀戮之角。悠扬的歌声从森林深处传来，走在最前面的弗兰德和大师在歌声响起的时候就都已经停下了脚步。此时弗兰德的神色看上去有些怪异，而大师却已是泪流满面。看到弗兰德和大师怪异的样子，众人都不禁惊讶地停了下来。突然大师猛地转过身，就要朝来时的路跑回去，却被弗兰德一把抓住肩膀。弗兰德低声喝道：小刚，你还想逃避到什么时候？既然已经来了，你真的就忍心不见他吗？
2: 弗兰德，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在这儿？蓝霸学院，蓝霸学院，蓝电霸王龙，我早该想到的。
1: 弗兰德做出一个无奈的手势：
2: 这我怎么会知道他在这儿？这只是巧合而已。哎，走吧。
1: 大师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挣扎，在这一刻他内心承受的痛苦绝对不比当初唐三在吸收人面魔蛛魂环时身体承受的痛苦小。他逃避了20年，今天终于要面对了，而且还是在这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呀？弗兰德抓在大师肩膀上的手坚定而有力，可他心中却有些悲伤。
3: 二龙，我把他给你带来了，这一次你说什么也要抓住他，不能让他再走了。
1: 正如大师猜测的那样，弗兰德确实是知道那个他就在这座蓝霸学院里。当初弗兰德选择去天斗皇家学院，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在天斗城中。当初他们三个人承受的一切，弗兰德从未忘却。他早就已经决定了，哪怕这次骗大师，也要重新撮合他们两个。除了和弗兰德最亲近的赵无极，以及和大师最亲近的唐三猜到一些之外，其他人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只能茫然地跟在后面，朝着那里前进。
4: 众人向前继续行进数百米，树林渐疏，一棵格外粗大的树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刻着一行字：学院重地，非请勿入。越过这棵大树，眼前的景色顿时一变。那是一个圆形水潭，表面的直径不过50米而已，一条宽约3米的小溪从树林的另一面将水悄然注入，再回流而去，令这里始终充满活水。在水潭旁有一间简陋的茅屋，是用木板和茅草搭建而成的，和周围的环境完全融为一体。茅屋周围有一圈篱笆，里面种着各种各样的花卉，花朵争相开放，五彩斑斓，甚是漂亮。一名女子正站在那里，手拿水壶浇灌着那些花朵。听到脚步之后，她的目光不自觉地朝着史莱克学院一行人走来的方向望去，似乎因为他们打扰了这里的宁静而眉头微皱。但是当她的目光越过带路的三名蓝霸学院老师，落在后面的弗兰德与大师身上时，整个人瞬间变得僵硬。他的手一松，水壶掉到地上，发出砰的一声，任那湖水横流，他此时却完全没有注意。那是一名看上去30多岁的美妇，身穿一身简单的青色布裙，却难掩其风姿，一方布帕将头上的青丝挽起，有些苍白的面庞上，五官

0: 是那样精致动人，眉目如画。他那一双黑色的大眼睛，此时虽然已经陷入呆滞，却仍然极有神采。他那成熟的风韵，绝对不是普通少女所能企及的。殷叔等三名蓝霸学院的老师，从之前弗兰德与大师的对话中，已经猜到这两个人应该是认识院长的。此时依旧按照礼数快速上前几步，走到篱笆外。殷叔恭敬地向篱笆之后的美妇说：
1: 院长，新来了几位应聘的老师，其中有六个人的魂力都超过了60级啊，我们无法做主，特请您来定夺。
0: 美妇身影一闪，已经在篱笆之外。史莱克奇怪，谁也没有看清他是怎么从里面出来的，几位老师也同时一惊。所谓见微知著，从这女子简单的一个动作，众人已经能看出她的实力非常强大。
2: 小刚，真的是你吗？我不是在做梦吧？
3: 这女子动听的声音，此时在剧烈地颤抖着，泪水不受控制地顺着她略显苍白的面庞流淌而下，整个人都已经陷入极度激动之中。大师双眼通红地看着眼前这令他朝思暮想却又偏偏不敢相见的女子，嘴唇颤抖，良久说不出一个字来。
1: 唉，弗兰德轻叹一声，我们这所谓的黄金铁三角今天终于又见面了。二龙，多年不见，你还好吗？
3: 弗兰德的心同样在叹息，眼前的他眼中依旧只有小刚。美妇涣散的目光这才聚焦看向弗兰德，眼中流露出难言的情感。
2: 弗老大，多年不见，你还是那个样子。
1: 我老了，你倒还是风采依旧。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些都是我史莱克学院的师生。无意看到你这学院的招聘启事，没想到这竟然是你的地盘，我们这是过来跟你讨生活来了。
0: 弗兰德略过大师，将史莱克学院的几名老师分别引荐给美妇，最后才向史莱克学院的众人说：
1: 这位是柳二龙，或许你们曾经听说过，他就是当初跟我和大师一起在魂师界闯荡，我们黄金铁三角的杀戮之角。
0: 柳二龙，这名字听上去有些怪异，史莱克学院的众人却不敢怠慢，纷纷上前施礼。柳二龙也收拾心情，抹掉泪水，客气地还礼。弗兰德微笑着说：
1: 二龙，不请我们进去吗？
0: 再见柳二龙，不只是大师一个人心生摇曳，他又何尝不是呢？只不过他只能将这份情感深深地埋藏在内心深处。刘二龙苦笑：
2: 傅老大，你看我这草屋里待得下这么多人吗？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3: 要是别人这样问，说不定弗兰德会直接翻脸，可眼前问话的是曾经令他魂牵梦绕的人。弗兰德苦笑一声，将此行的情况简单地说了一遍。听弗兰德说到史莱克学院一行人被赶出天斗皇家学院时，柳二龙眼中不禁闪过一丝浓浓的煞气。
2: 好，好一个天斗皇家学院！弗老大，什么都别说了，我的地方不就是你的吗？这蓝霸学院完全是由我说了算。这样好了，大家都留下来，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地方。
3: 弗兰德看了身边行尸走肉般的大师一眼，开玩笑似的说：
1: 不过，我们的待遇要求可是很高，你承受得了吗？
3: 刘二龙微微一笑，
0: 哼，傅老大，你说的不对，并不是我承受得了承受不了的问题，这些应该是你的问题才对，你才是咱们黄金铁三角的老大。从现在开始，这座学院就是你的了。明天我就会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宣布这个决定。同时，学院的名字就改成史莱克吧，让我也沾沾你史莱克学院的荣光。
1: 啊！弗兰德虽然一向知道柳二龙是个巾帼不让须眉的爽朗女人，可也没想到她竟如此轻易地就将规模这么大的一座学院送给了自己，一时间有些无法接受。另一边，蓝霸学院的三位老师更是听得呆在那儿了。
0: 英叔老师，
4: 在院长，
0: 麻烦你们去宣布明天召开全体师生大会，这些都是我的朋友，我们多年不见，今天要叙叙旧。你让食堂在二楼雅座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席，我要招待他们。
4: 是院长。
0: 虽然殷叔他们仍旧不明白柳二龙院长和眼前这些人的真正关系，但这显然不是他们应该问的，他们只好顺着原路匆匆赶了回去。小刚，你打算一直不和我说话了吗？柳二龙的目光再次转向大师，他眼中的激动并没有消失，但声音已经不再颤抖，而是多了几分落寞。看着面前的柳二龙，大师的心在颤抖，有些艰难的几次想要张口，却发现自己什么都说不出来。柳二龙深情地注视着大师，小刚，这次我怎么都不会让你再从我手中逃走了。
4: 我
0: 弗兰德莞尔一笑，
1: 哈哈哈哈，二龙啊，这次相遇虽然是巧合，但我可把他交给你了。要是再让他跑了，恐怕你永远也见不到他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啊，转眼就是20年，整整20年啊。
3: 刘二龙深吸一口气，勉强将自己的目光从大师身上移开，向史莱克众人说道：
0: 大家初来乍到，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蓝霸学院，哦不，应该叫史莱克学院了。这片森林是天斗城内最大的森林，全部属于学院。虽然我们这里设施不像天斗皇家学院那么好，但也差不了太多。学院创办至今已经过去了10年，因为我们只收平民魂师，因此在魂师的武魂质量上要逊色于普通的高级魂师学院，但也正是因为我们的学员出身平民，他们修炼起来要比那些来自大家族或者是贵族的人刻苦得多。在上一届魂师大赛中，我们力克多名强敌，最后杀入了前8强，成绩只比天斗皇家学院的1队略差一些，他们的2队还是被我们淘汰的。至于以后如何教学，那就是佛老大的问题了。我这个院长本就做得不称职，这下终于能够解放了。天斗皇家学院竟然敢将你们赶出来，哼，我倒要看看他们凭什么。明年的高级魂师学院大赛上见。
3: 柳二龙给众人的感觉有些奇特，他的言行举止和他的外表有着不小的差距。如果柳二龙换上一身华贵的衣服，怎么看都像是一名贵妇，可他说话的语气充满了好勇斗狠之意。对黄金铁三角有些了解的赵无极知道，这位爽朗的美女可不简单。当初的黄金铁三角中，弗兰德被称为飞翔之角，大师被称为指挥之角，而这柳二龙被称为杀戮之角。柳二龙为人嫉恶如仇，脾气非常火爆，只有在大师和弗兰德面前才会有所收敛。当下 柳二龙将整个蓝霸学院的详细情况介绍给众人。这里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好，整个学院虽然只有200多名学员，但他们的实力在天斗帝国的魂师界有口皆碑，就连出身贵族的魂师们也不得不承认蓝霸学院对魂师界的贡献。这里可以说是平民魂师的摇篮，虽然只开了10年，却造就了不少实力不俗的平民魂师。就连武魂殿也希望能够与蓝霸学院合作，可却被柳二龙拒绝了。这里的设施虽然不如天斗皇家学院的好，但比曾经的史莱克学院强太多了。
2: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边吃边聊吧。
3: 柳二龙似乎已经忘记了大事，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充分地显示了他爽朗的本性，招待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吃过午饭，对众人的疑惑一一解答，然后又带着他们参观了一遍蓝霸学院，最后才在学院的教师宿舍楼给大家安排好住处。至于待遇之类的问题，柳二龙直接推给了弗兰德，反正从明天开始这座学院将改名为史莱克，而不再是蓝霸。这一天内，史莱克学院众人由清晨的愉悦到上午的耻辱与愤怒，再到后来的柳暗花明，过得实在是过于充实了。
0: 晚饭在弗兰德的要求下不像中午那么丰盛，大家很快就吃完了。弗兰德说，
1: 今天大家都累了，待会儿早些回去休息，从明天开始我们恐怕要忙碌起来了。
0: 刚来到这个新的环境，不论是老师还是学员们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更何况柳二龙已经把学院直接推给了弗兰德。对于这一点，弗兰德也并没有和柳二龙客气，他知道这是他的二龙妹妹故意为之。尽管他明白这是柳二龙对他的补偿，可他依旧无法拒绝柳二龙，就像以前他从来无法拒绝他的要求一样。
3: 小三，老师，陪我出去走走。
0: 大师不敢和柳二龙灼灼的目光相对，赶忙叫上唐三向外走去。唐三答应一声，赶忙站起身跟着大师向外走去。柳二龙就像没有看到大师离去似的，从桌子上拿起餐巾纸，优雅地擦擦嘴。弗兰德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1: 你就不怕他再跑了？
0: 柳二龙看向弗兰德，也笑了，只是笑容中带着几分玩味。
2: 弗老大，你认为我再次见到他，他还有跑的可能吗？这次就算是绑，我也要把他绑在我身边。
0: 大师走出食堂，径直向森林的方向走去。他一向喜欢植物，还有林间的静谧。唐三始终跟在大师身后，什么也没问，只是静静地陪伴着他。唐三能够感觉到大师此时复杂的心情，在这个时候选择让大师静一静应该是最好的。走进树林，温度明显比外面要低几分，清爽的空气令大师精神一振，似乎连心情也变得舒畅了。大师停下脚步，转向唐三淡淡地说，
3: 小三，你是不是很想问我和二龙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会躲了他20年？
5: 嗯，
3: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20多年前，一名身出名门的青年因为自身武魂出现变异，没能继承本门的武魂而被家族排斥。为了证明自己，他苦学魂师方面的知识，研究更深的层面，希望有一天能够凭借知识来让世界认可自己。当他在外游历的时候，遇到了一名志同道合的青年魂师，两人决定一起在魂师界闯荡。有一天，他们在一片森林中猎杀魂兽时，遇到了一名美丽的少女。 少女孤单一人，她那活泼爽朗的性格很快就吸引了这两名青年，三个人成为了好朋友，原本两个人的队伍变成三个人同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名青年都喜欢上了那位拥有火龙武魂的少女，但因为彼此的兄弟之情，谁也不愿意表明心意。那名因为武魂变异而无法拥有强大实力的青年，更是将这份爱深深地埋藏在心底。由于三个人意外地发现他们相互配合竟然能够施展一种强大的武魂融合技，所以渐渐地在魂师界闯出了黄金铁三角的名声。
0: 说到这里，大师再次叹息一声，
3: 感情这东西是会随着时间而积累的，隐藏得越深，有时候反而会更加强烈。随着三个人年纪增长，彼此之间的感情也越发深厚，终于有一天，那名实力不俗的青年耐不住内心情感的煎熬，向那名少女表白了。但是一个令两名青年都极其意外的结果出现在他们面前，少女一直知道这两位青年都喜欢自己，正是这个原因，她怕说出自己的选择而伤害了另外一个人。但那个时候，面对有实力的青年的表白，少女终于无法再隐藏下去，她将两名青年都叫到自己面前，对他们说，他喜欢的是那名武魂变异而实力低微，却凭借毅力和努力拥有很多理论知识的青年。
5: 老师，
3: 你应该已经猜到了，那少女就是二龙，而那两名青年就是我和弗兰德。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7: 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孟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星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场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8: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8: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8: 亦是态度。
11: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8: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音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今天的节目呢，要带你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今天的潮流最前线，我们的音乐主题，节奏满满的国风好歌。那开场歌听到的是一首来自时代少年团的《朱雀》。这首歌中呢，流行音乐巧妙结合了国风的元素，中国大鼓与古琴描绘出了一幅犹如山水般的音乐画卷。竹笛呀等等这些中国的传统乐器的灵动，也是搭配上了戏曲锣鼓的节奏，让这样的一首国风歌曲听过之后印象深刻。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信女团的演唱《济宁乐》。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四女团的演唱《寄明月》，强烈的电子曲风融合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元素，歌曲描绘了少女在月夜下的思念之情。四女团呢，就是以穿越少女为主线，推出了电子国风歌曲，将中国传统乐器和现代电子乐融合，借鉴了多民族的元素，创造出丰富多彩的视听盛宴。今天的潮流最前线，我们的音乐主题节奏满满的国风好歌，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文人听书《鱼溪叹》。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飞儿乐团的演唱《锦绣梦》，这是一首新国潮摇滚音乐风格的歌曲哈。整首歌的后期的配器啊和制作都非常的精良，歌曲呢诠释的也非常的细腻，柔中带刚的声音加上了戏曲花腔的转音，很精巧的刻画出了整首歌要体现的情境。面对困难要勇于拼搏，要保持坚定的信念，最后呢就可以战胜所有的难题，编织出多彩的锦绣之梦。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我们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树屋女孩胭脂妆。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西厢》是后弦的创作，并且也是他自己来演唱的一首音乐作品。他引用了古典著作《西厢记》，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创作出了《西厢》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歌曲讲述的是一段青涩的爱情故事，那旋律上呢，东西方音乐充分的融合在一起，歌曲中间还穿插了一段黄梅唱腔，把整首歌的国风意境渲染得淋漓尽致。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汪瑞的演唱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关，长枪刺破长空的果决，万里黄沙滚滚翻腾，战士们化身勇士征战沙场，为的是不负苍生，不负天。这就是歌曲传达给我们的意境哈。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紫迷的一首《骑春姑娘》。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美。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景龙的演唱《住在山海经》。歌曲在琵琶、竹笛、诙谐跳跃的前奏之中开场，整首歌的曲调轻松欢快，歌词呢童趣洒脱，朗朗上口。景龙干净充满少年感的嗓音，调皮的演绎，也是带着侠气风范哈。那这样的一首歌呢，让我们仿佛置身于充满了奇幻色彩的《山海经》的宇宙里，感受这一份悠游自在，肆意畅快。继续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下面的歌来自张赫轩，《少年歌行》。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严艺丹演唱的《人世太匆忙》。严艺丹在创作《人世太匆忙》这样的一首歌的时候呢，不仅担任了词曲的创作哈，还亲自参与了编曲、制作等等多个环节，充分地展现了他的音乐才华。那这首歌的歌词呢，细腻温婉，曲风深情悠扬，将人世间的匆忙与无奈表达出来。古风的旋律搭配上侠义洒脱的歌词，听完之后呢，真的是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今天的潮流最前线部分呢，我们选择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戴荃的《杨门女将》。这首歌之中，戴荃也是以金属摇滚融合了京剧、说唱、电子等等音乐元素，让这样的一首歌富有乐队的现场冲击感，为那些女中豪杰高声喝彩。听歌的时候呢，也要继续来锁定我们的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因为稍后会进入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也希望你可以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0: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它会唱歌哎。
3: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3: 风继续吹，不忍雨，
4: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5: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4: 让人鬼迷心窍。
3: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4: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5: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4: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那刚刚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陈晓东演唱的《青春绽放》。这首歌传达出了年轻人对于未来的憧憬和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勇敢追梦的信念和决心。这首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和梦想的力量，用点亮梦的星光、闪亮的翅膀等等的形容来比喻，表达了年轻人对未来的渴望和对梦想的追求。歌曲旋律欢快，节奏明快，让我们听了之后呢，会不由自主地跟着节奏摇摆起来。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任贤齐的演唱《风云决》。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任贤齐的演唱《风云决》。这首歌呢，旋律大气磅礴，同时呢又不失柔美细腻，充满了武侠情感和人生哲理，传达出了一种超越武侠世界的价值观，即只有放下仇恨，才能活得逍遥自在。今天的音乐小聚，但是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乐坛的经典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纪敏佳，《思念地平线》。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许茹芸的演唱《如果云知道》。那这首歌呢，不仅是旋律动听好，歌词也是很深刻，传达出了一种对爱情的渴望。许茹芸的嗓音和演唱技巧也是为这首歌增添了许多亮点，让我们在听的过程之中呢，感受到那一份很细腻很真挚的情感。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我们继续听歌，歌曲来自张学友，留住这时光。
1: 哥哥哥哥，呢度边度嚟噶？
2: 哦，呢度咪太平山咯，好多游客都会嚟呢度噶。喺太平山上边咧，又可以见到全香港嘅景色噶。
1: 嗰度咧？
2: 嗰度？嗰度咪维多利亚港咯。一到夜晚黑咧，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嘅灯。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和张震岳的演唱《思念是一种病》。这首歌深情而且细腻，唱出了两个人在空间和情感上的距离感，以及由此产生的深深的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春
1: 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孟庭苇，《太阳出来了》。那这样的一首歌呢，真的是有别于孟庭苇以往的音乐作品，整首歌都充满了阳光开朗和健康的力量，展现了孟庭苇在音乐上做的新尝试和新的转变。歌曲的歌词呢，也是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情感，鼓励我们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挑战的时候，要保持乐观和勇敢，也是表达了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都要保持积极的心态，用歌声和微笑去面对。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许慧欣，《悲伤的独角兽》。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相爱。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林志颖演唱的《芹菜》，那这首歌呢也是他的代表音乐作品，曲风很欢快清新，旋律朗朗上口，易于传唱，整首歌曲在欢快的节奏之中透露出了一种洒脱的气质，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下面的歌来自 Cookies 的演唱，曲奇自助餐。

0: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
1: 嗯嗯，
0: 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1: 还好有这个，
0: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
1: 嗯，
0: 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1: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懂，
0: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1: 对对，就是等那一句我懂，就很可以借他的肩膀来大哭一场。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范玮琪和刘若英《不能跟情人说的话》。不能跟情人说的话，那往往是需要找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来倾诉哈。这首歌呢，就是以两位歌手交替演唱的形式展开，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传达了恋爱中的种种复杂情感，也让我们看到了姐妹间彼此分享心事的互动。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为你选择到的是来自陈小春的《抱一抱》。这首歌呢，在音乐风格上融合了多种的音乐元素，既有流行音乐的朗朗上口，又有摇滚和 R&B 的节奏感。用这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来收听我们更多精彩的内容，也要记得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3: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3: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3: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4: 由大美和商品中华文化，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我是刘洋。
5: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在上午的九点到十点为您直播，是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而傍晚的十八点到十九点在台海之声呢还有一次重播。移动互联的时代，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精彩内容。
4: 嗯，当然你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然后呢在里面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来收看我们账号下的精彩旅行短视频了。
5: 嗯，也欢迎所有的趣宝在我们进行视频直播的同时啊，在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和讨论啊。我们每一次呢都会设置一个互动话题，而且会为您准备精美的奖品。
4: 嗯，现在是八月了，正是暑期旅游的高峰期啊。我这两天刷朋友圈，真的感觉好像每过几天每隔几条就能看到有人在刷自己去海边度假了。
5: 嗯，
4: 有些人呢晒的是北方海滨的橘子海的日出，那有些人呢给我晒的是南方海岛的果冻蓝，还有人呢在某个小众海岛追到了难得一见的蓝眼泪。哇，那些照片配美的都是不像话呀。
5: 没错，这个时候的海岛游呢一定是很多家庭的首选啊。
4: 嗯，
5: 比如说像北方的青岛啊，对不对，还有像日照啊、秦皇岛啊、威海啊，南方还有这个海南啊、三亚等等。但是今年在暑期，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滨海游又有了一些新的小变化？
4: 嗯，
5: 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会选择非常小众的滨海的城市。
4: 嗯，
5: 像我手头就有看到这个广西的防城港，
4: 哎
5: 啊，还有一位趣宝呢选择了福建的霞浦。这些啊不但是滨海游，而且是很多摄影爱好者以及呢亲子游啊，全家一起互动的旅游目的地的最佳选择。
4: 嗯，说到亲子游呢，在海边小朋友们可以玩的项目就多了，对吧？嗯，专门给他准备一个大雨鞋，然后准备一个小桶，带上那个挖沙子的工具，既可以挖沙子还可以赶海。因为涨潮这个时候会带来很多的这种海产品哈，比如说些小螃蟹呀等等。嗯，这些都是亲子家庭的最爱了。那么如果是情侣啊，或者是闺蜜友，可能会去平潭啊、东山岛啊，这些可以看美丽的海景。那还有一些人比较喜欢冒险的，也可以去万宁的日月湾去冲浪，或者呢到涠洲岛去潜水，这个都是年轻人的喜爱了。
5: 嗯，
4: 当然啦，这个家里如果带上老人的话，也可以去品尝美食嘛。那美食方面，比如说像这个鲅鱼水饺啊，
5: 对，
4: 清蒸扇贝啊，海菜包子呀，海鲜一锅焖呐，蒜蓉蒸沙虫啊，光听名字就让人期待了。
5: 其实刚才提到孩子呀，对于我们家的小朋友而言啊，有一个沙滩，有一套泳装，就可以整整从早晨一直挖到晚上。
4: 嗯，
5: 根本不需要离开。而对于年轻人而言呢，还有一个非常具备吸引力的，就是白天睡觉，晚上哎，啤酒音乐大家一起摇起来，嗨起来。嗯，啊，在滨海这个啤酒加音乐加上啊细软的沙滩，还有这个迎面而来的微风，以及肆无忌惮的青春，这真的是再美好不过的仲夏夜之梦啊。
4: 嗯，所以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就是夏天我们一起去看海。嗯，请大家回忆一下，比如说你现在正在哪片海滩也可以，或者说告诉我们你曾经去过的最难忘的这种滨海的旅游城市是哪里，在那里呢体验了什么样的有趣的项目，或者有什么故事发生，都可以分享给我们。
5: 是的。嗯，那我们将从众多的这个评论当中呢 呢选取两位趣宝作为今天互动环节的幸运儿，为您准备的精美奖品是我们的云朵杯，给行囊减负，让你的心情起飞啊！在旅途当中我们随身携带云朵杯，温暖你美好的旅途生活。
4: 哎，好，接下来让我们预告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
5: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要跟着台湾学姐李姿莹呢一起去游览东山岛，要看铜山古城的美丽风光，感受古城恬静的美好生活。
4: 两岸微旅行呢，我们将带大家去海口和三亚，看美丽的海景，感受海洋文化的独特魅力。
5: 好吃不停嘴的麦造单元，我们要去打边炉，要去到的是海南的琼海。怎么样，准备好了吗？有声有色啊，好滋味的旅行，我们现在开始。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8: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4: 暑期的滨海游正当时，那今天呢我们就带着各位去宝呢开启一场海岛寻根之旅。目的地呢是福建漳州的东山岛，它呢东濒台湾海峡，和澎湖隔海相望，是台胞的重要祖籍地之一。岛上关帝庙更是台湾众多关帝公庙的乡园祖庙。
5: 提到这个东山岛的旅游啊，当地人呢会送给您一句话，叫做一石一庙，还有呢一座城。这个庙刚才刘洋已经提到了，就是这个东山的关帝庙，石呢是一颗风洞石。而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特别推荐的，就是今天我们跟着学长走四方的主体内容啊，就是这样一座铜山古城。
4: 我们今天要逛的这个铜山古城呢，它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年，由江夏侯周德兴来主持修筑的，是明代明海五大水寨的核心海防重镇，至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
5: 是的，那古城呢可以说是闽台联结的活见证了。当年的郑成功曾经在这里造船练兵，东征收复台湾，而后来施琅也是从这个铜山港啊起航东征的。清代还有专门的设立了这个铜山营来戍守台澎，可以说呢古城的每一块石头都刻着闽台同根的记忆。
4: 今天呢带我们逛古城的是定居漳州的台湾学姐李姿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学姐的脚步走进铜山古城，去听一听海风里的闽台往事。
9: 来到东山旅游，我们常会听到当地朋友这么介绍，东山旅游简单来说就是一石一庙一城。一石指的是独具特色的风洞石，一庙指的是台湾众多关帝庙的祖庙东山关帝庙，一城则说的是铜山古城。铜山古城位于福建漳州市东山岛东北部的铜陵镇，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年，主持建成的是明初名将江夏侯周德兴。当时周德兴驻镇东山岛，选址并征调民工，建造了临海环山的古城。古城设有东西南北四门，大炮数十门，它在紧邻铜钵村与铜钵山两个名中各取一字，合为铜山。铜山城与台湾有不解之缘，郑成功曾进驻铜山造船练兵。东山县志记载， 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铜山500多青壮年随往。福建水师提督侍郎以铜山港为起航点，出师东征台湾。后来清政府设铜山营驻防台湾、澎湖，官兵3年一换。来到铜山古城，大家可以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古早味。大家可以通过 City Walk 漫游铜山古城。首先，大家可以游览铜山古城墙。铜山古城的城墙依山起伏，在城墙上漫步，视线越过与城墙伴生的树丛，就是一望无尽的碧海。在城墙上漫步非常惬意。城墙的中心就是古城东门，就称城西门，取日出东方之意。除了古城墙，铜山古城最古老的街区，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的顶街，也值得大家好好逛一逛。顶街长度不足1公里，可600年沧桑浓缩于此，处处可见时光的痕迹。在顶街能看到一些石头厝，这也是东山古早味之一。东山岛生存条件恶劣，台风是寻常事，淡水极度的缺乏，士兵们只能开凿水井并就地取材，建造石头房子抵御狂风。
4: 刚才啊，学姐带我们沿着铜山古城墙漫步，城头的风一吹，闽台往事仿佛呢就在耳边了。
5: 刚才呢学姐也提到了要去到的就是顶街。那逛完这个城墙之后，古城里最不应该错过的就是这样一条老街了，而且是藏在这个深巷子里头的。它其实不足1公里啊，但是在这里呢，石头厝、老牌坊、旧故居啊，哎呀，挨挨挤挤的啊，就在这样一条窄窄的街巷里。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崇文重教的家风传承，也有当地人过日子的那种烟火气，所以呢当地人都说这是铜城古脉啊，它的文脉的这个真实存在。
4: 对，是铜山古城的这个活的文脉哈。
5: 对，
4: 那么逛老街呢确实是非常的费体力的，刚好呢东山又是藏在海岛里的美食天堂，走累了呢正好可以尝一尝只有本地才有的地道风味，烧剑林啊、东山小馆啊，全是海的味道。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着学姐去逛顶街，一边寻古迹一边品美食，解锁铜山古城最地道的打开方式。
9: 顶街上有关帝庙，它被视为铜山古城尚武精神的象征，尚武精神在铜山人血脉中流淌。就在南门外不远处，顶街的街边有一个小小的中正公园，树立着抗战献旗纪念碑。1942年，铜山人民为保家卫国、志愿抗战，集资捐献东山号飞机，并立碑纪念。顶街古迹可不止这一两处，顶街士卒如云，三英相望，毫不夸张。石条铺就的老街，石块砌成的环墙，还有一栋栋石头房子，看似不起眼，实则藏着历史深处的荣光。比如路边一个小小广场，后方是古朴民宅，广场设有石碑，上写唐朝一故居。这位唐朝一生于明末，康熙6年进士，历任御史，一生耿直，不畏权贵。他热心加深公益，力倡并捐资重修铜山关帝庙。又如顶街中段那座轮章垂药方，是铜山进士唐文灿所建。这位明代进士筹建学堂，启蒙家乡学子长达20年，引领铜山求学之风。此外，曾任四川巡抚七里山军门之一的陈士奇，曾任明朝太仆寺太清的游天庭，清朝嘉庆年间被赐文魁一称的陈衡南，琴棋书画享誉闽浙的许之子，还有明清与民国时期的众多官员、学者与书画家，故居都位于顶街两侧，隐藏于深巷之中，密度之大，令人惊叹。福建人宗族观念浓厚，铜山人也不例外。小小的顶街之上，三步一家庙，五步一宗祠，或古朴，或修缮一新。也有一些大厝至今保存完好，比如高氏大厝，木雕极为精美，可见这个以航运起家的家族财力之雄厚。这些辉煌过往与如今的安静寂寥共存。行走在顶街与旁边的下街， 不但有随处可见的古迹，也总有村民与古迹融为一体，他们或者提着菜，或者在家门口唠嗑。老房子临街的大窗户被辟为了杂货店，有村民倚着窗台与店主聊天，村民们安守着自己的生活。而在他们的石头房子背后不远处，时有涛声传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说的正是桐山的生活吧。城市漫步需要耗费不少体力，在东山这个美食天堂，大家可以大快朵颐的吃美食来补充一天的体力。下面和大家推荐几道东山特色美食。首先要跟大家推荐的第一道菜叫做烧剑林，是一道东山版本的风味烧烤。说到烧烤，可能很多小伙伴会想到锦州烧烤、淄博烧烤、内蒙古烧烤。在南方小城东山，烧剑林也是值得一试的烧烤美食。烧剑林顾名思义，烧即指烧烤，而剑呢则指其食材，一般选用鸡鸭鹅的剑，或者是去了筋膜的猪腰、猪心、猪前腿的瘦肉等等，接着加入配料葱白、料酒、盐、糖等，再将其卷成圆条形串起来，放置炭炉上进行熏烤，烧烤出来的肉筋道肥而不腻，值得一试。来到东山还有一道必吃的美食大家可以试试，就是东山小馆。小馆是东山本地的叫法，也叫鱿鱼，但体型个头相对比较小，吃起来口感爽脆鲜美，让人吃了难以忘怀。而且小馆还有带籽的，只是带籽的小馆吃起来口感层次更丰富更暖糯。小馆最简单的品尝方法就是白灼，这种方式极大程度的保持了小馆的鲜味。此外还有油焖小馆、清蒸小馆等做法，是到东山不容错过的美食哦。
4: 走完了桐山古城的石板路，摸过了顶街的石头厝，大家能够清晰地感受到闽台共同的历史记忆。
5: 哎，还有这个烧剑林啊，热乎乎的，还有非常脆爽的东山小馆。
4: 嗯，
5: 那这样一些美食呢，同样也是我们两岸同胞啊割舍不断的情缘。
4: 东山的风里带着桐根的温度，那么下次大家去滨海旅行，不妨呢把东山岛也加入行程，去古城里去找一找祖地的印记。

0: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1: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2: 我喜欢你，是端午节好吃的粽子，香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0: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0: 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嘉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直播的趣旅行。我们的节目在傍晚的18点到19点呢，台海之声还有一次重播。
0: 看到很多趣宝已经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了啊。吴昕依旧他说，我同事的老家就在潮州古城，暑假里呢请他当导游，去到了一些特色小店，品尝到了好多好多的美食。
1: 心柔在说，曾经多次去过滨海城市秦皇岛，这是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啊，难忘的是老龙头啊，说是长城唯一入海的这个明长城啊，当你走进它的时候呢，就像穿越到了明朝，非常的有气势，也感叹祖先的智慧与伟大。
0: 吴静说呢，当年去北海海边游玩的时候碰到了阵雨，没有躲雨，索性来了一个雨中漫步。
1: 对，朱帐芒鞋啊，轻胜马。另外呢，我们的心柔还在推荐秦皇岛啊，他说去这个秦皇岛游玩啊，不能不去这个南戴河、北戴河，其中呢去南戴河玩滑沙。另外呢，当你在海上畅游，在海上沙漠时，真的是激情与速度相融合，有一种征服自然的感觉。
0: 他说要提醒大家啊，如果要去玩一定要有注意事项啊，尤其这些稍微有那么一点风险的项目哈，要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服从指挥哈，不能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1: 心柔还在说，小编老师，这首歌很好听，歌名叫什么？叫轻轻的海风啊，我的心。
0: 那么眼下呢，暑期出游的高峰确实是夏天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不去看海好像不完整了这个夏天。那么从山东日照的阳光海岸绿地，到福建东山岛的扬帆出海，再到海南日月湾的冲浪圣地，今年夏天海岸线正在涌动着旅游出行的热潮。
1: 是的啊，一说这个话题，脑海当中想到的是一到夏天我要去海边，哈哈。那这种旅游趋势呢，其实还有着更明确的顶层设计的支撑啊。今年七月呢，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呢是明确的提出了要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要求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潜水体验、海岛旅游、海上运动等等这样一些旅游产品系列。可以说从北到南，从滨海城市到海岛，都在迎来一次全新的升级亮相的机会。
0: 那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啊，我们就带大家游览滨海旅游极具代表性的目的地之一，那就是海南。
2: 微信、
3: WeChat、
2: 微博、
3: Microblog、
2: 脸书、
3: Facebook、
2: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1: 说到海南，大家首先想到的当然是阳光沙滩，但是其实啊，如果你要真正的读懂海南跟海洋的关系，我们首先还是要从它的省会城市海口出发的。而海口最具文化特色不应该错过的，那就是我们的骑楼老街。
0: 这片街区呢，现存骑楼建筑是现今国内骑楼建筑保留规模最大、保存基本完好的历史文化街区。它的形成啊，和海南人下南洋的历史是紧紧相连的。那么大批海南人呢，到东南亚去谋生，又把南洋的建筑样式呢，又带回到了故乡。于是呢，希腊的柱廊、巴洛克的雕花，
1: 对，
0: 和海南的本土元素呢，就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南洋骑楼风格。
1: 是的。在这里呢，大家真的有很多的选择，比如说中山路、还有博爱路、德胜沙、新华路等等，这样一些老街老巷啊，抬头看到的是各种造型的女儿墙、窗楣，而且是街坊在上啊，商铺在下，前店后居，这样的格局呢是从古沿用至今。
0: 对，那么这里呢也有海南第一座妈祖庙天后宫，还有太昌隆等等这些百年老字号，最动人的到今天去你依然能够看到很鲜活的生活样貌的，就是比如说清晨的水巷口的辣汤饭，或者是街角的老爸茶店，自在戏台晚上的琼聚，让这条百年老街既是露天博物馆，也是海口人日常生活的现场。
1: 是的，接下来两岸微旅行，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唐天娇和一位定居海南的国际友人啊，托米·戈尔曼，一起走进这个骑楼老街，一起来听听这里

0: 你的故事，这里啊，让你熟悉的好朋友。
1: 如果我的朋友要是来到海口来旅行的话，我是非常推荐他一定要来绮罗老街走一走的，因为绮罗老街相当于整个海口一段活着的历史，它从过去延伸到今天，大家走在里面有一种穿越时空，但是又非常时尚的感觉。它是一个骑楼的形式嘛，其实在中国的南方沿海其他的地方，比如福建呀，也能见到这样的骑楼。我2013年的时候也来海口的骑楼老街博，
2: 你看有没有变化？
1: 我觉得有变化，就是好像店铺更多更热闹了。
2: 真的，还有中山路这块是骑楼最好保存的一块，
1: 精华的一块。
2: 对，
1: 所以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在这看，没时间扫个码边走边看也可以。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往水巷口走？
2: 对，我们就是往水巷口了。水巷口是第一批我们这里海口的骑楼，
1: 也是最早的一个码头。好多人其实下南洋之后也是从这个水巷口再回到家乡，回到海口来。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么多这种具有南洋风情的建筑，都是那个时候下南洋赚回来的辛苦钱，然后回来又在自己的家乡建起了这样商号做生意。
3: 水巷口皆如其名，从前有水道穿过。

0: 七楼最暗的地方了，你发现我们这个海客的七楼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哎，考不倒我哈，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看到楼顶那个女儿墙没有？
1: 就是得很漂亮，各种形状。海南的骑楼，它那个女儿墙的顶上都有一个洞。嗯哼，那个叫风洞，就是来台风的时候，如果是一面整的墙的话，它的这个压力太重了，很容易倒的，所以它有一个风洞，整个风可以穿过去。
0: 你这个都知道啊？你这个都知道？哎呦，
1: 我做功课了。
0: 哦，
1: 可以了，可以了。
0: 而且我知道前面有一个可以上去看一下，就是那个风洞的女儿墙。
1: 你都知道，走吧，
0: 去看看。
1: 就是在这个上面，
0: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哦，小心，走吧。哇，上来了。哇，
1: 你从这个交叉路口啊，你可以发生了附近的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挑战。嗯，你看我们后面这里是中山路。
0: 哦，这是我们刚刚走过来的地方。
1: 嗯，下面是渤海北路，
0: 跟我们平行的这条路。
1: 对，然后往这边就是水山口啊。
0: 啊。
1: 最热闹的就是七楼，最热闹的这个点就在这里。
0: 就是这几条街是最热闹的，实际上可能整个七楼老街它有12条街。
1: 12条街，600方，就是比如说
0: 这么大，
1: 对，很大很大，但是这里最热闹，
0: 人群最集中。
1: 嗯，
0: 其实我2013年来。

0: 们可能更多的来到骑楼老街，大家看的都是这个建筑的外立面。嗯，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走进去去看这个骑楼里面，然后保留的琼北民居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手艺叫灰塑。这个你了解吗？
1: 这个知道，会的。
0: 也知道。
1: 这个知道。
0: 走吧。
1: 得力。
0: 走。
2: 骑楼监控。
0: 我们就是要去这个是吧？
1: 对。
0: 哇，好漂亮啊！好，谢谢。您好，
1: 您好，副经理，我带了一个朋友，就能过来参观一下。
3: 您好，您好，您好，这里面好漂亮啊！
4: 是的，
5: 这些画是用咱们海底的贝类烧制了之后画磨成粉，再加入稻草灰或牛皮纸灰，然后呢糯米汁、红糖，然后发酵了之后画，再去现场作画。
3: 还要加糯米汁跟红糖，
5: 对，是的，
3: 这在那个年代这都是很珍贵的食材啊。
5: 对，
3: 所以灰塑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很奢侈的建筑方式。
5: 对，以前的话就是有钱人家的话才做这么非常华丽的样式。
3: 比方说就像现在我们这一屋子的灰塑，如果要慢慢把它从白墙修起来的话要用多长时间？
5: 像咱们这里的话它做的话我们都花了2年多的时间。哇，
3: 就这一个屋子吗？
5: 对，是的。哇，
3: 天啊，2年多啊 Tommy。
5: 因为它这个话还有要等时间，因为它灰塑要发酵，发酵的越久它就越细腻。像这个话是我们叫六鹤，代表了一个旭日东升六鹤瓶。
3: 我就凑近了看，就是真的更震撼。其实它用的线条并没有非常复杂，
5: 对。
3: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走近了，就是有一种感觉，它那个羽毛的毛流感出来了。
5: 这也跟它灰塑本身呢，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可塑性它非常强。嗯，所以它可以变成就是我们所想象的可能的模样都可以做。啊。这是咱们相当于大唐的镇店之宝双龙双蛟大幅画蓝图。您看到左右两边它都是有蝙蝠的，然后呢有龙有角，然后下面画有个花篮，这个画是有点说头。我们海南所有的老屋里面呢、就很有意思，在横梁的下面一定是有花篮，灰塑的花篮花去托起的。哦，对，
3: 这是什么？有什么讲究？
5: 寓意的一个画就是大力神，海南的大力神的话去承起天地，然后花篮的话是寓意着富贵祥和的一个景象。所以呢用花篮的话在家里面的话，你看家和万事兴嘛。
1: 我跟你说，我来海南那么多年了，就是哇，
3: 还是很惊叹的，是吧？
1: 对，哇塞，对。
3: 而且它就是有很好的寓意，因为在古时候做屋子它这个主梁是很重要的。
5: 对，是的。
6: 传统的琼北民居不仅在房屋内部会绘制各种精美的灰塑图案，在屋脊两端还会装饰卷草尾的灰塑造型。在南洋风情浓郁的老街里，走进这样一个充满传统建筑美学的酒店，相信所有游客都能直观地感受到琼北居民传承下来的那些从前生活里的仪式感。
7: 刚才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探访了我们在这个琼北民居当中啊这些鲜活的当地人的生态。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是有关于海岛哈，不管是滨海城市还是大海中心那个小岛哈，大家呢有什么美好的关于海的记忆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央视频的这个评论区和我们互动留言。
8: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聚宝们的留言吧。我们有一位聚宝叫做海岛慢生活，他说骑楼不只是建筑，它是活着的历史，是海口人的根，有机会推荐大家一定要去一次。
7: 是的，这个海口这个城市就有时候有一点尴尬，大家可能会觉得哎，一般去海南都会想那我直接飞三亚好了，对不对？因为这里可以看到最棒的海景嘛，那很多人就没有想到要在海口停留。但实际上呢，我也曾经去过海口，我觉得海口真的非常值得去一下。因为它呢不光是有海景，它还有它的历史，它把下南洋的传奇揉进了建筑和生活当中。那这种历史和烟火同在的滨海城市文化氛围非常值得各位去吧亲自去走一走品一品。
8: 我们接下来要继续看到的是另外一位趣宝了，叫做南洋客。他说啊，听了这个托米和记者的对话才知道，骑楼女儿墙上的这些风洞是房台风的非常智慧的设计。

0: 灰素呢竟然要发酵之后才能够完工。那以前逛骑楼只是觉得好看啊，现在才明白在每一寸雕花的背后都是下南洋的海南人的血汗与乡愁。
1: 读懂了海口的过去，我们再看向海南的蔚蓝的未来。接下来的旅程呢，我们将会从海口出发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很多人心目当中阳光沙滩椰风海韵的三亚。那还有蜈支洲岛潜水之旅也在等着我们。那么一首歌曲之后，让我们继续海岛游。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刚才啊，我们去海口逛了骑楼老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走进海南最具代表性的旅游城市三亚了。
3: 是的，说到三亚，大家马上想到的是哪里？阳光沙滩，对不对？
2: 嗯，
3: 其实呢，还有这个蜈支洲岛，这是一颗绝对璀璨的明珠。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带领大家呀去看一看蜈支洲岛的这个潜水哈，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在海床上种植珊瑚。
3: 哦，
2: 这个不是一般的潜水啊，给潜水又赋予了一层守护自然的含义。那为什么蜈支洲岛会开设这样的项目呢？珊瑚又是如何被种上海床的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在当地一位水上项目负责人鲍永洲的引领下，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4: 因为我是从海口过来的，当时去找女朋友的时候，有一条路，顺着那个路一直开一直开的时候，就突然之间眼前就出现了一片大海，那种碧海蓝天白云的那种感觉，跟北方的海跟北方的天空完全不同。当时那一瞬间给我的感觉特别特别惊艳，我觉得这一片海会给海南会给三亚带来无限的机会。
5: 2002年，鲍永洲与三亚邂逅，来到了蜈支洲岛。蜈支洲岛海岸线全长5.7千米，四周海域清澈透明，海水能见度6到27米，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没有礁石或者鹅卵石混杂的海岛，国内最佳潜水基地。这片蔚蓝的海没有辜负鲍永洲的期待。蜈支洲岛从一个无人岛升格为5A级景区。2021年5月，海南国际潜水节水下摄影大赛三亚开启，蜈支洲的美惊艳了世界，尤其是珊瑚礁成为最亮眼的元素。环绕蜈支洲的水域中盛产多种海洋生物，南部水域海底有着保护很好的珊瑚礁。珊瑚礁是海底的热带雨林，虽然在海洋中所占面积不到1/1.5%，却是1/4海洋生物的家园。然而自然灾害和人类活动的侵扰叠加，正在逐渐侵蚀珍贵的珊瑚礁。每当台风来临，总会留下大量的珊瑚断枝。鲍永洲萌生了新的想法，能否尝试让游客参与其中，体验种植珊瑚？2011年，蜈支洲岛启动了给鱼儿盖房子的环保项目，持续不断的投入，1000多亩的海洋牧场已经成为鱼类的天堂。然而，珊瑚的嫁接是一件专业度极高的事情，从人工苗圃的搭建到选择合适的嫁接海域，整个过程中多种因素都会影响移植珊瑚株的成活。几番碰壁后，鲍永洲的想法得到了中科院南海研究所的支持。
4: 那现在经过呢实践呢，发现这个珊瑚移植的成功率是非常高，

0: 当然中间也非常感谢专家学者啊，包括那个科学家，还有我们本身工作人员的这些努力，慢慢探索，现在形成了这样的一套的方法。
1: 作为水上运动项目负责人，安全是鲍永洙考虑的头等大事。每一个水下运动项目的正式投产前，他都要亲身体验和检测。为了增加珊瑚移植的成功率，鲍永洙的团队需要提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游客只需要完成最简单的嫁接工作，即可完成珊瑚移植。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珊瑚宝宝又一次成功地在海床安家，深蓝之中也将增加一处海洋生物的栖息之所。
0: 有很多的客人看到这个珊瑚的时候，如果说再能参与到对这个珊瑚的修复，而且能够参与到对这个整个海洋环境的修复，其实对于客人来说的话，他的这个满足感和获得感是非常高的，同时他一定会传播这样的一个海洋环保的理念，这个是我非常看重的。
1: 水下尝试非常成功，鲍永洙的团队还会将采集好的几株珊瑚幼苗移植到百米外的船型礁上，为了蜈支洲的美丽默默进行着海平面下的耕耘。
0: 我们做旅游，尤其是深海旅游的，其实我们更清楚什么是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只有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保护环境，你的旅游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3: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哈哈，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
4: 麦造，
3: 吃货的天堂。
5: 欢迎大家来到麦造嘴巴带路。大家好，我是刘洋。
6: 大家好，我是嘉华。去了这么多有意思的滨海城市啊，甚至还潜水中了珊瑚，接下来该干什么了？
5: 吃啊！
6: 哎呀，美食呀！
5: 那么海南呢有一道美食哈，就是在海南东部沿海的琼海有一道特色的美食叫做刺豚打边炉。
6: 哇哦，
5: 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
6: 哎，
5: 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味道调查员和美食制作者任大哥一起呢去探索这口地道的滨海鲜味。
7: 海南人他们常年与炎热的天气相伴，早就摸索出了很多极具智慧的饮食方式。在海南省琼海市，人们喜欢吃一种特别的火锅，这火锅究竟该怎么做呢？要想探究答案，还要潜入清凉的海底去寻找一种会生气的鱼。到底是什么样的鱼还会生气呢？任敏大哥曾是一位远洋捕捞船上的水手，十分精通水性，如今任大哥已经转行成为一家海鲜餐厅的厨师。每当空闲时，他还会跟同伴们一起出海捕捞海鲜。这次味道调查员决定要跟任大哥一起去寻找这种会生气的鱼。
8: 老船长，您年纪大了就别下去了啊，期待我们的好消息啊。好，走。哦，好凉啊这水。哦，这个就是咱们找的那个能生气那个鱼是吧？
9: 现在鱼就很生气。
8: 哦，大家看这个鱼啊，就跟一个大刺猬一样哈。
9: 它现在已经很生气了，就在那呜呜叫。
8: 来来来，我听。哦，
7: 这种会生气的鱼，学名叫刺豚，因为刺豚腹部有一个大大的气囊。当它受到刺激的时候，就会把身体鼓得圆圆的，而且它们身上还长了坚硬的刺，一不小心就会被刺到。
8: 放生了！
7: 任大哥说，他要做的火锅就是要用这些现捕的海鲜作为火锅涮菜，尤其是刺豚，口感清爽脆嫩，是美味的好食材。

0: 不过刺豚身上的刺要怎么取下来呢？任大哥自有妙招。
1: 你看这个身上这么多刺啊，咱怎么处理这刺呢？
2: 它需要一个特殊的工具，它呀不是一般的东西能拔下来的。
1: 特殊的工具？
2: 对，它是内道刺，
1: 是嵌在自己肉里。
2: 对，嵌在肉里面，很难拔。
1: 镊子吗？
2: 不行，
1: 不太知道了，就很神秘吧这个道具啊。
2: 就是它。
1: 哟，这是老虎钳吗？这是吧？
2: 对，是的。拔它非它不可，别的还不好使。
1: 非它不可。
2: 对。哦。
0: 任大哥说，在拔刺之前，还需要对刺豚进行简单处理。要先将刺豚皮取下，再放入滚水中汆烫，才能更好的取刺。
1: 烫多久呢？
2: 2到3分钟吧。
1: 2到3分钟
2: 啊，你看没有
1: 变化？哎，
2: 它一下去，那皮就变硬。
1: 哎，确实啊，
2: 皮会变硬，然后刺也会立起来。
1: 大家看，现在它的锅里呢已经可以凹起来了啊。
2: 是，3分钟后就变软了。
1: 哦，又变软了。
2: 又变软了。
1: 这什么原理啊？先变硬。
2: 它是胶质嘛，然后它煮一会儿，通过加热一会儿就变软了，软了就可以拔刺了。煮好了。
1: 哦，后面可以开始拔刺了吧？
2: 拔刺，掌握一个小技巧，你看一下。拔的时候要顺着肉，顺着它那个方向来拔。
1: 哎，对，转一下，
2: 别把那个肉给弄烂了。
1: 对，然后一抠就出来了。
2: 哎，对，
1: 这拿起来，大家看啊，这个真的行动像个飞镖一样，是不是？我就拔会儿吧。
2: 来吧，这活儿交给你了，哎，你干。啊。对，就这么拔。
1: 好，
2: 拔。
0: 正如任大哥所说，这老虎钳还真是拔刺的神器，不到10分钟。刺豚就变得如同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般。接下来再把刺豚的肉和皮切块就可以了。那么任大哥做火锅的汤底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粥火锅。
1: 哎，这火锅一般咱不都是用什么清汤啊、红油啊、番茄什么的吗？是吧？
2: 今天这个不一样。
1: 不一样吗？
2: 啊，对。
1: 哪不一样？
2: 今天我们要放大米。
1: 啊，这火锅里还能放大米？
2: 是的。
0: 任大哥先把姜丝炒香，倒入鸡汤和大米，大火煮沸，再小火熬成粥。但是这么浓稠的米粥能当做火锅汤底来涮菜吗？
1: 哇，任哥熬的还真是白了啊，而且现在闻起来这个米香味非常浓。
2: 是啊，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是？
2: 这不是我想要的。
1: 哦，
2: 我想要的不是这样的，这样的怎么打火锅吗？打不了火锅。
1: 是，我也觉得是这么稠，太粘稠了。
2: 对，是的。
1: 那它怎么弄呢？
2: 要把这个米粒儿，给它过滤掉。
1: 过滤。
2: 只要它的那个粥的那个汤水。
1: 哦，明白了。
2: 看没有，这种效果。
1: 其实就是米汤。
2: 啊，对对对。
1: 米汤混合鸡汤，就这样挤是吧？那我们通过用勺挤压这个米呢，一个是让它这个米碎了之后能够漏下去是吧？
2: 对，
1: 而且最重要的是把这个汁儿给它挤下去。
2: 对，是的。
1: 这个汁儿就是我们要做的火锅的这个底汤嘛？
2: 对，汤底。
0: 漏勺在任大哥的手中快速旋转，细腻绵滑的米浆被过滤出来，逐渐成为一锅乳白色的米汤。米汤清爽，口感顺滑。任大哥说，贝类要最先下锅，再加入虾蟹。然后加入刺豚鱼皮和鱼肉，最后再关火稍稍冷却，这就是当地人十分喜爱的美味，刺豚打边炉。任大哥说，刺豚打边炉深受渔民们的喜爱，他们在船上把现捕的海鲜倒在一口锅里煮，然后大家围炉而吃，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种独树一帜的美食。这一次任大哥特意邀请了曾经共同远洋航海的师傅和师弟们一起来聚餐。刺豚打边炉是餐桌上的主菜，还有香气四溢的盐焗鸡，清爽开胃的柠檬鱼，一道道美食被端上了餐桌。
3: 味道很好啊。
4: 来，师傅。哎，我给你夹块鱼来，年年有余。
5: 好，谢谢。
3: 哎呀，太好了。
2: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0: 吹着海风，品着美味，让任大哥和他的师傅师兄弟们再次回忆起在大海上闯荡的那些乘风破浪的日子。
5: 听得我们都觉得哎呀想赶紧出门去旅游啊。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即将接近尾声了，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来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获奖的两位趣宝吧。一位呢是吴静，一位呢是欣柔，感谢两位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为您准备的精美奖品呢是云朵杯，请您把自己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还有获得奖品的日期都发送到 QLX 去旅行汉语拼音的手写字母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给您发奖。
6: 好了，那今天我们的旅行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节目最后呢，主持人刘洋、嘉华在这里要代表责任编辑，我来看一下，许瑞，是的，责任编辑许瑞，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互动。
5: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王坤。
6: 晚上好，我是果青。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入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5: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七月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超60%，汽车出口强劲增长。
5: 黄河实现连续27年不断流。
6: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台军方炒作所谓美语老师，引发舆论炮轰。
5: 今天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汉光42号军演，大搞军民一体化作战，民进党正将无辜台湾民众推向战火深渊。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6: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经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15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顾爱美女儿张艳萍，
7: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少。
5: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党委副书记郭瑜：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5: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6 亿人、13.31 亿人、2.49 亿人和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91%提高到95%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号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广东省

0: 深圳市快递骑手杨楠。
1: 目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薪酬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0: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的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十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5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四川省都江堰市青城山镇居民肖阳。
2: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伟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5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请听报道。
5: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0: 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请听报道。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七月汽车市场进入传统销售淡季，叠加半年度冲量提前释放部分需求，全国持续高温及部分区域台风洪涝灾害影响线下销售等因素，客流与订单自然回落。
1: 汽车出口方面则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分析，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不仅产能充足，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展望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陈世华表示，
2: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释放出多重积极信号，将有助于稳定信心，提振消费，推动汽车行业平稳运行。
1: 今年以来，产业新旧动能持续转换，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与此同时，汽车出口超预期增长，新能源汽车的拉动作用明显。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在逐月的快速的增长，新能源汽车的替代油车的速度呢，在不断的加快。新能源汽车呢，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的确呢，是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现在呢，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它的 L2 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 L3 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所以呢，他们带来的这种产品的刺激，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另外，我们出口呢是现在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引擎，我们2026年1到7月份出口呢超过了600万辆。这个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对比去年的话，增长可能能达到70%。由于出口的快速增长呢，所以我们整体的增长呢，算是保持一个相对的平稳。
1: 受高温酷暑、多雨等天气影响，历年来七月和八月都是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淡季。季雪红观察，今年淡季行情也延续这一规律，同时叠加前期需求透支等因素，市场承压明显。不过八月份随着开学季的前置用车、暑期自驾出游等需求集中释放，预计汽车市场销售情况将好于七月。
3: 汽车它这个季节性明显是比较强的，体验到月度上来看的话，像七月份很多的高温多雨的天气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另外呢，六月份本身是一个半年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也有一些冲量的现象，所以我们会看到七月份呢历年来看面临的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觉得今年呢还是一个跟往年七月份来看是差不多的情况。那么八月份呢，因为面临要开学是吧，就是还有一些自驾游的一些需求，所以呢八月份呢对比七月份呢它的销量增长会多一些。七月份来看应该是一个承压期，八月份呢会慢慢走向一个向好的趋势。
1: 展望下半年，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各大车企三季度密集推出换代车型，也将丰富产品供给，拉动消费。 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制约全年高增长的风险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3: 26年的整体来看呢，我觉得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很快的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要保持一个现在每个月都60%-70%的增长率啊，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1: 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认为，下半年汽车市场不会出现爆发式反弹，但环比改善的趋势值得期待，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持续释放。
4: 政策端呢也是持续发力，像汽车以旧换新啊、新能源汽车下乡等一系列的这种促消费的政策呢，也是持续的释放红利。同时呢，在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也是40个城市在逐步的落地推进，有望从新车端和后市场端两端来激活汽车消费。车企呢也正在从单纯的追求数量转向注重经营的质量，价格体系呢也有望逐步的趋稳。再一个呢，就是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5: 今天80位于黄河最下游的国家水文站利津水文站测得实时流量2030立方米每秒。至此，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请您报道。
6: 经国务院授权，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于1999年启动黄河水量统一调度，在我国大江大河中率先开启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的实践。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资源局水量调度处四级调研员王伟禄介绍，27年来，黄河水量调度从确保不断流的基础目标，逐步升级为多目标统筹的精细调度，成为守护母亲河健康生命的核心支撑。
7: 2025到2026年度，黄河流域主要来水区合计来水489.24亿立方米，较多年均值偏多7%。黄伟联合流域各省区及骨干水库管理单位，滚动优化逐月用水高峰期逐旬调度方案。黄河干流全程未发生断流及小流量预警事件。历经断面年度入海水量和实施生态流量监管的黄河干流及9条重点支流、20个主要控制断面，生态流量保证率均达标。
6: 与此同时，黄伟还统筹实施河道外重点区域生态补水，为华北地区河湖生态复苏提供了稳定水源支撑。王伟禄介绍，
7: 2025到2026年度累计向乌梁素海生态补水4.59亿立方米。向黄河河口三角洲生态补水2.16亿立方米，同时实施引黄入季调水3.46亿立方米，配合南水北调东线17北沿应急供水，连续5年助力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
6: 据介绍，母亲河复苏行动也在扎实推进，黄河流域第一批18条母亲河复苏行动任务全面完成，第二批29条河湖已纳入复苏名单，河湖水生态修复的覆盖面持续扩大。
0: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整个调查过程是怎么样的？调查的目的是什么？今年的调查又有什么样的特点？请听报道。
6: 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科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历经约6个小时奋战，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 1.3 米、长宽 1.2 米的冰立方。这样一个大家伙运输起来并不容易，雪地摩托车、船载吊车轮番接力，终于把这块重约1吨的大体积海冰样品带上了雪龙号。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该项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北极海冰样品库，试验数据也将为新一代极地船舶结构设计提供支撑。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孙凯介绍，
8: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如果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的冰比较硬，会导致船舶航行的困难，同时也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6: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蒙表示，
9: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剖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十二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6: 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潜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平均达到90%以上。有了国产化设备和成熟技术的支撑，本航次才得以实现大规模阵列式的冰基浮标布放和组网式自动化观监测。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
10: 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生态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破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6: 此外，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安宝宝解释说，
11: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
5: 今天是第十五个世界大象日。亚洲象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属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监测数据显示，云南野生亚洲象的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至400头左右，主要栖息在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三地的热带雨林及山林区域。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为何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能实现逆势增长？请您报道。
12: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两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13: 我们现在在干哪点？
14: 现在我们去那里黄草坝，我们对应看见出来的八条，应该是。因为它倾向是28特，现在只看见了8特。
12: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靠近道路活动，会第一时间在道路两端设置警示标识，并通过亚洲象监测预警平台、村级工作群实时推送象群位置信息，提醒周边村民避让，严防人象近距离相遇。随着技术进步，监测方式也在不断升级。2021年，刁发兴用上了第一台无人机，如今队里已有7台带热成像功能的无人机，实现全天候跟踪。
14: 我们现在可以晴天黑的跟踪的吗？晚上它去到那里，我们热成像也看得见嘛。如果你在自己的时候，我们也是能及时的发出预警，对老百姓的这安全更保障得了嘛。
12: 当天发现的8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象群里，成年象伴着幼象寸步不离，一头象发现了公路旁的鲜笋，掰下来就大快朵颐。刁发兴长期跟踪这群亚洲象，早已摸清了它们的活动规律。
14: 那大象活动是有规律的，它是下午4点到5点之间了嘛，哥。从林子里面出来，来觅食。到第二天呢，9点到10点，它已经林子里休息。所走的路线嘛，基本都是晚年它走过这些路线。 我们听天给了也能准确的判断它要往哪个方向走，我们就提前发出预警通知老百姓。
12: 在无人机监测镜头里，这群大象离开公路，又移步到周边果园。它们灵活地用象鼻褪去芒果果袋，摘取鲜果，悠然自得地享用果实。

0: 肖发兴说，针对野生亚洲象觅食活动造成的农作物损毁，当地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现场取证，核实损失，同步对接保险机构。村民可依托政府统一购买的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申领经济补偿，最大限度降低种养殖损失。
1: 新增的补偿标准了嘛，提高点了，像玉米是不是已经赔到1017块钱一亩，稻谷是到1538一亩了嘛，然后其他的一些作物都有相应补偿。
0: 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兴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七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其中一头小象紧挨着成年象，睡梦中还伸了个懒腰，一脚踹在成年象的背上，憨态可掬的睡姿让人忍俊不禁。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斌说，象群休息时通常会安排成员保持清醒，轮流警戒以确保安全。集体安然入睡的场景极为罕见，这也正说明象群与周边的生态环境和人群建立了充分信任的关系。
2: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还有离水井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以及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那个群象集体的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0: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装备升级降低了近距离追踪风险，但野外巡象的危险从未消失。郭兴祥就曾在夜晚巡线时正面遭遇野象并被追赶，命悬一线。这样的惊险时刻，几乎每名监测队员都经历过。
3: 当时是傻的，还不会傻，主观是跟软哦。当时反正就是想，这次的话活不成危险了，就黑龙刚给调音干嘛的，他就危险了。
0: 江城县是亚洲象的重要活动区之一。自2011年首批18头野生亚洲象从西双版纳景洪市迁入以来，常年活动在这里的亚洲象已有60余头，主要集中在康平镇曼克老村、曼老街村、大树角村一带。刁发兴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一开始他每天要早早起床，带着干粮和砍刀就出门了。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兴说，每次远远看见小象追着象妈妈打滚，用鼻子勾着同伴的耳朵打闹，他就觉得那些跑过的山路

0: 是满街跑。台湾地区防务主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近期更是公开宣称，台美所谓军事合作程度比外界想象更多。舆论指出，民进党当局今年大肆宣传美语老师的存在，一方面是岛内以美论气氛弥漫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民进党作秀的需要。所谓美语老师，是指在台湾地区观摩所谓汉光演习及各项演训的美军现役或退役人士，扮演着所谓顾问的角色。有岛内媒体注意到，过去美军在台的少数人员刻意保持低调，因此才被冠以“美语老师”的称呼。但在本次演习中，台军却公然宣称，今年美方观察团包含现退役军人以及官员，规模创下历史之最。有台媒援引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台方此举是在安抚台湾内部的以美声浪。文章分析认为，以美论在岛内持续发酵，很可能会影响到民进党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并让民进党长期鼓吹的政治论述破功。赖清德急需营造一种氛围，消除疑虑。此时，顾立雄所谓美国在台协会等就派上了用场。香港中评社发表评论文章也认为，美方军事人员在台协助训练向来是敏感议题，现在却被公开化了，这不仅带有挑衅意味，更是为民进党的选举服务，其性质恶劣，无助台海和平，只会带来严重破坏。舆论指出，除了为自己选举服务，民进党炒作美语老师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要把以美的这场戏演给美国人看。此前就曾有在台湾地区训练台军的美语老师称，台军习惯服从又爱面子，演习训练都按事前定的脚本进行，缺乏实战经验。台湾《中国时报》在评论文章中指出，台湾真正需要的是务实面对两岸问题，而不是用更多照片、口号来满足所谓美国挺台的情绪，更不能把安全建立在对所谓美国承诺的情绪想象上。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也直言，民进党当局一切都可以卖给境外力量，甚至引进外部力量来对付自己的同胞，可以说彻彻底底就是望祖背宗。美国要利用台湾做反华马前卒去消耗大陆，是为了其私利在做盘算。平常这些境外势力把台湾当成棋子，关键时刻就把台湾抛弃，让台湾沦为弃子。2021年疫情期间，一桩10亿元新台币疫苗采购诈骗案近日重燃争议。当年岛内疫情升温，民进党当局疫苗供给不足，此即主动自筹渠道采购 BNT 疫苗，不料落入诈骗圈套，损失巨额资金。案情曝光后，陈时中非但不检讨当年防疫缺失，反而拿出当年曾经示警有疫苗前科，要民间不要采购当证据，对外痛斥过往质疑者，要求对方道歉。而岛内媒体随即爆出关键线索，涉及诈骗的陈姓律师当年疫苗抵台活动时和陈时中同台合照，高层公开曝光等同变相背书。消息一出，舆论瞬间反转。国民党民意代表赖世葆：
1: 这个诈骗案就在陈时中的旁边，有陈时中的背书，才能够让诈骗案诈骗时期有这么多钱。
0: 舆论普遍认为，这起诈骗案根源在于当年民进党当局防疫全面失能。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更怒批民进党跟陈时中不要脸、没天良。民众党创党主席柯文哲：
2: 当年防疫特别预算8800亿，结果发生什么事？要口罩的时候没有口罩，要快筛没有快筛，要疫苗没有疫苗，甚至到最后连那个药物都供应不足，然后逼到当时已经疫情爆发，开始在死人了。现在在嘲笑他们说：“哦啊，你们被骗了。”我跟你讲，那实在有个不要脸。
0: 国民党方面直指乱象源头，批评民进党当局刻意搁置 BNT 疫苗采购，催生大量中介掮客，才埋下诈骗隐患。国民党青年发展基金会董事长连胜文：
3: 当初如果不是因为民进党不愿意去买这个 BNT 的疫苗，怎么会扯出什么掮客这种问题出来？就是因为当初他们拒买，然后叫大家去打这个本地做的这种，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相关疫苗，才发生后面一堆事情，不是吗？
0: 大批岛内网友留言嘲讽陈时中急于重新包装自己，却被过往合照打脸。 民进党试图

0: 借案件掩盖当年防疫失职的操作，最终适得其反。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岛内未来持续偏西南风，13号南部地区仍时有阵雨，午后大台北山区预计将有大雨。14号至18号受大低压带影响，全台各地降雨机会偏高，其中14号、15号中南部地区及午后北部、东北部山区预计将有大雨，16号至18号水汽将逐渐减少。气温方面，13号南部地区高温约32至34摄氏度，中部以北地区约33至36摄氏度。36摄氏度以上高温范围大致在大台北地区及中部内陆地区。14号起云量增加，感受偏闷热，岛内各地高温约31至33摄氏度。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两岸观潮，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1号通过副发言人哈克发表声明表示，对哥伦比亚地震造成人员伤亡感到悲痛。声明说，联合国与哥伦比亚当局保持密切接触，正在为哥政府主导的救灾行动提供帮助。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10号在该国西部发生的 7.4 级强震已造成188人死亡，1677人受伤。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直升机当天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致使其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阿曼湾驶往伊朗港口。在该货轮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机舱发射了两枚地狱火导弹。消息还说，截至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另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
2: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内部调查显示，美军2025年对也门发动的一系列打击行动造成数百名平民伤亡。报道说，五角大楼当天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长达12页的非机密评估报告，概述了五角大楼对美军2025年在全球所有军事行动中造成平民伤亡情况的评估。负责中东地区美军行动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在报告中认定，美军2025年4月对也门进行的3次大规模打击行动共造成平民153人死亡和243人受伤。报告同时说，中央司令部正在审查针对胡塞武装行动期间可能导致平民伤亡的另外15起事件。
1: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3: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4: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报道，历时10天9夜的台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今天进入第8天，岛内舆论对台军近期的演习表现普遍持负面评价。有军事专家锐评，今年演习中的多项科目，比如断网演练及指挥链切断等情景设定，已逐步渗入民众日常生活层面。民进党当局将台湾民众强行捆绑进军事对抗体系，势必加剧岛内恐战焦虑情绪。那么军民一体化作战包藏着民进党当局怎样的祸心？这会对台湾社会造成什么危害？具体内容接下来的两岸青年化安全栏目，请听台湾青年杨子浩分享观点。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邱红霞。
5: 两岸青年，
6: 两岸青年，
7: 两岸青年，
8: 台湾台六青年，
7: 化安全，
6: 化安全，
8: 共安全。
9: 两岸青年，化安全。
10: 欢迎收听两岸青年化安全，我是

0: 红霞。今天我们邀请台湾青年子浩参与话题讨论。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湾青年子浩，目前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就读法学专业。
0: 欢迎子浩。目前台军汉光42号演习已经进行到第8天。那从今年台军的一系列科目设定及台军自身的表现来看，此次军演与以往相比有哪些变化？
1: 今年汉光42号给岛内民众最明显的一个感觉，就是台湾所谓的战争响定正在越来越具体，而且越来越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过去大家看汉光演习，更多的是看飞机、坦克、军舰，看部队能不能完成抢滩、反登陆这些传统的科目。今年不一样，他从一开始就强调的是去中心化指挥，而且把演习一路推演到所谓的纵深防御和持久作战。所以现在岛内民众关注的，实际上不是台军打得怎么样，而是问，如果真的发生了战争，台湾的社会能不能撑得住？那我认为，今年汉光42号真正观察的是，并不是某一个科目做得漂不漂亮，而是说台军能不能证明自己在通信指挥链受到干扰、部队持续消耗的情况下，仍然能够作战。也就是说，台湾民众对汉光的关注点，已经从军队有没有战斗力，转向了整个社会有没有承受战争的能力。那我认为这是近几期汉光最大的变化之一。
0: 我们还看到，本次汉光42号演习还首次把淡江大桥的作战纳入其中。那子浩，你认为台军在今年刚刚建成的新北淡江大桥上实施所谓的阻绝演练，甚至是爆破演习，有怎样的用意？除了军事上的需要外，有哪些政治上的考量？
1: 首先从军事上说，淡江大桥今年刚刚通车嘛，它连接了巴黎和淡水。如果说按照台军设想的作战响定，假设敌方从淡水河口一带登陆，然后试图利用交通节点快速的向大台北地区推进，那么这座桥很可能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机动通道。所以说台军把它纳入汉光，我觉得其实核心目的就是说验证一个问题：面对新建成的重要交通基础设施，暂时能不能迅速地转换成军事上的阻绝节点？但是啊，我觉得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其实这个科目的象征意义非常强，因为淡江大桥它不是一个军事设施，它是一个刚刚建成、老百姓每天都会使用的一个公共基础设施。过去战争对台湾民众来说，只是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但是当军方告诉大家，哦，这座桥你每天开车经过的桥内，在战争情况下一定会成为一个军事阻绝节点哦。那战争就直接带进了我们平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强烈的社会动员信号，所以我不觉得这是纯军事行为，我更倾向于这是一种政治作秀了，更确切的说是军事需求和政治传播同时存在。那军事上它是针对新的交通节点进行作战验证，政治上它是告诉台湾社会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平时期是交通设施，那战争时期那它就是军事目标，整个社会它必须为这种转换做好心理准备，这就是近年来汉光越来越明显的一个特点，把战争从军营推向城市，再从城市推到我们日常生活中。
0: 我们从台军汉光42号演习的阶段安排上也可以看出，台军的作战思路由滩岸决战转为城镇持久消耗战，作战重心也从军队对抗转向军民一体的不对称作战。那子浩，为什么台军的军事演练离普通民众越来越近了呢？
1: 汉光越来越靠近普通民众，其实是背后的逻辑就是，台军正在把整个社会都纳入他的战争响定，把所有人都绑上炸弹卡车。他已经从一场军队的演习演变成了一整个社会的战争情景演练。那首先是从过去比较强调的滩岸决战，那他已经现在逐渐转向纵深防御和持久作战。那第二个是现在越来越强调军民结合，啊，交通啊、通信啊、能源、医疗、后勤保障，这些过去更多是属于大后方的东西嘛，那现在也被逐渐的纳入军事演练。比如说现在首次进行的大规模的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那一方面有的人认为这种演练比过去更加接近真战争，因为现代战争本身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军队对军队嘛，people 对 people，而是说通信、交通、能源、医疗还有民众心理，这一切都可能受到影响。那但另一方面，其实也会出现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啊，就是说，在民进党当局现在不断渲染下，那 普通民众的战争感越来越强。那台当局把战争准备从军队的

0: 事情，它慢慢的渲染成整个台湾社会都必须面对的事情，企图把岛内的所有民众一起拉上战车当炮灰。
1: 从公庙藏炸药到在淡江大桥上标定爆破预留孔位，从平时发放战时手册到开展所谓的城镇韧性演习、断网演练，可以说民进党当局在不断模糊战争准备与民众生活之间的界限。同时，我们看到台军同步开展同心36号后备动员力量演习，总动员人数超过了2万人。那子浩，民进党当局到底在刻意营造一种什么社会氛围？这种持续渲染对抗、裹挟民意的操弄，又将给台湾带来怎样的现实危害？
0: 我觉得他营造出来的其实是一种战争准备常态化、战争风险日常化的社会氛围。那过去讲战争主要是讲哦军队怎么作战，那现在讲的是我的桥梁怎么办，我通信断了怎么办，城市怎么办，后备军人怎么办，甚至普通老百姓他也要学习所谓的战时应变。但是防务准备和社会恐慌之间，其实只有一线之隔。如果民进党当局不断告诉民众战争可能发生，却很少告诉民众如何避免误判、如何降低冲突风险、如何维护台海和平，那最后真正形成的可能是整个社会它越来越强的一个焦虑感。所以说，我觉得观察今年汉光，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是，并不是看它增加了多少科目，而是说要看到它背后的变化。那台当局正在按照一种长期化、体系化的冲突情景来准备整个社会。但真正负责任的安全政策，应该是尽最大的努力去降低冲突风险。那毕竟对台湾普通民众来说，我们真正希望看到的，应该是有安全感，而不是说每天生活在战争想象当中。
2: 接下来是岛内观察栏目。据岛内媒体报道，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在被问到两岸统一的条件时表示，国民党坚持体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认为这是两岸关系能够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然而，此番言论随即遭到绿营的猛烈抨击和抹黑。与此同时，台军近期在岛内持续开展汉光42号实兵演习，不断渲染对抗论调，扬言要与解放军抗衡。那么，面对祖国统一大事，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岛内蓝绿两大阵营在立场上的差异？民进党当局持续走军事对抗路线，又会给自身招致什么恶果？就相关话题，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游子祥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钟厚涛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3: 理性观察岛内热点，客观分析台湾军情，岛内观察。
4: 我们看到，近日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可以和平对话的基础。谈到两岸统一进程时，他还表示，一定要合乎两岸人民的共同愿望，才能和平推进。国民党要赢得选举，才能让两岸关系更好发展。该言论随即遭到绿营媒体的强烈抨击，并叫嚣称国民党2028年不要参选了。那么，首先呢，我们请问钟厚涛先生，您如何看待郑丽文的相关表态呢？
5: 我当年去在台湾参访的时候，当时一个导游告诉我，然后旁边一个人当时正在捡垃圾，那这个人原先是民进党籍的民意代表，也就是担任过整个台湾地区的民意代表，但是然后这个人在追求连任的时候却选举失败，但是在选举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选举是要花钱的，他动用了自己全部的家产来去打这场选战，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但是一旦输了，那么他整个人生的轨迹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原先有高高在上的民意代表，瞬间之间那就会沦为千万的债务，那么只能去捡垃圾。所以对于民进党而言，他们无论从整个政党还是从个人来讲，他都具有不能输的压力，如果选举输了，那他们真是退无可退，而且是倾家荡产。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大的选举的压力，所以在民进党内部，在整个绿营内部，他们经常也是杀得刀刀见骨，刀刀见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内部都杀得如此激烈，那对外那自然也会是对郑丽文的相关论述展开群起攻击。这也是为什么郑丽文这次公开表述两岸同

0: 属意中的九二共识是绿营会花这么大力气对其进行全面的围剿原因所在。
1: 那么忠厚涛先生，您觉得郑丽文为什么要在此时针对如此敏感且重要的议题发声呢？他对于岛内民意的走向有着怎样的判断呢？
0: 国民党所主张的和平心态，那无疑和民进党所主张的以武谋独、台独害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郑丽文作为国民党主席，他也肯定是经过事前的沙盘推演的，他也能够充分认识到民进党一定会对他进行发起诋毁，但是他也能够认识到这种诋毁、这种抹黑应该是在自己的政治承受能力范围之内，也就是他也会预知到如果民进党对自己发起歇斯底里的全方位的攻击，那这势必会进一步暴露民进党台独独裁、台独集权的这种真实面目，也就是容不下他者的声音，那这势必会对民进党产生一个反噬作用。然后现在郑丽文公开的表态两岸同属一中，我想这对于国民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从过往的历史经验来看，凡是国民党高举两岸同属一中大旗的时候，这对于国民党都具有重要的助推作用，这在2012年当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当中体现得非常鲜明，就当时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民调高度接近的时候，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振臂高呼喊出两岸同属一中，然后这对于国民党的选情带来正面加分效应。
1: 那么反观民进党当局仍在加紧推进以武拒统的步伐，那么据岛内媒体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近期频繁现身汉光演习现场，大肆炒作所谓外来威胁，宣称将全力支持台军与海巡部门积极应对演习中可能出现的各类突发情况。有评论认为，面对两岸和平统一大事，民进党当局仍选择用军事对抗的方式制造仇恨对立，对冲岛内呼吁和平的声音，必遭民意反噬。那么游子祥先生，对此您怎么看呢？
2: 今年赖清德啊参与汉光演习程度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他四月呢就去了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去试导电脑的兵推，八月实兵演习之前啊他又录了讲话的相关的视频跟影片，那演习开始之后呢，赖清德又穿上了防弹背心，戴上了头盔啊，搭着装甲车到指挥中心呢参与了万军演习，那么他还到新北登上了海巡的八里舰啊，去查看导弹战备的挂载，然后又到高雄登上了光华六号导弹快艇，向官兵做广播。他还视察了滨海打击、无人机攻击，而且他还到桃园的防空阵地去视察复仇者的导弹部队。如果我们把这些全部串在一起啊，我认为赖清德想传达的是三个事情：第一，战争可能发生；第二，当局积极在备战；第三，他本人是深度的参与了这个备战。不过啊，台湾很多民众要问的是，你不断升高备战，你不断强调实战，你不断做出这些想对外表现你深度参与备战的这些动作，但是你们真的认真评估过两岸的实力差距吗？你们评估过战争会带来的后果吗？你搞这些制造两岸更多紧张对立的动作，但是在避战方面你们做了什么呢？你们努力过什么呢？
1: 现在民进党当局一方面加紧以武备战，一方面又对国民党发起攻击。那么游子祥先生，您如何评价民进党当局想借种种手段改变两岸统一大局的荒谬幻想呢？
2: 我们看到赖清德啊，民进党当局还有很多绿营的人，面对两岸的实力差距，还有两岸统一的大事啊，他们很多人的反应还是一样，就是仍然紧抱着那个不切实际、脱离现实的台独幻想，一面呢就在攻击郑丽文，一面呢就继续搞备战。绿营啊，他们其实嘴上也说他们要和平，但是他们讲啊，只有实力能换取和平，他们背后的逻辑呢就是贺祖的那一套，就是想用升高备战来提高大陆军事行动的成本，但是靠增加军费，靠什么实兵实地实装搞实战演习啊，根本不可能拉近，更不可能逆转两岸长期力量的差距。当两岸军事实力的落差那么巨大，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拉大的同时啊，贺祖这样的逻辑不但难以适用，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台湾民间啊，有一句闽南话的俗谚叫做“草莓啊，囊给刚”， 也就是小

0: 大猛戏弄大公鸡，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自量力，如果你以为可以以小博大，那就会变成挑衅，就会制造危险，就会带来毁灭。台湾不知道有多少评论者是不断在提醒赖清德还有民进党当局啊。我们举几个例子，最近绿营出身的吴子嘉做了一个评论，他说啊，解放军已经跨越门槛，台湾还在看时钟。他的意思是，很多人还停留在讨论大陆哪一年会打台湾这种倒数的思维上面，但其实大陆展现的全面的军事实力早就是日常的现实了，所以根本不是哪一年会打的问题了。那么中国时报最近也透过社论批评啊，说赖清德他做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根本不是在增加台湾的安全，更像是一种选举的操作。
1: 另外，我们注意到近日有岛内媒体报道称，大陆积极推动统一进程，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都发生了有利于统一的重要变化。一是大陆的发展壮大，主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让统一成为可能；二是近期两岸政党高层互动，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指明了方向；三是台独势力和域外干涉势力衰弱，也让民进党当局的以武拒统难以得逞。那么忠厚涛先生，您对此怎么看呢？
2: 现在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已经充分地认识到统一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那与其晚统一不如早讨论。从2014年当年的太阳花运动开始，民进党不断地去编织各种各样的仇中反中恨中的信息茧房，让岛内的民众尤其是台湾的青年误认为大陆是落后的，而且对大陆进行妖魔化的描述。但是现在台湾的青年越来越不相信这一套，尤其是现在台湾青年正在用脚投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到大陆走一走看一看，用他们自己的所见所感见证到一个真实的可亲可信可爱的大陆，然后这让他们充分地认识到原先的民进党所编织出的那一套谎言完全是虚假的，是不堪一击的。岛内的政局各大政党也在出现一些鲜明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例，国共两党的交流也直接带动了两岸的交流，成为两岸交流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所以无论从目前两岸实力对比，还是岛内事情民意变化，或者岛内政党政局新的走向，以及外部势力介入台湾问题空间逐渐变小，这些客观事实来看，都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都完全在大陆手里，两岸关系发展的时与势都在大陆这边。所以也期待岛内民众应该认清历史大势，与大陆相向而行，携手前进，共同推进国家统一与民族复兴。
3: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李晓波，感谢您的收听。
4: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果晶，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曲飞、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传承由我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逐客乡情的故事。
4: 文化公开课来听一字一世界，解锁汉字承载的千年文明记忆。
3: 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瑞草之首·人参》下集，探寻人参如何成为一味经典本草，世代流芳。
4: 在完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侗族的木构建筑是怎样仅凭一根杖杆就建起来的呢？我们一起前往广西探索侗寨廊桥，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6: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5: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7: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8: 横向
9: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5: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4: 徽州竹雕是安徽皖南山区的传统雕刻艺术之一。它以徽州地区盛产的毛竹为原料，以刀代笔，因材施艺，在一方毛竹上刻绘出历史典故、山水风光等图案。
3: 作为徽州文化的重要载体，徽州竹雕不仅是实用的工艺品，更是传播徽州地区文化和人文精神的媒介。2014年，竹刻徽州竹雕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4: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竹刻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洪建华，深耕徽州竹木雕刻近40年，融合传统技艺与现代生活，以匠心坚守徽州文脉。洪建华如何把徽州竹雕带进现代生活？传承由我一起聆听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竹刻乡情的故事。
5: 洪建华和妻子开车来到几公里外的山坡上，为竹雕选择合适的原材料。
10: 这根竹子不大不小，节很平，哎呦，但是扁了一点，声音还好哈。
11: 这个声音还可以。
5: 这些被选中的皖南竹材，历经3年时间的阴干后，经过洪建华夫妇的苦心创作，将会成为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2020年，一件皖南村居图竹雕作品，以12层高浮雕的高难度技艺，突破了清中期竹刻7层高浮雕的雕刻技艺。它的作者正是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洪建华。童年时期开始，洪建华就对雕刻有着超乎寻常的浓厚兴趣，连身边的石狮子

0: 也能观察半天。因为我的家在红坑村，我的家边上就有牌坊。我小时候基本上都在牌坊边上长大，特别是夏天乘凉，我都会睡在牌坊下那个青石板上，经常还爬到那个牌坊前面那个狮子上去玩。那时候对雕刻的意识特别的深，几个小伙伴在一起聊天问我：“哎，长大了想干什么？”我说：“我长大了想学上面这种雕刻的手艺。”
1: 中学毕业后，因为找不到雕刻师傅，洪建华的父母就安排让他学手艺，在油漆工、砖匠、木工之中做选择。
0: 后来我就选择了木工，为什么？因为我看我舅舅做木工，有时候要雕花，我就比较喜欢。
1: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符号，在中国文化中， 竹子长青不败，潇洒挺拔，象征刚直不阿的君子风度；竹节空心，象征虚心的品格；而竹报平安，更是民间祈福的象征。中国人赋予竹君子的品格。
0: 开门就见山，对面就是有满山遍野的竹子，包括我们自己都有竹园，包括自己睡的 乘凉用的竹船，包括一些很多小的椅子，装饭的一些提篮，都是用竹子；包括一些古代留下的一些那个菜的保温盒之类的，都是竹子。就是在生活中都离不开竹子。
1: 20世纪80年代末，16岁的洪建华无意间闯入徽州竹客这片陌生的领地。那天，
0: 他在黄山屯溪老街闲逛，发现了一个宝贝。看到竹刻这么说过后，改变了我这整个的思想。竹子能做出这么美的东西，包括一些竹根雕，包括一些竹刻的笔筒，在一个小小的一段竹子上刻出那么一个方圆的一个大世界。那本书是18块钱，我记得我当时口袋里才20块钱，一直翻翻翻翻，就舍不得买。他说这本书我也给你翻破了，
1: 这样翻我都卖不掉了，再我也关门了，你到底买还是不买？哎呀，我犹豫了半天，后来想想还是不再买了。王世襄编著的《竹刻》这本书，给洪建华打开了新的视野。他不仅展现了竹雕艺术世界的丰富精彩，更让他心潮起伏的是书中介绍的明末竹客嘉定四先生， 他的同乡徽州人就占了两席。当年的徽州竹雕依赖于江南文人的参与，配合民间工匠的打磨，以徽州盛产的毛竹为原料，以刀代笔，因材施艺，运用线刻、浅浮雕、深浮雕等工艺，作品有书法、 山川风貌、民间传说、神话故事，也有珍禽异兽，题材极其广泛。这是一门藏匿在徽州粉墙黛瓦里的古老手艺。竹雕这门技艺，
0: 因为以前是文人辈出的这个年代，才有竹刻的出现。
1: 徽州山雕，它是建筑上，它是为民居的建筑而服务；竹雕呢，是为这些文房空间，是为一些士大夫而服务的。就这样，在木工的基础之上，洪建华以竹刻为师，开始了他的学艺之路。而他学习的办法就是反复练习，每天超长的工作时间，
0: 造成他的右手几个指头扭曲变形，经常握刀握的一直这个姿势，你像包括用力，我们的手都是弯曲的，就伸不直的。
1: 睡个懒觉在洪建华眼里都是一种奢侈，每天早上5点起床，一直刻到晚上12点，中午也就休息短短的10分钟。 徽州竹雕承载着徽州深邃的地域文化内涵，浓厚的艺术气息。 手工雕刻的魅力在哪里？对于洪建华来说，刻刀赋予了竹子灵性，经过手工雕刻的竹子也具有生命力了。
0: 它从它的青，从它的皮，到它里面的肌，它就有四种不同的这种层次，它的密度它有变化，它的表皮的颜色它有变化，最表层它是青。
1: 竹刻的工艺流程复杂，以竹刻笔筒为例，制作的过程和工序可分为选材、防腐处理、浮雕图案绘制、制作粗坯、细部雕刻、打蜡等步骤。竹刻按造型分为平面雕刻和立体雕刻两大类。一件竹刻作品中，往往要同时用到多种雕刻技法。一件作品所需要的时间少则两三个月，多则达一年之久。功夫不负有心人，2006年，洪建华的竹刻作品《竹林七贤笔筒》被故宫博物院永久收藏。这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故宫收藏的第一件现代竹刻艺术品。
0: 接到个电话，他说：“很恭喜你，你的作品被故宫，专家一定认可，就被故宫，收藏了。”他说：“你有什么要求没有？”我故宫收藏我哪有什么要求？我没有要求。从之前学艺到2006年，那是最得意的一件作品吧。
1: 正是这一年，洪建华见到了引导他走向竹雕之路的启蒙书籍《竹刻》的作者王世襄先生。王世襄先生还亲笔题字《竹溪堂》赠予他，并给他回信，叮嘱多向前人学习，多看夺人心魄的作品，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洪建华正是在前人的作品中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也看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这次成功没有让洪建华止步，反而激励洪建华向自己发起更大的突破和挑战。2018年，他开始构思创作《皖南村居图》，这个题材来源于他的乡情。
0: 小时候基本上是跟着奶奶身边长大，有时候奶奶会拉着我那个下田下地，我就想创作一些作品，怀念我的小时候对奶奶的这种怀念。
1: 笔筒的形式能全面展现徽州竹雕的技艺，在圆形的笔筒上，竹刻的各种技法一一展现，故事场景也戏剧性地缓缓展开。在《皖南村居图》中，洪建华通过展现家乡丰收的场景及民风民情，表达了对亲人的怀念。在技艺上，他突破了徽州高浮雕只能刻几层的技术难关。
0: 竹林的处理啊，包括从他的人物的和竹林之间这种层叠，和他的一些侧正面的一些关系，我们都进行一些合理的一些布局，不断地去优化。我们这个是做减法，减的过程就没办法叠加，只有重新推倒重来。皖南村居图，我前后我做了几件，都是每一件不断地在提升。
1: 洪建华用了8个月的时间，完成了竹刻《皖南村居图》。这件作品被世界技能博物馆收藏。以刀代笔，以竹为纸，洪建华赋予离开泥土的竹子以全新的艺术造型重生。
2: 洪建华深耕徽州竹雕技艺数十载， 潜心钻研并独创高浮雕多层次镂空雕和镶嵌技法，研发出竹工艺品防开裂的工艺处理技术，有效破解了行业技术难题。
3: 在技艺传承与产业融合方面，洪建华积极培育后续人才，他还积极推动非遗产品创新，开发古建木构件、旅游文创等系列产品，并组织开展大中小学生非遗研学体验活动，深入乡村小学传播徽雕技艺。
2: 一把刻刀，一生相守，如今古老的徽州竹雕技艺正焕发新生。
4: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5: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6: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5: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2: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6: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6: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7: 文化公开课。
3: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便正式产生了。
3: 中华先民以木观物，以刀器形，山川草木、日月星辰全部化作点画线条，凝聚在方寸之间。从一个空心的圆圈到方正的日子，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字形的演变，更是中华先民对天地万象不懈的凝望与求索。一字一世界，我们一起来听重庆大学万曼路教授从月字说起。
8: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场景，远古的江畔，当最后一缕霞光沉入江水，一轮弯弯的月亮已经爬上了山顶，银白的月光倾泻而下，与江水的幽蓝交融荡漾。江边捕鱼的人拾掇好渔具，准备将沉甸甸的一篓江鱼带回家。他抬起头，目光恰好与月光相遇。也许是因为今天捕到的鱼特别多，他的心情格外愉悦。他发现惯看的月亮原来是如此美丽，于是他忍不住捡起脚边的一块鹅卵石，在岩石上细细描摹起月亮的形状。简洁的两根线条相交分开又再次相交，这个图案看起来就是月。那可以认为它就是文字吗？世界上所有的文字在最初啊，都与绘画有着密切的渊源。在文字尚未诞生的时代，原始人类就已经开始通过绘画描摹事物的形状。我们来看看，距今4.5万年前，是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岛上发现了一头野猪的画像。这头野猪画像看起来栩栩如生，描摹出了许多细节。如果我们把它稍微简化一下，不再画出那些鬃毛纹路，只是勾勒出轮廓，我们就会发现它就和早期汉字，尤其是甲骨文里表示猪的豕字非常相似。当然，我们在这里可以很清楚地判别，这幅壁画上的猪并不是文字，而属于绘画。然而，古老的绘画虽然还不是文字，却已经初步具备了传递特定信息的功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图画逐渐简化为更有概括性的符号，用于记录更为复杂的信息。这些刻画符号在新石器时代的许多遗址中都有发现，比如啊，在浙江良渚遗址发掘的器物上就留下了许多神秘的符号。 其中有一个黑陶罐很引人注目，它的肩腹部

0: 有环绕一圈的12个刻画符号，它画些什么呢？有像箭矢的符号，有一只野兽，从身上的花纹来看啊，应该是老虎这样的猛兽，还有网状的符号，可能就是指用于捕虎的网。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一个形状，看起来很像是月亮。 有学者推测，这12个符号所描绘的，也许就是良渚先民一天狩猎的情景。先民们外出打猎，发现一只大老虎，他们用箭、用网这些工具啊，设下埋伏，布下阵势，准备和老虎来一场决斗。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交锋，在团队配合之下，终于成功捕到了老虎。 为了纪念这次大型的收获，他们将事件的关键要素刻画在了这个黑桃罐上。其中那个像月亮的形状，如果它的确就是指的月亮的话，那就有一个疑问了：这一天在狩猎的过程当中，周围的自然景观有那么多，可能有山、有石、有树、有草，还有天上的太阳。 为什么他们却独独选择了画出月亮呢？这个疑问，先民们已经无法向我们解答。但我们不妨做一个猜测：在白天遇见老虎跟老虎搏斗的过程中，可能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了老虎的身上，放在了用什么办法可以捕到老虎这件事情上。 性命攸关啊，可能就无暇顾及周边的环境了。等到终于捕到了老虎，大家一起抬着老虎回到村落，一起庆祝狩猎的收获，并且把这件值得纪念的大事记录在陶罐上。记录者在陶罐肩腹上转着圈的刻画下事件的重要元素，刻到最后。 他带着愉快而放松的心情抬起头来，这时他注意到已悄悄爬上天空的月亮，皎洁的月光好像拨动了他内心中的浪漫。于是他再次拿起刻画工具，刻下了这半轮明月，那弯弯的月牙的符号，以及后来演变为的文字。 就这样世代相传，默默地将这些瞬间记录在了时光的长卷里。那么，良渚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可以认为是文字吗？可以看出啊，它们已经具有了一定的文字特征，具有记录和传递信息的功能。这些符号和文字的诞生有密切的关系。当符号的使用 越来越固定化、规范化、系统化和社会化，当符号和人们的语言之间产生了固定的对应关系的时候，文字便正式产生了。文字的诞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并不是所有语言都产生了文字。
1: 只有人类从形象思维跨越到抽象思维，社会高度发达，文明进入成熟阶段，文字才可能诞生。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古文字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自源性古典文字体系，横竖撇捺里藏着许许多多的智慧。
0: 接下来，我们来听重庆大学万曼路教授为我们讲讲人字。1973年的秋天，考古学家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遗址挖出了一件震惊世界的艺术珍品。它是一个通体呈赭红色的彩陶盆，口径28厘米，高14厘米，距今已经5000多年了。 在这个彩陶盆的内壁上环绕一圈，用黑色的颜料整齐地画着3组相同的图案，每一组图案呢都由5个跳舞的人组成，他们手拉着手。

右腿向左前方跨出，身后还有尾翅向左边飘起。它们圆圆的脑袋上好像编着辫子，也统一的向右边摆动。它们动作一致，即使透过静止的画面，也好像能看到它们踩着节拍在翩然起舞。因此，它也被称为舞动在陶壁上的文明史诗。 这彩陶盆上的人形，以简洁灵动的姿态，记录着早期人类的重要集体活动，也是先民对人的早期视觉化呈现。当然了，图画阶段的人形纹还有其他一些形态，比如同样是在彩陶上，也会有把面部细节画得很形象的人，眼睛、鼻子、嘴巴都画出来。 但是在所有这些人形绘画中，这件5000多年前的舞蹈纹彩陶盆所画的人形，我们认为它很特殊。尤其是从图画到文字发展的角度，这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形态的人比起那些细节更加生动的人形绘画来说，既传神又简洁，在它的基础上继续简化。 线条画，那就跟文字阶段的人比较相似了。那早期文字阶段的人又长什么样呢？甲骨文里的人字，作为一个象形字，它像的是一个侧面站立的人。从侧面看一个人，我们能看到什么呢？他的头、躯干、一条胳膊和一条腿。 因此啊，人字就是勾勒出这样的一个轮廓，只是呢，头和向前伸的胳膊连在一起作为一笔，躯干微微弯曲，和腿连在一起，这样四个部分就只需要写两笔就写成了，非常简洁。为什么侧面的人躯干要微微弯曲呢？ 有人说啊，这可能代表的是一个微微鞠躬作揖的人，体现出了中华民族礼仪之邦的特点；也有人说，这可能是代表着一个弯腰劳作的人，体现着中华儿女勤以立身的优秀品格。您看出来了吗？无论是哪种原因，都说明我们总能从汉字中解读出我们的文化特征。 民族精神，这也正是汉字的一大妙处。正是写着这样的人字，《诗经》咏唱“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美好和怅惘。《礼记》强调“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的礼乐文明，《管子》则记录下了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 不断的书写中，人字的两笔逐渐发生着演变，两笔的长短位置受到对称美观等等需求的影响，逐渐变成一撇一捺互相支撑，稳稳立足的字形。当然了，今天我们所写的人字，通常情况下已经看不出侧面站立的人这个形象了。 但是它的表意性却并没有消失，我们依然可以从今天的人字感受到象形的特点。你看这一撇一捺的形态，看起来像是昂首阔步向前走的人形，比起最初的侧面站立，它更加体现出了一种动态的力量感和顶天立地的精神风骨。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2: 大家好，我是雅文。身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其根须宛如人的手脚一般。早在2000多年前，汉代《神农本草经》记载，人参能滋补心肝脾肺肾，有明目安神、抗疲劳、抗衰老的作用。从药用价值来看，人参是当之无愧的百草之王。
1: 人参曾经是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的珍贵本草，今天又是如何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呢？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广播版今天播出《瑞草之首——人参》下集，探寻人参如何成为一味经典本草，世代流芳。
3: 广东新语记载，宋代苏东坡被贬广东惠州，仕途不济，只好寄情于吃，发明了东坡肉，又为了荔枝梦想做个岭南人的苏东坡，对人参更是情有独钟。于是闲来无事创造发明的苏东坡做了一项人参移栽实验，并为此赋诗一首。但后世植物学家发现，东坡先生只是移栽人参，并未进行播种，并且移栽后的人参药性流失十分严重。温度、湿度、恰恰好的阳光、植物、动物、微生物共同协作，组成了最适宜人参生长的生态环境。由于人参的人工栽培史发展缓慢，古人多数时间还是依赖野山参入药，人参也因此价格水涨船高。明太祖朱元璋曾因人参采挖劳民伤财，禁止以人参作为宫廷贡品，但后来的皇帝显然没有听话。有现代学者研究发现，从明万历十二年到清嘉庆十二年，200多年的时间里，人参价格暴涨了700多倍。远在长白山的努尔哈赤也从人参身上嗅到了金钱的味道。在他的带领下，女真人用人参换得了数不尽的金银货币，积累了足以抗衡大明王朝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1644年，女真铁骑突然洞穿山海关，直趋中原，推翻了绵延276年的大明王朝。就是这样看似不起眼的一味本草，在漫长的岁月里与中国人相伴而生，曾经王公贵族才能享用的珍贵本草，今天又是如何进入寻常百姓家的呢？长白山是世界人参的主要产区，中国是世界人参交易量最大的国家。每到人参交易的旺季，长白山地区出产的优质人参总能吸引全球各地的商家纷至沓来。人参在野生环境中生长艰难，并且曾经遭到过过度采挖。20世纪中叶，长白山道地产区内野山参年产量从明末清初的10万斤衰减为每年不足200公斤，野山参几近灭绝。2024年8月，第4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有18817种中药资源的种类分布信息被逐一登记在册，其中新发现物种207种，这个数字还在不断更新。
1: 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赵大庆：
4: 第4次中药资源普查彻底搞清楚了我们的资源假定，人参是个重点品种。

0: 新建了以人身为主的观测站，同时我们还建了种源的繁殖基地。我们就想通过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啊，充分发挥我们临海深乡的优势啊和已有的积累，助力健康中国，助力乡村振兴，助力环境保护，以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吉林振兴、东北振兴。
1: 中国人在漫长的时光里，从自然中发现植物的药用价值，以本草悬壶济世，又反哺本草，探寻它们的生存法则，保护生态的和谐稳定，让一脉本草得以更续前行。被中国人奉为百草之王的人参，究竟对人体有何药用价值？通过实验室气化检测，可以看到人参体内还有一种名叫皂苷类的物质。苷，一种固醇类化合物，这类物质在水里会像肥皂一样起泡，这就是皂苷。研究表明，人参皂苷在提高免疫力、改善心血管功能、抗肿瘤等方面具有显著效果。吉林大学药学院再生医学系主任苏小云带领科学团队进行一项人参最新实验课题，将3到20年不同年龄的人参以水煎和纯体阴两种方式作用于人体心肌细胞模型，细胞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以人参全根水煎和久制是几千年来人参最主要的传统入药方式。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人参是一种成分复杂多变的本草，一株人参就能单独成方治病救人，因此早在元代《食药神书》中就诞生了经典良方独参汤。
2: 长春中医药大学教授赵大庆：
0: 独参汤呢，是我们整个中医临床当中唯一一个单味药的中药，它的功效就是回阳救逆，就是唤醒。它的组分是很复杂的，也就是说这些不同结构不同类型的功效物质它是有一个协同作用，单一成分它不能够代表人参整个的功效啊。所以无论是滋补治疗的时候还是整根吃掉啊，这样的话呢它的功效成分或者营养成分更均一。
1: 而纯提类似中国传统中药炮制方法中的久制，九型药式在过去的几千年时间里，从中国现存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到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医书《养生方》，再到明清时期清太医院配方中的参茸酒等等，都可以看到保健养生酒的身影。
2: 吉林大学药学院再生医学系主任苏小云：
3: 五年份的这个人参的话呢，主要是促进心血管的这种发育啊，腺体的发育啊等等的，这也是暗合我们中医理论当中的补五脏益六腑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看这个特征的话，十年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时间的这种拐点，它的功效的话和15年可能更接近。你看到15年的时候呢，它能够感受到外界像病毒啊，这个外界环境啊等等的这种刺激造成的这种损伤，然后针对这种损伤呢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调节，高了就像低调，低了就像高调，那么最终呢它是维持整个咱们身体的一个平衡的这样的状态。我们现代的生物学叫它维持内环境的稳态，所以它也符合了我们1000年中医药当中的这样的一个阴阳调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2012年，人参被国家列入药食同源之列，并详细注明，5年及5年以下人参可食用，5年以上人参做药用。人参也由此进入寻常百姓家。古人对人参治疗心血管疾病和修复基因的机理，自然无从了解，但通过古法炮制，竟然也找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的主人公林黛玉，为了治疗天生不足之症，常备药是人参养荣丸。这味经典古方药最早出自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歌诀写道：“人参养荣及十全，除却川芎补胃廉，陈皮远志加姜枣，脾肺气血补方鲜。”《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对人参青睐有加，他的父亲在担任江宁织造之时，曾得到康熙皇帝御赐人参一斤，可见人参在当时是权贵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于是，遭遇了家族盛衰枯荣的曹雪芹，在书中提到，贾府鼎盛之时，一天两斤人参也挥霍得起，衰败时，几钱人参也求而不得。他将人参嵌入《红楼梦》整个贾府家族命运当中，以一味本草参透了人世间的辛酸炎凉。
1: 开山喽！
0: 一粒只有1%机会的种子，在他故乡的土地上历经6500万年破土而生，准时发芽，灿然开花，烁烁结果，然后安抚伤痛，慰藉平生。这是人参的故事，也是本草的故事。在人类文明的每一个脚印里，植物如影随形，而本草是中国人在数千年漫长岁月里对自然的反复体会和敬畏。它是我们理解生命的独特方式，思想智慧的结晶，贯穿时空的文化基因。于是我们在采菊东篱下品味悠然，在蒹葭苍苍时相遇相知，在茱萸熟落思念当归的游子。它照见我们生命里的浪漫与不凡，也映射着中华文明的每一天。
2: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3: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2: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4: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大家好，我是雅文。城阳风雨桥也叫永济桥，它位于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临溪镇的城阳八寨的入口。城阳八寨包括8个连成一片的侗族山寨，这里风景优美，不仅完好地保存着侗族的木构建筑，还传承了侗族特有的歌舞文化和生活习俗。
4: 山水间的侗族山寨，是谁修建了那么多风雨桥呢？在完全没有图纸的情况下，侗族的木构建筑是怎样仅凭借一根杖杆就建起来的呢？ 历史学家郭沫若的一首诗《城阳风雨桥》为我们引出了谜题。广西科技大学的同学们为了探究这个问题，组成书本旅行团，跟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求诗，开启了探索之旅。
3: 20世纪60年代，郭沫若看到城阳风雨桥的照片后非常惊喜，于是欣然挥毫题写了城阳桥三个大字，并赋诗《城阳风雨桥》，赞颂道：燕说临溪风雨桥，桥长念障似寻高。燕说之外，郭沫若还一直憧憬着何时得上三江道，亲眼目睹城阳风雨桥的奇巧。可惜郭沫若终究未能如愿。城阳风雨桥的造型非常独特，桥上建有五座桥亭，桥亭之间又有走廊相连，形成一个漂亮的屋廊建筑。原来城阳风雨桥开篇所写的燕说临溪风雨桥中的燕，是令人惊艳的燕。这偏僻的乡间是谁修建了这样华丽的风雨桥？这竹木建成的桥又为何如此坚固，能够竹木一身坚胜铁呢？
6: 这个桥为什么叫风雨桥呢？
7: 所有的都叫风雨桥。
6: 都叫风雨桥。
7: 对，为什么要建造风雨桥呢？因为我们祖先在以前呢，一到夏天下大雨的时候啊，没办法过河，村民就商量搭建一座桥，也可以在上面呢遮风避雨，也叫做风雨桥，也叫浮桥，就把它建在寨子的下游，就是把上游的浮器把它拦截下来。
6: 哦，是这样子，
7: 叫做浮桥。
8: 哦，明白明白。这个桥都是用木质这个结构建造的，那就像现在下雨，它会很潮，那这个木头是怎么不腐化的呢？
7: 风雨桥嘛，就是下雨搭桥时，雨一停了有风，它就不着湿了。
8: 那这里的白蚁泛滥也蛮严重，为什么这个桥能保存100年呢？还是有什么东西让那个白蚁不去咬它呢？
7: 我们侗族的建筑里面全部是用杉木，杉木一般没有白蚁来吃的，没有。主要是天天有人通过啊，有人气，它是白蚁是不会在这

0: 每个寨子都必须有一座风雨桥，有的寨子不止一座，三座五座都有。
1: 那这个风雨桥也就象征着咱们侗族人的民族特色。
0: 对对。
1: 哦，
0: 每年的大年初一啊，在这里做一个祭祀仪式啊，还有青年呢、啊、在上面可以谈情说爱。
2: 城阳风雨桥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寨子里的村民对它充满了感情，经常会在桥上举行一些盛大而隆重的迎宾仪式。侗族人会用红绳拦在桥头，唱起拦路歌，客人以歌作答，氛围很是热烈。

0: 可以了，我去。欢乐的歌声围着座古老的风雨桥注入了活力。此时，大家也明白了乔山竹木一身坚胜铁，并且不怕白蚁蛀咬的原因，确实是因为人气很旺以及当地村民对他的喜爱和维护。
1: 咱这个桥为什么建造的如此的坚固啊？桥下的这个流水冲刷一直还能保持它不倒啊？
2: 桥墩下面呢，全部用那个青石来砌的，青石最大的有一个多立方，听老人家说，光建那个桥墩，建了10年。
3: 这个桥墩就建了10年。
1: 对，因为以前我们人口没有这么多嘛，这也没有什么机械。 1吨多重的石头，也是用人工从山上拉下来的，只能在夏天通过水运拉上来的。水运什么拉呢？不是用船，
4: 你是用什么呀？
1: 这是人站在水里面，石头放在水里面，我们就抬的比较轻嘛。以前啊，我们前辈啊做红雨桥，专捡砖料的，都是村民寺院捐出来的。
2: 原来华丽的城阳风雨桥是100多年前由当地村民捐资建成，这份齐心协力建设家园的赤诚，让书本旅行团顿时明白了为什么当地人这么热爱这座风雨桥。
5: 建造桥梁需要这个构造的一个图纸什么的吗？
2: 我们侗族所受的鼓楼风雨桥和民居啊，都不需要画图纸。
0: 比如说在帐杆上面呢，
2: 都把它这些榫眼呐，全部画在帐杆上面，帐杆就是我们侗族的图纸。
0: 什么是帐杆？没有图纸又怎么建大桥起高楼？这让书本旅行团感到疑惑。大家走下风雨桥，来到桥头，从侧面观察城阳风雨桥的整体结构。
1: 它怪不得这个的檐儿要往外延伸，
0: 就恰好也能遮着这个桥底下这个木头，防备雨淋。城阳风雨桥的桥墩由结实的青料石构成。 形状为6面柱体，迎水面为菱形，可以减少洪水的冲刷力。风雨桥的桥身上装饰着很多漂亮的纹饰，这使得整座桥看上去精美至极。正如城阳风雨桥诗中所写：“重陵连阁移神桥，列底横流入望遥。”接下来，书本旅行团就要走进城阳八寨，去探寻侗族建筑的秘密。
6: 大家穿过一片雨雾中的田野，来到了寨子里。
7: 这是我们侗族的吊脚楼，这边就是马鞍寨。
0: 哦，这边是马鞍寨。往这边就是我们岩寨。马鞍寨和岩寨是城阳八寨中的两个寨子。岩寨中的街巷多为石板路，街道两旁的民居多是吊脚楼，底层不住人或者开商铺，二层以上才是主人的居所。 路边的商铺或摊位上摆放的各种侗族手工艺品，吸引了书本旅行团的目光。
7: 这是那个我们侗族的这个布吧？
1: 啊，对，
7: 侗布。
1: 侗布
7: 啊，它是用什么材质做的呀？
1: 是用棉花嘛。

0: 为上手工制作的绣花背包、挂件等物品，让书本旅行团的成员爱不释手。大家穿过巷子，眼前是一条小河。
1: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座红雨桥——河龙桥。
0: 河龙桥位于城阳八寨中的盐寨和平寨的交界处，与城阳风雨桥相比，河龙桥要小很多，长度只有40多米。大家来到桥上，才切身体会到风雨桥与侗族人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因为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小型的集市，人们在这里买东西、卖东西，也在这里见朋友、聊家常。
1: 这些都是我们的民俗产品，花包啊、肚兜啊，什么装饰都有。
0: 河龙桥的修建同样没有图纸。为了解开侗族风雨桥的修建之谜，书本旅行团接下来要前往平寨，去那里的侗族木构博物馆继续探访。
2: 咱这个侗族的这个建筑呀，都是怎么样一个没有图纸的情况下去建造的呢？
1: 我们侗族建筑，比如说民居，只要是看了地基有多大，就知道这个该做多少个开间，然后那结构备料以后，就是由师傅来进行操作，图纸什么都不需要，就是一般像我们民居，一般都是三层嘛，第一层是养家层，第二层是火塘啊、客厅啊，还有第三层就是住人了、做房间。整个建筑的制作过程都在蒋墨师的手上，什么发酱干呐、开笋眼呐、都是由蒋墨师来操作。
0: 蒋墨师原本是民间对修房造屋时掌控墨线的师傅的尊称，是全程主持建设的总工程师，从建筑的选址到设计再到施工监督，都由蒋墨师负责并指挥完成。
1: 做完了以后，就又交给徒弟去开笋眼，把那个笋眼尺寸全部画在竹签上面。
3: 竹签是小竹签还是大竹签呢？是什么样的构造呢？
4: 就这些，有大有小，有粗有短。
1: 这是我们侗族在建筑上面做的必须有的竹签，一根柱子上面有多少层呢、多少个榫眼，必须要有一根竹签把那个榫眼所有的尺寸都标在上面，还有一个柱子的定位，还有榫眼的位置都在竹签上面。竹签是用来测量一个榫眼的位置和尺寸。
2: 杖杆平常是在哪儿存放着呢？
1: 杖杆很长啊，以建筑物的高低来定的。没有存，
2: 给它扔掉了。
1: 扔掉，保留只能保留这些竹签。
0: 虽然没有见到杖杆，书本旅行团感觉有些遗憾，但是对侗族木构建筑所蕴含的智慧，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侗族聚居的地方，有寨必有鼓楼，有河必有风雨桥，鼓楼和风雨桥都是侗族的标志性建筑。
5: 今天我们领略了城阳风雨桥的风采，感受到侗族建筑的奇巧所在。更让我们感动的是，千百年来侗族人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起了美丽和谐的家园。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听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孟云。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的节目内容。
0: 百余家台湾社团汇聚2026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
1: 同时一起来聚焦总台出品大剧江海潮生。一切尽在今天的一文两听院，让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
0: 各位听友，2026海峡两岸社团交流节近日在北京举办开幕式，活动由北京海峡两岸民间交流促进会和朝阳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百余家台湾民间社团的500余名台湾嘉宾参加。
1: 在开幕式上，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致辞表示，台湾各社团拥有广泛影响力与号召力，要多带动岛内同胞走进大陆，亲身感受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通过交流把真实的大陆故事带回台湾，吸引更多台胞参与到两岸交流大潮当中。
0: 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夏立言致辞表示，交流是积累互信的重要途径，合作是增进两岸同胞福祉最务实的方法，希望两岸社团精英人士密切各领域合作，增进相互理解，不断扩大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共创两岸全面繁荣。
1: 开幕式现场，两岸代表同台献艺，机器人乐器表演、音诗画表演以及台湾嘉宾带来的八部合音等丰富的节目，为两岸嘉宾呈现一场视听盛宴。同日举办的两岸精品市集，集结两岸知名品牌，让嘉宾一站式感受京韵京味宝岛风情。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不只有超级英雄，
4: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5: 不只是人气 IP，
6: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7: 我心疼你。
3: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5: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8: 这个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让大家去欣赏，是对人的不尊重。
3: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9: 光影乐电台。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一文两听院。各位听友，总台出品大剧《江海潮生》以甲午战争后风云激荡的社会变局为背景，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回溯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
1: 张謇一生与近代中国命运紧密相连，兼具状元、实业家、教育家等多重身份，是中国近代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代表。他于1895年开始筹办大生纱厂，是晚清申领商办民族工业的标杆企业，其出产的鸡纱大量供给给江北手工织户，有效挤压了洋纱的区域市场空间，成为近代民族资本对抗外国棉纺织品倾销的重要载体。
0: 此后呢，他将实业所得悉数投入教育、慈善等事业，推动南通成为中国近代第一城。接下来我们通过电视剧《江海潮生》导演王伟民、总制片人孟庆峰、演员何冰、演员郝平以及张謇之孙张旭武的讲述，来听听这部电视剧的台前幕后故事。
10: 您以为办一个纱厂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
11: 是个死局，
10: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这步棋我们走定。
7: 从甲午战败的民族危亡，到实业救国的艰难探索，从股份制企业的初创到近代城市规划的雏形，从新式教育的萌芽到慈善公益体系的建立，电视剧《江海潮生》以张謇创办大生沙场为核心叙事线索，在荧幕上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近代中国社会画卷。
12: 江海潮生，它代表了一个时代，而且代表了一种精神。虽然是以张謇为核心，但是它不是张謇传，它是讲了我们实业家先贤，讲了他们那一代人，他们如何去报国之志，如何去做的所有的努力，在中国当时积贫积弱的情况下，这一批人站起来了，他们前仆后继都在探索怎么样让中国能够走向富强，他们真的是民族的脊梁，
10: 人们保家卫国的决心。
13: 咱们办丧残抗黎捐，考状元办团练，哪件事容易啊？咱不都扛过来了？
7: 剧中合兵饰演的张謇，从恩科状元的翰林院修撰到民族实业家的身份转变；杨立新饰演的沈静夫，作为张謇创业路上的左膀右臂；郝平饰演的江梦生，作为生死与共的兄弟，三人共同构成了大生沙场的铁三角，也映射出那一代民族企业家的集体群像。
8: 实际动手出第一稿剧本到现在也七年了，六七稿剧本呢。这个调研一直到开机前去了几十次，南通、南京，也包括上海、无锡等等，就他走过的地方，还有他的这个事业还留在当下的地方都走了一遍，所以他拍出来会给你感觉一种就是真。我们讲万般巧不如一个真，
7: 万般巧不如一个真，这是主创团队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江海潮生的主创团队坚持回到南通实景拍摄，大生沙场、南通博物院、张謇故居、垦木高等小学旧址、宜生酒厂百年酒窖，这是张謇当年亲手创办，如今依然矗立的历史场所，都成为了剧组的取景地。
8: 你要拍摄一个历史人物的故事，最好回到他的场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拍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那当时大街上人口密度是多少，他怎么去上海融资，你在棚里也许能做个万里沙地，但是风沙极冷的这种气候，包括人说着话被风噎着嘴的那种停顿的

0: 这是养出来的。
1: 我自己接触这个戏社，一个词儿叫惊讶，就想不到100多年前有这样的人。第二个是钦佩，真的了不起，做了这么多事。第三个就是学习一种精神吧。
2: 一个状元郎放下身段去经商，在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里，这无疑是离经叛道的选择。要理解张謇，就要回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1894年，41岁的张謇高中甲午恩科状元，备受翰林院修撰，金榜题名，这是千百年来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然而就在同一年，甲午战争爆发，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马关条约的签订让张謇深刻意识到，仅凭一己之力在朝堂上难以改变国家的命运。此时正值父亲去世，张謇回乡丁忧，在张之洞的支持下，他毅然踏上了创办实业的道路。
3: 待回去商议确定实业之门类之后，即刻呈报相传。
0: 他有句诗叫做愿做一丝一毫有用之事，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做官只不过是你有更好的资源和位置可以为老百姓做事儿，但是你如果把重心放在怎么去当官，那要这个官何用呢？人生不过百年，他想得很清楚，完成自己这一生需要来做的那件事儿。
3: 从今天起，我们大生沙场将在这块土地上打下场地。
2: 1895年，大生沙场开始创建，4年之后，南通第一家机器工厂建成投产，这是近代南通机器大工业的肇始，也是南通近代化的开端。从集资建厂的举步维艰，到机器安装的艰难探索，再到与洋沙倾销的激烈竞争，张謇和他的伙伴们走了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
4: 很多点都让我很感动，有卖豆腐的老太太，有犁地的老大爷，拿出自己的散碎的铜板。其实在那个时候，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股份，也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分红，他们就觉得是不甘心，更多的是一种民间的这种自强自立的这种自信心支撑着我们。
5: 这是我们的心意啊！
3: 这个银子我收下，但是要作为乡亲们入股大生的股份。
4: 还有一点是在我们中期的时候，我们从国外引进了很多的洋机器，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工程师，兄弟三个人拿着螺丝刀把一个个零件靠着摸索一寸一寸的往上装啊，中间呢可能经历了很多那种装错呀什么的，就是那种执着的精神，今天来说我都会为之动容。
3: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2: 大生沙场的成功只是张謇事业的起点，挣到第一桶金之后，张謇没有用来置办私宅享受生活，而是立刻投入到办学中。
3: 以我在大生5年的工资先做一个启动资金。
2: 1902年，他用自己在大生沙场5年未知的薪俸2万多两白银，加上多方筹集的资金，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
6: 我祖母跟我母亲就有的是发牢骚，就是说你一般的这工厂，你有一些钱的话你得带回来啊，不带回来了一直摆在大生公司的账户上，家里是生活的也日常只能一荤一素一汤，来客人增加一个荤，就是这样的，这样的。
3: 我们通师啊，培养的是通食物的人才，将来是要
7: 父教育母实业。
8: 他这个理念我很感动。看一个企业家生意人的人格，不是看你怎么挣钱，更重要的是看你怎么花钱。
9: 你是买房的置地，你还是就是这个骄奢淫逸，还是说，哎，你能够真的造福一方，能够去投身到这个，强国兴旺的这么一个过程之中去？张謇做到了，一直到他去世，他就不管用什么样的形式，我要去办学，他 他就是唯一的，就是最这个强烈的一个想法，就是办学才能有人才，有人才就能救国，所以他的人格是非常伟大的。
7: 我在这里好好兴办实业，待你们学成之后回来跟我一起兴办实业，兴办教育，这就是你们未来要走的道路。
2: 张謇一生创办和参与创办的学校近400所，涵盖师范、纺织、农业、医学、商业、水利、戏剧、盲哑等几乎所有教育门类，在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众多高校的历史中都能找到张謇的身影。百年过去，这些学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人才，至今仍在造福国家与社会，
1: 真的是为国为民。大生沙场应该说确实是在商业上有巨大的成功的，啊，可是呢，他为南通人民修了什么？出租车、公共汽车。那个城市在100多年前，大街上跑着公共汽车跟两辆出租汽车，你知道，那出租汽车就有照片啊，还有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就你比如说，他修了养老院，育婴堂也有。就孤儿院嘛，实际上你看他已经把工作的触角啊触及到社会的这么多角落。
2: 张謇在南通进行了系统的城市建设与社会治理实验，他修公路、建铁路、办电力、设电话、建公园、造博物馆、盖养老院、育婴堂、医院，覆盖了幼老病残贫困所有弱势群体。一个完整的近代社会保障体系在这座江北小城率先成型。
9: 而是中国有100个、200个南通，那么中国本身就富强了嘛，这是他当时的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想法，所以他除了投资教育以外，他去大量投资这种公益事业。
2: 1926年，张謇在南通病逝，享年73岁。他留下的不只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更是一种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一种实业救国、教育兴邦的执着，一种造福乡子、兼济天下的情怀。
9: 我到张謇老先生那个墓地前去献花，去祭拜的时候，墓地的人都跟我说：“哎呀，你今天来的很清静，我们这儿。”有的时候人来的都排队，就来的时候那个鲜花呀花圈，到现在为止，那个他们是，有的是学校组织，有的是单位的，有的是个人，就拿着鲜花到那儿去就献给张謇。所以我就说，作为一个企业家，一个100年前的人物，到今天还这样生活在人民的心里，真的是让我非常的触动。一个人，一座城，他做到了这一点，对他的敬仰和对他的那种热爱啊。那是在骨子里的。
10: 强国强种，自今日始。
11: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12: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13: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11: 汉服、
12: 宋景、
11: 雅乐、
12: 园林，
11: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12: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14: 国潮新消费，
15: 国风文化的
16: 国潮风产品，在
14: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11: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12: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7: 风雅越东方。
18: 今年的7月到8月，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在北京举办。活动精选全国戏曲精品，以折子戏这一戏曲艺术精华载体，集中展现剧目传承成果。
19: 本次展演规格高，覆盖面广，主办方从全国范围内精心遴选81个经典折子戏剧目，涵盖各地特色剧种。汇聚优秀戏曲演员的代表作品，聚焦传统戏曲经典剧目保护， 传承与传播。
18: 接下来我们通过浙江绍剧艺术研究院青年武生演员王浩爽，表演艺术家六小龄童，广西戏剧院青年老生演员王培的讲述，一起去感受本次展演的精彩。

0: 随着大幕徐徐拉开，浙江少剧艺术研究院青年武生王浩爽扮作美猴王纵身登台，由此拉开了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的序幕。台上猴王耍棍翻扑，一举一动鲜活传神，台下喝彩声不断。
1: 观众也看得出来，就是觉得少剧猴戏肢体语言孙悟空形象跟86版西游记的孙悟空是很像很接近的，很多动作跟我们舞台上表演的一些摇啊指啊基本上就是一模一样的。

0: 都搬上了，你自己累啊，我们都自己累，习惯自己累，对，我们都是自己累。今天演了大闹天宫为什么很有意义呢？1957年，我们敬爱的庄乃总理在上海观看少剧《大闹天宫》，我父亲是第一任浙江少剧团的团长。 包括我演的央视版的《西游记》，如果说有一点点成绩，大家认可，就是来自我们中国京剧为代表的戏曲艺术和少剧的好戏说。整个都挺好的，就那个京粉的那个，这个京粉还不是很亮，是很。
1: 对，我用的是油彩，那个京粉啊。
0: 我父亲他选择了一个南派那个猴脸，这种勾法，根据自己脸型创造了一个少剧叫掌扇。而且因为他觉得那个纹路多了以后会影响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的表演，那你就跟他主要是火眼金睛，我父亲说观众没有看到你的眼睛，啊，精致在做动作的耍棍儿，这跟那不能为了一时的观众的这所谓的掌声啊叫好啊，你像人物的就是准确性里的刻画，就技巧是为内容服务，为人物服务。

0: 妖怪。
1: 悟空。
2: 家喻户晓的1986版西游记中，六小龄童的表演范式正是源于少剧猴戏。20世纪40年代，少剧宗师六龄童在上海创排36本连台大戏《西游记》，火遍江南。1961年，带着少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进京献演。六龄童独创神人猴合一的演艺体系，兼顾大圣神明的威严气场、凡人细腻的情绪心性，以及猴子与生俱来的灵动野性，收获了南猴王的美誉。
3: 什么时候他是神的感觉，什么时候是人的情感，什么时候他又迸发出猴子的野性，就是这个拿捏很重要。他在花果山面对猴子猴孙的时候，他展现出来那种大圣那种风采，就是威风凛凛的这种神仙气质。等他这个知道十万天兵天将来拿他的时候，我师父跟我讲的，孙悟空其实也害怕的，因为他毕竟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阵仗。但是他想到身边有这么多猴子猴孙，如果说他害怕的话，一会儿就乱成一团糟了。一狠心，我走了，我就跟他们斗。
2: 王浩爽的师父是少剧表演艺术家、少剧猴戏第四代传人刘建阳，他全面继承六龄童棍法和身段，又结合徒弟王浩爽的自身优势，为他量身编排抛接、群打等高难度武戏技巧，放大了猴王灵动不羁的特点。
3: 当时我看到六龄童先生的那个版本的

0: 孙悟空大闹乾坤那一折的闹天宫，他那时候年纪应该已经60多了，他应该是以更多的表演为主。那么我们青年演员可能就是欠缺的就是表演。
1: 这个感激你的心准
0: 如何能抓住观众的心呢？让观众更直白地看到我们所谓的这个少剧猴戏的一些技巧。我们加了很多的出手戏，比如说宝剑入鞘啊、顶锤啊、反顶锤啊，包括九锤分兽啊这些技巧。
2: 从六龄童到刘建阳，少剧猴戏的接力棒如今交到第五代传人王浩爽手中。在他眼中，这根舞台上的金箍棒不止于道具，更承载着代代相传的传承使命。
0: 他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啊，这根沉甸甸的金箍棒以后要交给你了。我师父，我们团里收了三个徒弟，我两个师弟他们全部因为受伤已经不演孙悟空了，告别舞台了，那只有我还能演呀。其实要找一个猴戏演员是很难很难的，它是一个特定的行当，首先你要武生基础必须要打得很好，而且你还要有一定的，就是扮起来要像，眼睛必须要大，就是你要有灵性，就是有很多的因素掺在一起，他才能就是演这个孙悟空。等到我退休我演不动的时候，我一定也把这个金箍棒，陈建业的金箍棒，交给下一代的年轻人。

0: 打棍出香同样是一出考验演员做工的经典折子戏。内容取材于小说《三侠五义》，讲述宋代书生范仲宇携家眷赶考，遭太师葛登云陷害，被打昏装入木箱，弃于荒野，获救后奔赴包公府申冤的故事。桂剧独有的三跌四出技艺，被业内称作中国戏曲一绝。演员需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后空翻入箱、跌箱换衣、180度甩发、掉毛出箱等连贯高难度动作，全程无容错空间。这段折子戏在短视频平台走红，也让桂剧这一地方戏走进大众视野。
1: 短视频平台上面火了之后，有很多人了解到在咱们本地戏剧院还有打棍出箱，还有演员在演。
2: 看过其他的，现在也有离职的，我就问我师傅，我就说为什么我们桂剧这么演，他就说这个范仲宇啊，打了昏死装在箱里面就扔出去了，等电台打开箱子之后，他就迷迷糊糊的，就有点神志不清的一种神态，一种感觉。为了表现范仲宇这个人疯癫的一个状态，甩发的时候抓那个狮子，找头发抓狮子。
3: 有从我来呀、啊！恭喜你们夫妻相见
1: 喽！他这个长度，外层是91，然后宽呢，这宽度呢是82，然后内就更小一点。每次都会因为磕碰嘛，它这个箱子你看，这有一条有一个比较大的缝，它这是我们跌的时候会撞到这个地方，然后它就烂了。然后我们来之前呢还修过一次。
4: 我看这个下面它有什么保护措施吗？这是一个什么？
1: 这个是类似于牛皮纸一样的吧，硬的，然后下面有一层保海绵，保护尾椎的，减轻那个重量。
4: 或者是缓冲一下，
1: 对，缓冲一下子，但是用处其实也并不怎么大，
2: 也不难，其实也难。

0: 难是一个演员的心理素质，因为没有容错率。得千锤百炼。
1: 打棍出乡舞台绝活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历经代代艺人打磨，直至20世纪80年代系统成型。然而随着身怀绝技的老艺人相继退休离世，能够完整演绎三跌四出的演员越来越少。
0: 我们院打棍出乡它有两个戏路，就有一个戏路是武功的比较多，另外一个戏路它就是偏文戏。这个纯戏曲人就没有人演这个戏的。
2: 唱，啦啦，唱才，唱才。
3: 你下来了。
4: 不要的，不要的。
5: 来来来，我们下来再玩。
2: 好好，走。
1: 2016年，以70岁高龄的桂剧表演艺术家赵正安，机缘巧合见到尚在广西艺术学校求学的王培。王培文武双全的表演能力，让他看到了这门绝技传承的希望。此后10年，王培跟随师父赵正安埋头苦练箱体绝活，凭借极具冲击力的舞台特技，搭配极具感染力的唱腔表演，赢得了满堂彩。

0: 也是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吧，把这则戏演得更全一点，演得更多一点，让更多的人看得很对劲。
1: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2: 从一而终啊，
3: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4: 我要你活下去。

0: 国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94集，杀戮之角。悠扬的歌声从森林深处传来，走在最前面的弗兰德和大师在歌声响起的时候就都已经停下了脚步。此时弗兰德的神色看上去有些怪异，而大师却已是泪流满面。看到弗兰德和大师怪异的样子，众人都不禁惊讶地停了下来。突然大师猛地转过身，就要朝来时的路跑回去，却被弗兰德一把抓住肩膀。弗兰德低声喝道，小刚，你还想逃避到什么时候？既然已经来了，你真的就忍心不见他吗？
2: 弗兰德，
1: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在这儿？蓝霸学院，蓝霸学院，蓝电霸王龙，我早该想到的。弗兰德做出一个无奈的手势，
2: 这我怎么会知道他在这儿？这只是巧合而已。哎，走吧。
1: 大师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挣扎，在这一刻他内心承受的痛苦绝对不比当初唐三在吸收人面魔蛛魂环时身体承受的痛苦小。他逃避了20年，今天终于要面对了，而且还是在这毫无准备的情况之下，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呀？弗兰德抓在大师肩膀

0: 次你说什么也要抓住他，不能让他再走了。正如大师猜测的那样，弗兰德确实是知道那个他就在这座蓝霸学院里。当初弗兰德选择去天斗皇家学院，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在天斗城中。当初他们三个人承受的一切，弗兰德从未忘却。他早就已经决定了，哪怕这次骗大师，也要重新撮合他们两个。除了和弗兰德最亲近的赵无极，以及和大师最亲近的唐三猜到一些之外，其他人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只能茫然地跟在后面，朝着那里前进。
1: 众人向前继续行进数百米，树林渐疏，一棵格外粗大的树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刻着一行字：学院重地，非请勿入。越过这棵大树，眼前的景色顿时一变。那是一个圆形水潭，表面的直径不过50米而已。一条宽约3米的小溪从树林的另一面将水悄然注入，再回流而去，令这里始终充满活水。在水潭旁有一间简陋的茅屋，是用木板和茅草搭建而成的，和周围的环境完全融为一体。茅屋周围有一圈篱笆，里面种着各种各样的花卉，花朵争相开放，五彩斑斓，甚是漂亮。一名女子正站在那里，手拿水壶浇灌着那些花朵。听到脚步之后，她的目光不自觉地朝着史莱克学院一行人走来的方向望去，似乎因为他们打扰了这里的宁静而眉头微皱。但是当她的目光越过带路的3名蓝霸学院老师，落在后面的弗兰德与大师身上时，整个人瞬间变得僵硬。他的手一松，水壶掉到地上，发出砰的一声，任那湖水横流，他此时却完全没有注意。那是一名看上去30多岁的美妇，身穿一身简单的青色布裙，却难掩其风姿，一方布帕将头上的青丝挽起，有些苍白的面庞上，五官是那样精致动人，眉目如画。他那一双黑色的大眼睛，此时虽然已经陷入呆滞，却仍然极有神采。他那成熟的风韵，绝对不是普通少女所能企及的。殷叔等3名蓝霸学院的老师，从之前弗兰德与大师的对话中，已经猜到这两个人应该是认识院长的。此时依旧按照礼数，快速上前几步，走到篱笆外。殷叔恭敬地向篱笆之后的美妇说：
0: 院长，新来了几位应聘的老师，其中有6个人的魂力都超过了60级啊，我们无法做主，特请您来定夺。
1: 美妇身影一闪，已经在篱笆之外。史莱克七怪谁也没有看清他是怎么从里面出来的，几位老师也同时已经。所谓见微知著，从这女子简单的一个动作，众人已经能看出她的实力非常强大。
2: 小刚，真的是你吗？我不是在做梦吧？
0: 这女子动听的声音此时在剧烈地颤抖着，泪水不受控制地顺着她略显苍白的面庞流淌而下，整个人都已经陷入极度激动之中。大师双眼通红地看着眼前这令他朝思暮想却又偏偏不敢相见的女子，嘴唇颤抖，良久说不出一个字来。唉，弗兰德轻叹一声，我们这所谓的黄金铁三角今天终于又见面了。二龙，多年不见，你还好吗？弗兰德的心同样在叹息。

0: 眼前的他眼中依旧只有小刚，美妇涣散的目光这才聚焦看向弗兰德，眼中流露出难言的情感。
1: 弗老大，多年不见，你还是那个样子。
0: 我老了，你倒还是风采依旧。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些都是我史莱克学院的师生。无意看到你这学院的招聘启事，没想到这竟然是你的地盘，我们这是过来跟你讨生活来了。
1: 弗兰德略过大师，将史莱克学院的几名老师分别引荐给美妇，最后才向史莱克学院的众人说，
0: 这位是柳二龙，或许你们曾经听说过，他就是当初跟我和大师一起在魂师界闯荡，我们黄金铁三角的杀戮之角。
1: 柳二龙，这名字听上去有些怪异，史莱克学院的众人却不敢怠慢，纷纷上前施礼。柳二龙也收拾心情，抹掉泪水，客气地还礼。弗兰德微笑着说，
0: 二龙，不请我们进去吗？
1: 再见柳二龙，不只是大师一个人心生摇曳，他又何尝不是呢？只不过他只能将这份情感深深地埋藏在内心深处。柳二龙苦笑，
2: 弗老大，你看我这草屋里待得下这么多人吗？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0: 要是别人这样问，说不定弗兰德会直接翻脸，可眼前问话的是曾经令他魂牵梦绕的人。弗兰德苦笑一声，将此行的情况简单地说了一遍。听弗兰德说到史莱克学院一行人被赶出天斗皇家学院时，柳二龙眼中不禁闪过一丝浓浓的煞气。
3: 好，好一个天斗皇家学院！弗老大，什么都别说了，我的地方不就是你的吗？这蓝霸学院完全是由我说了算。这样好了，大家都留下来，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地方。
0: 弗兰德看了身边行尸走肉般的大师一眼，开玩笑似的说，
4: 不过我们的待遇要求可是很高，你承受得了吗？
0: 柳二龙微微一笑，
3: 哼，弗老大，你说的不对，并不是我承受得了承受不了的问题，这些应该是你的问题才对，你才是咱们黄金铁三角的老大。从现在开始，这座学院就是你的了。明天我就会召开全体师生大会，宣布这个决定。同时，学院的名字就改成史莱克吧，让我也沾沾你史莱克学院的荣光。
0: 啊！弗兰德虽然一向知道柳二龙是个巾帼不让须眉的爽朗女人，可也没想到他竟如此轻易地就将规模这么大的一座学院送给了自己，一时间有些无法接受。另一边，蓝霸学院的三位老师更是听得呆在那儿了。
3: 英叔老师，
5: 在院长，
3: 麻烦你们去宣布明天召开全体师生大会，这些都是我的朋友，我们多年不见，今天要叙叙旧。你让食堂在二楼雅座准备一桌丰盛的酒席，我要招待他们。
5: 是，院长。
1: 虽然英叔他们仍旧不明白柳二龙院长和眼前这些人的真正关系，但这显然不是他们应该问的，他们只好顺着原路匆匆赶了回去。小刚，你打算一直不和我说话了吗？柳二龙的目光再次转向大师，他眼中的激动并没有消失，但声音已经不再颤抖，而是多了几分落寞。看着面前的柳二龙，大师的心在颤抖，有些艰难的几次想要张口，却发现自己什么都说不出来。柳二龙深情地注视着大师， 小刚，这次我怎么都不会让你再从我手中逃走了。
6: 我
1: 弗兰德莞尔一笑，
4: 二龙啊，这次相遇虽然是巧合，但我可把他交给你了，要是再让他跑了，恐怕你永远也见不到他了。时间过得可真快啊，转眼就是20年，整整20年啊。
0: 柳二龙深吸一口气，勉强将自己的目光从大师身上移开，向史莱克众人说道，
1: 大家初来乍到，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蓝霸学院，哦不，应该叫史莱克学院了。这片森林是天斗城内最大的森林，全部属于学院。虽然我们这里设施不像天斗皇家学院那么好，但也差不了太多。学院创办至今已经过去了10年，因为我们只收平民魂师，因此在魂师的武魂质量上要逊色于普通的高级魂师学院。但也正是因为我们的学员出身平民，他们修炼起来要比那些来自大家族或者是贵族的人刻苦得多。在上一届魂师大赛中，我们力克多名强敌，最后杀入了前8强，成绩只比天斗皇家学院的1队略差一些，他们的2队还是被我们淘汰的。至于以后如何教学，那就是弗老大的问题了。我这个院长本就做得不称职，这下终于能够解放了。天斗皇家学院竟然敢将你们赶出来，哼，我倒要看看他们凭什么。明年的高级魂师学院大赛上见。
0: 柳二龙给众人的感觉有些奇特，他的言行举止和他的外表有着不小的差距。如果柳二龙换上一身华贵的衣服，怎么看都像是一名贵妇，可他说话的语气充满了好勇斗狠之意。对黄金铁三角有些了解的赵无极知道，这位爽朗的美女可不简单。当初的黄金铁三角中，弗兰德被称为飞翔之角，大师被称为指挥之角，而这柳二龙被称为杀戮之角。柳二龙为人嫉恶如仇，脾气非常火爆，只有在大师和弗兰德面前才会有所收敛。当下柳二龙将整个蓝霸学院的详细情况介绍给众人。这里比大家想象中的还要好，整个学院虽然只有200多名学员，但他们的实力在天斗帝国的魂师界有口皆碑，就连出身贵族的魂师们也不得不承认蓝霸学院对魂师界的贡献。这里可以说是平民魂师的摇篮，虽然只开了10年，却造就了不少实力不俗的平民魂师。就连武魂殿也希望能够与蓝霸学院合作，可却被柳二龙拒绝了。这里的设施虽然不如天斗皇家学院的好，但比曾经的史莱克学院强太多了。
1: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边吃边聊吧。
0: 柳二龙似乎已经忘记了大师，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充分地显示了他爽朗的本性，招待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吃过午饭，对众人的疑惑一一解答，然后又带着他们参观了一遍蓝霸学院，最后才在学院的教师宿舍楼给大家安排好住处。至于待遇之类的问题，柳二龙直接推给了弗兰德，反正从明天开始这座学院将改名为史莱克，而不再是蓝霸。这一天内，史莱克学院众人由清晨的愉悦到上午的耻辱与愤怒，再到后来的柳暗花明，过得实在是过于充实了。
1: 晚饭在弗兰德的要求下不像中午那么丰盛，大家很快就吃完了。弗兰德说，
4: 今天大家都累了，待会儿早些回去休息，从明天开始我们恐怕要忙碌起来了。
1: 刚来到这个新的环境，不论是老师还是学员们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更何况柳二龙已经把学院直接推给了弗兰德。对于这一点，弗兰德也并没有和柳二龙客气， 他知道这是他的二龙妹妹故意为之。尽管他明白这是柳二龙对他的补偿，可他依旧无法拒绝柳二龙，就像以前他从来无法拒绝他的要求一样。
0: 小三，老师，陪我出去走走。
1: 大师不敢和柳二龙灼灼的目光相对，赶忙叫上唐三向外走去。唐三答应一声，赶忙站起身跟着大师向外走去。柳二龙就像没有看到大师离去似的，从桌子上拿起餐巾纸，优雅地擦擦嘴。弗兰德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4: 你就不怕他再跑了？
1: 柳二龙看向弗兰德，也笑了，只是笑容中带着几分玩味。
2: 弗老大，你认为我再次见到他，他还有跑的可能吗？
1: 这次就算是绑，我也要把他绑在我身边。大师走出食堂，径直向森林的方向走去。他一向喜欢植物，还有林间的静谧。唐三始终跟在大师身后，什么也没问，只是静静地陪伴着他。唐三能够感觉到大师此时复杂的心情，在这个时候选择让大师静一静应该是最好的。走进树林，温度明显比外面要低几分，清爽的空气令大师精神一振，似乎连心情也变得舒畅了。大师停下脚步，转向唐三淡淡地说，
0: 小三，你是不是很想问我和二龙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会躲了他20年？我给你讲个故事吧。20多年前，一名身处名门的青年，因为自身武魂出现变异，没能继承本门的武魂，而被家族排斥。为了证明自己，他苦学魂师方面的知识，研究更深的层面，希望有一天能够凭借知识来让世界认可自己。当他在外游历的时候，遇到了一名志同道合的青年魂师，两人决定一起在魂师界闯荡。有一天，他们在一片森林中猎杀魂兽时，遇到了一名美丽的少女。少女孤单一人，她那活泼爽朗的性格很快就吸引了这2名青年，三个人成为了好朋友。原本2个人的队伍变成3个人同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2名青年都喜欢上了那位拥有火龙武魂的少女，但因为彼此的兄弟之情，谁也不愿意表明心意。那名因为武魂变异而无法拥有强大实力的青年，更是将这份爱深深地埋藏在心底。由于3个人意外地发现他们相互配合竟然能够施展一种强大的武魂融合技，所以渐渐地在魂师界闯出了黄金铁三角的名声。
1: 说到这里，大师再次叹息一声。
0: 感情这东西是会随着时间而积累的，隐藏得越深，有时候反而会更加强烈。随着3个人年纪增长，彼此之间的感情也越发深厚，终于有一天，那名实力不俗的青年耐不住内心情感的煎熬，向那名少女表白了。但是一个令2名青年都极其意外的结果出现在他们面前。少女一直知道这2位青年都喜欢自己，正是这个原因，她怕说出自己的选择而伤害了另外一个人。但那个时候，面对有实力的青年的表白，少女终于无法再隐藏下去。她将2名青年都叫到自己面前，对他们说，他喜欢的是那名武魂变异而实力低微，却凭借毅力和努力拥有很多理论

0: 知识的青年。老师，你应该已经猜到了，那少女就是二龙，而那两名青年就是我和弗兰德。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2: 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就到这里，主持人谈论孟云，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一文两听院，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各位好，我是小妍，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点赞转发，也可以登录到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新歌推荐加上星级弯曲来组成。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时间，那我们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本周为你推荐到的七号音乐作品，来自叶童的一首《等一个傍晚》。这首歌呢，收录在叶童发行的 EP《童》之中。歌曲褪去了浓烈煽情的编曲，以温柔舒缓的旋律，道尽了成年人体面的离别和释然。整首歌的歌词细腻克制，写出缘分落幕的怅然，旋律绵长平缓，搭配简约的编曲，有着温柔的氛围感。历经岁月沉淀的叶童，声音温润通透，自带故事感。他将遗憾、释怀与祝福娓娓道来，把山高水长、各自安好的心境演绎出来。喜欢的话多多的支持一下了，继续行进新歌，听到的是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梁咏琪的一首《远距离》。

0: 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八号音乐作品，来自梁咏琪的一首《远距离》。时隔多年，梁咏琪也是带着全新的这首《远距离》温柔归来，以出道30周年的全新篇章来唱尽异地温柔的牵挂与坚定。整首歌的旋律细腻温润，层层递进，自带治愈共情力，完美的贴合思念的温柔基调。整首歌的歌词呢，也是细腻走心，来捕捉到时差、通话、隔空惦念等等异地这种非常细碎的日常，可以说是字字戳中人心，将远距离的爱恋的忐忑和坚定娓娓道来。如果你也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九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李冰冰的演唱《哎呦喂》。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听到的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九号音乐作品，来自李冰冰演唱的一首《哎呦喂》，用满满的少年元气来解锁轻松随性的音乐新风格，来治愈日常所有的琐碎与烦恼。整首歌呢，在作曲的节奏上可以说是轻快动感，融合了潮流年轻化的曲风，古典利落抓耳，旋律松弛又上头，自带氛围感。那作词方面呢，他的视角是贴近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的，用哎呦喂非常随性的撒娇式的吐槽来消解生活之中的焦虑，满是真实的鲜活的少年质感。那李冰冰呢，她干净鲜活的少年声线也是温柔又有元气，把琐碎的烦恼轻轻的抚平，以轻松的姿态唱腔来诠释随性通透的生活态度。继续今天的新歌推荐，听到的是十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赖伟峰的演唱《影歌》。

0: 听到的是十号音乐作品，来自赖伟峰的一首《影歌》。赖伟峰呢，以温柔醇厚的港乐唱腔来褪去喧闹和浮躁，用非常松弛的演唱状态来诠释成年人的自愈心境。那作曲方面呢，整首歌的旋律舒缓绵长，编曲也是非常的简约和干净的，温柔和弦搭配上舒缓的节奏，氛围感呢沉静又治愈。歌词方面呢，也是质朴走心，极具生活的哲理，褪去情爱的纠葛，聚焦人生的取舍和心态的释怀，可以说字字是贴合成年人的生活百态的。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可以登录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还有歌曲来点赞转发了。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十一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李佳薇，甲乙丙丁。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本周的十一号音乐作品，来自李佳薇演唱的一首《甲乙丙丁》。李佳薇用极具穿透力的声线来唱尽感情落幕之后的不甘与执念，来解锁成年人最戳心的情感共鸣。这样的一首歌呢，细腻地描摹了失恋之后的细碎心绪，歌词呢也是字字戳中遗憾的心事。平缓压抑的旋律层层递进，来搭配简约细腻的编曲，铺垫出了绵长的伤感氛围，为情感的宣泄做好了很完美的铺垫哈。李佳薇的声音呢非常的有辨识度，将爱恨拉扯进退两难的心境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歌也是道破了感情最真实的模样，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我们继续来行进新歌，听到的是十二号音乐作品，这首歌来自龚爽的演唱《三月桃花心中开》。

0: 到的歌曲呢是本周新歌推荐到的12号音乐作品，来自龚爽的演唱《三月桃花心中开》。龚爽清亮婉转的唱腔也是把春日的盛景和赤诚的初心相融，娓娓道来，温柔又有力量。整首歌的歌词清丽雅致，意境悠远，借浪漫的春光来勾勒山河的静好，字句之间呢藏着温柔的缱绻和赤诚的热爱，画面感是非常的足的。旋律悠扬婉转，曲风温润大气，搭配上干净典雅的编曲，也是将国风美学的氛围感直接拉满。龚爽的演唱可以说是张弛有度，把春日的温柔、心底的热忱和山河的壮阔都非常完美的诠释出来了哈。喜欢的话就多多的支持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星级湾区。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但呢，是汪苏泷的又一次中国风的尝试哈。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他也是将昆曲和 R&B 这样的两个音乐风格结合在了一起。歌曲之中诗化的歌词横跨千年，用写意的手法来讲述一个守护纯爱的故事，同时呢，也是对比了古代和现代的爱情，希望大家能够更加单纯地对待任何的事物。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和桃花有关的歌曲来自邓紫棋《桃花诺》。

0: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紫棋的演唱《桃花诺》。那这首歌呢，也是被很多国风歌曲爱好者翻唱过哈，可见这首歌的受欢迎程度。整首歌曲呢，伴随着婉转悠扬的古典曲风，唯美上口的曲调，邓紫棋独特的声线在舒缓之中流露出了丝丝的伤情。浓郁有力、层层递进的副歌，更是为整首歌平添了几分力量的美感。那今天呢，在我们的星际湾区听到的都是那些歌名和桃花有关的歌曲，而继续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腾格尔和王静泽的演唱《桃花笑》。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腾格尔和王静泽演唱的一曲《桃花笑》。《桃花笑》这首歌的旋律非常的轻快，节奏也是很活泼的，好，那让人听了之后呢，会非常的愉悦。它的歌词呢，描绘了一幅美丽的桃花盛开的画面，充满了诗意和浪漫。不同歌手演唱的版本呢，也是各有特色。那我们刚刚听到这个版本，不仅是让我们感受到了青春的活力和激情，也是唱出了豪情和洒脱。继续来播放那些歌名和桃花有关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来自刘亦菲和杨洋的演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0: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刘亦菲和杨洋的演唱《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刘亦菲和杨洋的演唱各具特色，那刘亦菲的声音温柔而且富有感染力，杨洋的声音呢则是深情而有力，两个人的合唱部分更是相得益彰，将歌曲之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接续来听歌，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星级湾区播放的歌曲都是歌名和桃花有关的歌曲，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阿牛的演唱《桃花朵朵开》。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阿牛的演唱《桃花朵朵开》。这首歌呢，唱出了欢乐的氛围哈。桃花盛开在春天，会给我们一种充满希望的感觉。继续来听歌，下面要播放的这首歌呢，是来自张磊的一首《桃花》。这首歌温润质朴，娓娓道来，以温柔的古风旋律搭配上张磊极具故事感的醇厚嗓音，将人间的风月、爱恨相逢和释然心境缓缓铺展，治愈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张磊演唱的《桃花》。那这首歌的歌词呢，就是以桃花为喻，来借花开花落写进相逢和别离哈，也写出了我们的执念和释怀。那看一看时间呢，要传送今天最后一首和桃花有关的歌曲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李玉刚的一首《桃花扇》，也把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目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更多内容，可以登录到云听歌户端，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为您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23点到24点，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4: 海峡青年会是两岸青年常态化交流的标志性活动之一。第14届海峡青年会集中活动日前呢在福建福州举办，吸引了超过2000名两岸青年踊跃参与。本次盛会都设置了哪些特色板块？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的深度分享。
5: 多彩中华，台湾教师许怀之与两岸的听友分享苏轼笔下的秋天，他有绵长的思念，更有人生的阔达。
4: 前一段时间呢，来自台湾的孟子后人孟庆儿、孟庆泰携家眷回到孟子故里山东邹城，与当地孟氏宗亲共同举行告庙仪式，寻根问祖，共叙亲情。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5: 好了，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6: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2: 求学、读书、找

0: 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欢迎大家来到两岸好生活。海峡青年会，它的前身呢是海峡青年节，多年来呢持续搭建两岸青年沟通往来的平台。海青会呢不仅是两岸青年相知相识的桥梁，也是促进闽台情感认同、经贸往来的重要载体。本届海青会围绕文化创业研学，打造多样互动场景，吸引众多两岸青年参与。
3: 本次活动呢是兼顾文化体验与实务对接，为台湾青年在大陆追梦发展搭建起了广阔舞台。第十四届海峡青年会全年设置47项活动，内容板块丰富多元。对比往届呢，本届活动有哪些特色和亮点？下面就有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为大家来做深度分享。
4: 海峡青年会呢，是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这个活动的前身呢，是连续举办12届的海峡青年节，那么在2025年呢，升格为海峡青年会。那么第14届海峡青年会统筹安排全年呢47项系列活动，覆盖面广，形态多样。那么相较于往届的活动布局呢，也呈现出诸多的鲜明的特色，也为新时代两岸青年交流搭建起高质量的互动平台。首先呢，就是活动布局实现常态化和全域化的融合。那么本届呢海峡青年会呢是采取全年持续推进的这样一种运作模式，47项活动错峰有序开展，那么拉长了交流的周期。那么除了集中阶段活动之外呢，本届海峡青年会呢也将在5月和12月之间呢举办这个25项系列活动，那么持续也是为两岸青年的常态化交流呢创造一些契机，那么让两岸青年的交流呢能够摆脱短期会面的这样一种局限，在全年的这样一种长的时间跨度当中呢去建立长期稳定的这样一种沟通纽带，推动两岸的青年交往呢从这个一次性的活动转变为持续性的这样一种互动转变，也可以推动两岸青年持续的沟通去增进互相之间的理解，培育彼此尊重良性互动的这样一种交往的氛围。那么其次呢，就是更加的注重需求导向，去强化青年发展议题的这样一种务实的一种对接。本届的活动呢也是兼顾了文化交流和现实发展的需求，那么不仅持续优化马术、棒球、足球这种交流活动，而且还创新拓展了陆地冰壶、遥控帆船等青年喜欢的这样一种新潮的运动，而且呢还重点聚焦台湾青年在大陆求学、就业、创业、生活面临的实际问题，去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青年的成才需求，举办了两岸大学生实体建构大赛、台湾青年金融研学营等8项人才活动，那么支持建筑设计、金融等领域的台湾青年实训实习，同时还发布了福州重点产业、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的岗位需求，而且还邀请台湾青年深入企业调研，而且还组织对接座谈，去切实提升一系列的交流活动对于青年成长的一些赋能的作用。还有呢，就是深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去凝聚两岸青年之间的文化共识。而且本届活动呢还融合了这个传统文脉和青年的流行话语，去围绕非遗传承、历史文脉、民俗文化、文创设计等开展一系列的交流活动，而且还发挥像福州的台湾会馆等等一些台胞寻根点的这样一种作用，去组织台湾青年开展一系列的寻根活动，去引导两岸青年在文化共鸣当中去增进情感连接，去夯实文化认同，凝聚民族共识。总的来说呢，第14届海峡青年会呢是以长效化布局、务实化的导向、青年化的表达，去拓展两岸青年的交流维度，持续夯实两岸青年的民心基础，去推动两岸青年融合发展走向更深的一个层次。那么首先呢，就是集中式的主题盛会呢，它具备规模性、权威性和关注度的优势，能够在短期汇聚两岸各地的青年精英、行业代表和专家资源，去搭建高规格沉浸式的交流场景。特别是呢，集中阶段的活动呢，可以开展像高峰论坛、产业对接、文化展演、圆桌对话等一些重磅的内容，去快速打破两岸青年之间的这样一种地域隔阂、信息壁垒和社交圈层的隔阂，让原本互不相识、身处在不同领域的两岸青年实现面对面的深度交流， 快速拉近距离，增进初步的这样一种信任，为后续的交往去筑牢一些基础，去解决轻量化活动影响力弱、交流流于表面的这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其次呢，就是全年的系列活动呢，长效蓄养也实现了两岸青年交往从一次性的到常态化的这样一种转变。全年常态化47项系列活动呢，贯穿全年，分层分类，精准落地，覆盖了求学、就业、创业、文化、公益等青年生活的全场景，持续为两岸青年提供常态化的互动契机，让单次盛会建立起来的情谊得以延续和深化，推动交往从短暂的仪式性的碰面转化为日常性、持续性的互动往来，真正让两岸青年从见过面变成常往来。而且呢，集中活动搭配全年系列活动这样一种模式呢，也能够更好的贴合不同青年的需求。一方面呢，可以实现广度突破，通过规模化的展示、资源对接、圈层的互通呢，扩大两岸青年交流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另一方面呢，也可以通过深度深耕，去聚焦台湾青年在大陆发展的实际需求，去落地配套一些实习实践、创业帮扶、文化研学、基层体验等一些精细化的活动。一广一深、一快一稳的这样一种搭配呢，能够让更多的台湾青年认识大陆、走进大陆，又能够让扎根大陆的台湾青年深度融入，切实去感受大陆的发展机遇和人文温度。那么这种差异化的布局呢，也精准的贴合了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两岸青年的需求，让两岸的青年交流更加接地气、更有温度，那么去有效的消解认知偏差，增进两岸青年之间的同胞共情。那么经历这么多年的积淀呢，海青会呢依托这种成熟的活动模式，也形成了常态化、品牌化的这样一种交流体系，提升两岸社会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也能够吸引更多的台湾青年主动参与进来，逐步构建起以盛会引流、以常态固情、以时效聚力的青年交流生态，让两岸青年走近走亲、相知相融，成为常态。
2: 福州是海青会集中主场活动的承办地，致力于打造台胞台企台青登陆第一幸福家园。那么福州在推动两岸青年融合发展中发挥了哪些作用呢？继续来听中国社科院台研所副研究员郑玉礼先生做深度分享。
4: 福州作为海青会的主场承办地呢，立足对台区域优势、政策优势和人文底蕴呢，是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核心枢纽和示范样板，为台青登陆发展、两岸青年深度交融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撑。首先呢，就是福州呢依托主场优势打造两岸青年交流的核心集聚平台，连续承办海青会集中主场活动，让福州成为两岸青年年度交流的核心阵地。那么借助海青会的品牌效应呢，福州持续的去汇聚两岸青年人才、产业资源、文创资源和学术资源，去打破两岸的这种地域的交流壁垒。集中性的主场盛会呢，也能搭配常态化的落地活动，让福州从单一活动的承办地升级为常态化的两岸青年交流的聚集地，为两岸青年面对面互动、结对交友、资源对接提供专属场景，大幅提升两岸青年交流的集中度、专业性和时效性，成为两岸青年相知相识的核心窗口。其次呢，就是深耕会台服务体系，筑牢台青登陆安居兴业的幸福根基。那么福州呢，立足第一幸福家园的建设目标呢，聚焦台青求学、就业、创业、生活全链条的需求，也出台了一系列的精准化的会台政策，从创业补贴、实习岗位、就业保障到居住落户、子女教育、生活配套，也构建了全方位的服务体系，而且还搭建了台青的创业基地、交流驿站等等，解决了台青登陆后发展的一系列的后顾之忧，让台青呢不仅愿意来，更能够留得住、发展好，真正实现了从登陆落脚到扎根融合的一个转变。而且我们知道福州呢与台湾呢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脉相通，那么闽台同根同源的民俗文化、宗族文化、海洋文化是两岸青年共情互通的独特优势。那么福州呢依托文脉资源，结合海青会的各类的文化交流、研学体验、文创共创这些活动呢，也能够引导两岸青年去深挖闽台共同的文化根脉，打破两岸信息认知差异，消除隔阂与误解，让两岸青年在文化共鸣中凝聚同胞情谊，实现从浅层交往到深层的心灵契合的这样一个跨越。 那么福州呢，以海庆会为抓手，那么将大型的品牌活动和常态化的这种基层的融合呢，服务呢相结合，也为各地开展台青服务、两岸青年融合提供了这样一种可复制、可借鉴的经验。那么通过持续的优化青年的融入生态，不断强化两岸青。

年命运共同体的意识。那么以青年交融助推两岸同胞走近走亲，也能够为两岸融合发展注入持久的一个青春的动力。首先呢，可以推动活动体系呢向精准化进行升级。那么未来呢，可以依托这个台青的学业阶段、行业领域发展需求，分层分类的设计一些活动。那么针对在校的台青，重点开展一些研学实践、学业交流。那么针对创业就业的台青呢，重点布局产业对接、项目孵化、政策赋能活动。针对基层的台青、文创的台青，或者说乡村振兴领域的青年呢，可以开展一些专属的交流赛道，实现这个供需的精准匹配，让交流从参与热闹向学有所获、业有所助，去进行一个转变。那么其次呢，就是推动活动成果向实体化的进行一个升级。那么未来呢，去搭建一些常态化的落地载体。那么比如依托福州的主场优势，建立两岸青年的项目库、人才库、合作库，将论坛对话、现场对接的意向资源固化为长期的合作项目，推动文创合作、科创研发、那么乡村振兴、志愿服务等一系列的合作项目，去推动他们的落地运营。那么以实体项目合作代替的单次互动，让青年交流从短暂的相识转变为长期的共事、协同的发展，实现交流成果可落地、可延续、可赋能。还可以推动交往的关系呢，向长效化进行一个升级。那么可以依托全年的活动体系去，构建常态化的结对机制，打造两岸青年社群共同体，建立常态化的联络回访联动机制，为参与活动的两岸青年搭建线上的日常交流、线下定期联动的社群平台，推动两岸青年从一次性参与者变为常态化互动、持续性连结的伙伴关系，夯实民间两岸青年之间的这样一种交流根基。

0: 哲，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2: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4: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3: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2: 24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3: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5: 欢迎来到多彩中华。秋天在刘禹锡眼里是胜过春朝的，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在王维眼里是清凉可爱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在苏轼眼里秋有许多的情态，有思念，有达观，有苦闷。在苏轼众多的秋日诗词里，您最喜欢哪一首呢？今天黄冈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的台湾教师许怀之要和大家分享苏轼的经典词作《点绛唇·更五重九》，再用前韵。
6: 是的，苏轼的这首词作于宋哲宗元佑5年，1090年，当时呢，苏轼任职于杭州。尽管他早已是名满天下，但人生仕途几经起落，对政治的复杂和人生的无常已有着深刻的体会。然而在这首词当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历经风雨之后的从容与通透。为何说这首词体现了苏轼的这一份特达的、这一份阔达的胸怀呢？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台湾教师许怀之老师的分享。
7: 今天呢，我与各位听友分享苏轼的这首词是《点绛唇·更五重九》，再用前韵。不用悲秋，今年身见还高雁，江春海淀，总作空花关，上向横分，蓝菊分相伴，楼船远，白雪飞乱，空有年年雁。苏轼这首《点绛唇》呢，它是在元佑五年，也就是公元1090年的9月9日重阳节作。当时呢，苏轼在杭州期间，他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其中呢，一个叫做苏坚，他字伯固，是泉州人，当时呢任临湖县主簿兼杭州城商税。苏轼他治理西湖呢，苏坚是出力很大的，两人情谊甚笃，唱和颇多。 年幼四年，也就是1089年的重阳节，苏坚呢就作有《点绛唇》这阙词了。所以呢，苏轼已经贺了一首《以四重九贺苏坚》，然后呢，在元佑五年，又用去年的韵脚呢，贺了呢我们现在介绍的这首《点绛唇》，庚午重九再用前韵。苏轼这不用悲秋，但这阙词开头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呢，是对文学传统的温柔反驳。它呢可以有好几重的诗从源流，第一个呢是与宋玉悲秋的传统做对话。宋玉在《九辩》里面呢就讲说，悲哉秋之为气也，那是立悲秋之中的，所以后世的文人呢多承其气涕。苏东坡呢却不着斧痕，仅以不用两字呢轻轻地拨开了这千载的积云。他呢并不是批评前贤，而是呢导入先今人秋气的清俊，而不是在沉溺他的萧瑟里面。近人于碧云呢，他在唐五代两宋词选释呢为此如小中破梦，道破其呢振聋之功。那第二点呢是解破杜少陵的心结。唐代的诗圣杜甫九日，同样在重阳节写的，他有一句是老去悲秋强自宽，他有这种的感叹，他将衰年呢与秋思相挽。可是呢东坡呢取悲秋二字呢而转其随，杜诗呢是强自宽，显得很无奈。那呢苏东坡呢只是用不用悲秋展现他的从容，他呢不是借酒强销快垒，他是以呢生命的本真解服的。像呢亲人的黄苏在鹿原词评所查，他的一个见字呢压倒少陵的强字。那第三呢是立东坡的心境，他呢这句石开反悲秋的诗脉，像呢那个辛弃疾却道天凉好个秋这种谐趣。那到了金元时期，元好问秋光更显老人词的温厚，都呢可以看到其遗则。所以呢这个不用悲秋呢是定定中国文学呢秋日书写的另一个维度，哀乐游心，悲景左求。当我在读到江春海殿呢总作空欢观，我总是想到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江流宛转绕芳甸，月上花林皆如线。那呢苏轼呢他的江春海殿总作空欢观有哪些用意呢？首先呢它是泛指一切外在的境遇，它不是指某一个特定的地点，像江春呢与海淀呢都是在水滨嘛，这是一对意象的，泛指所有偏僻或旷远的环境。那也有可能是代表它在仕宦漂泊中所遭遇的一切顺逆之境。它呢虽然在元佑时期呢是重返到中央，可是呢又在战争之中自请外放到杭州，所以这句可以理解为呢无论身处在京华还是地方呢，是繁华还是偏远，那苏轼呢都把它视作空花，这是一种普遍性的

0: 普世哲学，它并不是呢特别对一个某一个境遇中的一种回首。那其次呢，则是哲学观的一种升华。这时候的苏轼呢，他思想呢已经从黄州时期的淬炼中升华，形成了更为成熟和稳固的宇宙观了。空花呢，它的比喻是来自《圆觉经》后，意指一切现象如眼疾之人，就是眼睛不舒服啊，它里面有眼病的人呢，他所见的空中之花是虚幻不实的，它表达出一种超越性的认知。无论呢是杭州的富庶，还是想象中的江春海淀，这本质呢都是因缘和合的幻象，不应该执着。它是应该是一种主动选择，用以平衡心态的一种智慧关照。所以呢，我觉得江春海淀它不是一种具体的地理坐标，它是一个哲学性的意象符号，象征一切外在变动可能引人产生执着或烦恼的环境。苏轼的用意是宣告我呢，我的境界呢，是不论把我放在任何地方，不管是江春或海淀，我都能用空花观这个智慧滤镜来看待它，从而保持我内心的超脱与自在。
1: 许怀之老师与大家分享苏轼的"点绛唇，更五重酒，再用前韵"时，特别说明了"上想横汾，兰菊分香伴"。横汾有何典故？"分香伴"三个字，深入挖掘了苏轼达观背后什么样的文化底蕴和哲学思考呢？我们继续来听台湾教师许怀之的分享。
0: 关于"上想横汾，兰菊分香伴"一段。首先呢，横汾它点出汉武帝的秋风词，武帝巡幸河东，他泛舟分河嘛，做了秋风词，所以呢，它里面有"泛舟传兮济分河，横舟流兮扬素坡"的句子，记录呢当日楼船巍峨、群臣宴饮的盛况。东坡点此呢，非为怀古，他是以呢汉武帝的雄才大略、盛世欢游。与当下的身见当高见形成了一个对话。他突然写汉武帝呢，含义就是在对照。秋风词呢是即写欢宴，最后呢他有一句"欢乐即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耐老何收束"，堕入一种生命无常的感叹。可是苏东坡呢，他却走另一个路子，他借武帝盛世为镜，照见浮花浪蕊都尽后之幽独。他以兰菊分香伴的均衡美破其悲因，汉武帝呢看到是盈虚有数，那苏东坡呢看到的是天道恒常。那至于呢兰菊分香伴的达观呢，兰幽菊傲，它本来是不同时的花朵植物，那东坡呢偏偏说分香伴，这个并不是写的物景实录，乃是心境所幻化。他说的是，不管是顺逆、穷达、盛衰，都是相生相济的。也就是呢，他好像苏东坡在《前赤壁赋》里面讲到的"水月论变不变之理"。所以呢，他在这一首《点绛唇》呢，是借兰菊鼎彝，抒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襟怀。故秋景呢，并不是一个悲飒之象，是一种宇宙大美的视线。我觉得呢，"楼船远云年年雁之对"呢，是苏东坡呢他在凿刻时空深痕的一种笔法。楼船呢是载汉武横分的盛宴，那其"楼船远"的"远"字一字呢，一字双关，它既言呢历史的烟消，意欲呢功业虚无；而"年年雁"呢以自然节律之不变，照见人世繁华之骤歇。这也不是对于消逝的悲哀，它是以呢天祥之恒常来做一种自然之表达，以此来度人世之须臾。汉武帝呢的笙歌呢是以散作荒烟的，那秋雁呢犹自闲寒南飞。苏轼呢借此剖解悲秋的本源，若知盛衰俱是客，何不共雁字写清秋？他在呢或执楼船盛宴之望，而取呢雁渡之争，他所以呢最后归于空花观的成名心境。我们看到《点绛唇》呢，它下半片到底是怎么样去体现达观呢？它其实哦，这种达观不是强颜欢笑的，而在以史为鉴、与天地同化的一种彻悟。"上想横汾"呢，

孤船远逝，而秋雁年年南飞，天道自在地循环。这不是消极的认命，而是在承认空有的本质后呢，主动则选择了雁所象征的自然节律与永恒性，也就是苏轼将个体生命融入造化流行之间，故得到真正的达观。我们从苏轼这首《点绛唇》呢展现的达观，这与我们常说的乐观呢，我觉得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普通人的乐观呢，往往依赖于外部的顺境，是因为我今天天气好好啊，所以我心情也很好，我今天发薪水了，然后我心情就很好，这种条件反射。可是苏轼的达观呢，是一种深植于哲学思辨的一种生命境界。他的那句"不用悲秋啊，还有总坐空花观"。其精神内核呢，是源于佛家经典的《圆觉经》的空花之喻。这不是简单安慰自己想开一点哦，而是从认识论上洞悉，融入得失呢，如同眼中所见的空花幻影，本质是空的。因此呢，它能够将贬谪之地的江村海淀呢，历史辛酸的横分盛景呢，通通纳入空花的关照之中。那最终呢，他以年年雁的自然永恒，对比楼船远的人世无常，他从而呢超越了个体情绪的起伏，达到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澄明之境。这种达观呢，是经历磨难后淬炼出的一种智慧结晶，它是看清生活真相以后呢，那依然热爱生活的真正的所谓英雄主义吧。这才是呢苏轼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山海隔不断血脉，岁月忘不掉乡愁。前一段时间呢，来自台湾的孟子后人孟庆儿、孟庆泰携家眷回到孟子故里山东邹城，和当地孟氏宗亲共同举行告庙仪式。两岸孟氏宗亲齐聚一堂，认清血脉，续写同根同源的血脉深情，传承千年孟氏家风与中华文脉。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白强的报道。
2: 告庙仪式现场庄严肃穆。作为孟子的第73代孙女，台湾歌手孟庆儿带领宗亲敬诵孟母祝文，追思孟母教子大德，缅怀先祖圣贤风骨。在谈及现场心情时，孟庆儿感触颇深。
3: 母教一人端饭宣献
4: 最激动的就莫过于当我在这个位置，然后代表来念孟母的祝文的时候，孟母的祝文就是在歌颂孟母的这个一方远德，然后还有他当时怎么样来教育孟子，其实现在念起来格外有意义。我能够来在雅圣庙前面来再次的把孟子跟孟母万古流传的这些德行孝行能够再朗诵出来，心里面分外的激动与感动，也更加觉得这个使命是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身为孟子后人必然要传承的。
2: 此次返乡之行，两岸孟氏宗亲顺利完成族谱世系对接，家族脉络得以完整接续。孟庆儿介绍，通过梳理成功核对祖辈参与宗亲联谊的记载，精准匹配家族支系脉络，两岸孟氏世系实现完美对接。
5: 哦，周易找到了，
6: 真的是，能不能在那里面
7: 找
6: 到？哦，小熊，
7: 还有手，哇，这好酷哦，
5: 周
7: 易的周，周易，
5: 台北市仁爱路，
6: 通讯录里面有他。
8: 哦，
7: 真好，
6: 这很好。找到了，
7: 真的好感动。
9: 在这我爸爸一起，
5: 还找了一个
10: 第一届，第一届，这是在台湾第一届，这是当时成立孟氏宗亲会的联络名单，还有会议的章程。
7: 我爷爷那个时候他也有参加孟氏宗亲会，
5: 庆
7: 泰的爷爷也有参加孟氏宗亲会，
10: 那太棒
6: 了。通讯录里面有他，
7: 这
6: 很好。
2: 邹城孟子文化研究会会长孟显新，
10: 他们的实习基本上已经对接上了，下一步呢要到实地去考察座谈，才能把这个他们的这个身世啊，这个家谱信息啊更详实。
2: 首次回到祖籍地的孟庆泰，此次归乡不仅是个人的寻根之旅，更是圆满了祖辈跨越海峡牵挂一生的归宗夙愿，让他感慨万千。
11: 我真的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回到大陆就找到了家。走进孟府孟庙之后，我心情真的是非常的激动。在过去呢，其实我们只有得知在这个山东省日照县的祖籍，但实际到底是哪一个支脉我们都不清楚。透过孟氏宗亲会帮我们找到我们是属于孟衍明的支脉，也真的就是完成我祖父的遗愿。
12: 教民与时事端为常，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11: 替我祖父找到他的支脉，让他找到他过去一直想要寻的根。我觉得我今天不是一个人来的，我是带着我祖父的心愿回来了。
2: 一脉相承薪火传，天下孟氏一家亲。祭祖仪式过后，两岸孟氏宗亲围坐交流，畅叙亲情，融融暖意生动彰显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血脉羁绊。
13: 姑奶奶好，老姑奶奶好，老老爷好，
7: 小孙子好。你是哪一辈的？
13: 我是令字辈76，孟令胜，北韩的老姑奶奶。
2: 此次台湾孟氏后人返乡寻根谒祖，不仅精准接续了两岸孟氏宗族谱系，圆了先辈跨越海峡的归宗夙愿，更以宗亲联谊家风传承为纽带，持续深化两岸民间文化交流。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唯有坚守文化根脉，传承优良家风，才能不断拉近两岸同胞情感连接，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峡两岸薪火更续，生生不息。

0: 爱时尚，
1: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0: 爱生活，
2: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0: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3: 欢迎来到生活乐分享。在台湾啊，不少民众呢习惯慢跑、骑单车放松身心。那么在大陆各地的城市和乡村，越来越多的民众也走出家门，投入各类运动。
4: 是的，把一公里慢跑当成逗号的高强度间歇健身跑，在五颜六色的这个岩点间啊，辗转腾挪的攀岩，还有各种各样的锻炼方式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好玩了。
3: 嗯，不过乐中也有苦啊，有些人可能锻炼不当的就会引起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那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我们一同探讨如何畅快运动，乐享生活，找到开心锻炼又远离运动伤害的平衡点。那么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负责对于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教授牛志培的专访。
5: 是这样啊，从这个科学运动这个角度来说呢，最近比较火的这些高强度间歇也好啊，障碍赛也好等等，它虽然是这个面向不同年龄层啊所开放了，但并不能把说它面向所有年龄层开放就是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或者理解为任何人都适合直接完成他所谓的标准的这个比赛。年龄呢是一个表面的变量，但真正能决定你是不是能够安全的参赛。

0: 兴的参赛，是要根据我们的心肺功能、我们的力量啊、动作技术啊、力量耐力和训练精力来决定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最近比较火的一个项目，本质上呢，它就是一种长时间的这个混合的体能训练。
1: 嗯，
0: 跑步呢，可能考核的是有氧代谢能力和这个跑步的经济性啊。那么什么推拉呀、农夫行走啊、什么负重蹲等等等这些呢，会这个显著的消耗啊这个上肢躯干以及下肢的力量储备。那么这两类不同的任务反复的切换呢，对于参与者来讲呢，要求很高啊，在体力充足的情况下呢，能够有效的完成，而且呢存在心率较高、呼吸比较急促和这个如果局部疲劳的话呢，可能在进行这种高强度的练习，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动作的控制啊乃至疲劳出现，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人的能力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1: 嗯，
0: 那么这是从训练学的角度来讲。那么从能量供应来讲呢，这个整个这个活动啊，我们是以有氧啊以及无氧为基础的，那最重要的是有氧为基础。但在一些比如说力量的练习上，比如说跳啊、投啊等这个环节呢，这个无氧糖酵解的功能比例会显著的上升。
1: 嗯，
0: 那么这对于我们人体的血乳酸也好啊，这个体温也好，主观的疲劳积累也好啊，乃至肌糖原的不断消耗，那么随着比赛或者是训练进程的不断进行的，参与者就容易出现这个在疲劳的情况下啊，容易出现这个躯干不够稳定啊、下肢呢也不够稳定了，支撑也不够稳定了，步幅有可能缩短啊，膝关节呢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内扣或者腰椎代偿等等一些问题。伤病往往不是来自某一个单一个动作本身，而是在这个持续严重疲劳的情况下还要完成那个看似比较高强度的技术动作而产生的所谓的运动伤害。
1: 嗯，
0: 因此呢，也就是说我们像这样的一个运动来讲呢，对不同人群呢，我们觉得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应有一个大致的分级分层啊。比如说具有很好训练基础和这个规律耐力训练的成年人呢，可以参加这个标准的这个单人组啊，但也要经过专心的准备之后。那么训练一般的人啊，可能没有那么多训练基础的人呢，你可以找一些同伴啊组成一个双人组啊或接力组，以从而呢降低这个强度和距离，来模拟整个的赛道。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讲呢，因为青少年正处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最重要的阶段，这个时候呢不太适合于过高的负荷和过高的总量。
1: 嗯，
0: 那么说也青少年呢也不适宜进行大力量的训练。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再上一点年龄啊，中老年人来讲呢，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个心血管的风险啊、骨啊以及关节的情况乃至平衡能力。那么对于像我们有些长期久坐的啊，或者是近期有伤刚刚恢复的，或者是在呢运动中出现不适的啊，比如说胸痛啊、心悸啊，或者不明原因呼吸的困难呢，那我们就不应该直接参加完整的比赛，甚至说我们可能发现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应该主动的有意识的啊退赛。
1: 嗯，
0: 那么像这种呢，全年龄段都有参与啊，但不是做到全年龄段和所有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同一强度，这个一定要科学的啊分开啊，是对所有人都很友好啊，对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很友好，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你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这样的强度。
1: 是，
0: 那么也就是说参与之前要有所谓的科学的健康筛查啊，循序渐进的训练啊，以及这个动作技术的学习，一个合理的选择等等。这个高强度枪切呀、是对这个有一定训练水平的人而采用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比较流行的训练方式啊。
1: 嗯嗯。
0: 那么对于这个刚刚开始接触训练或者这个训练不是那么系统的人呢，接触这个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自身的情况了。
1: 嗯。
0: 那么要针对我们心肺耐力，针对我们的力量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啊进行一些判断，确实需要一些专业的知识。
1: 嗯。
0: 但是我们普通人来说，那我们能不能逐渐经过我自身的努力靠近这儿呢？
1: 嗯
0: 啊，这个对于大众来说是可以的。
1: 嗯，
0: 我们可以把这个项目先拆解开啊，不要那么连续的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先快走或者慢跑3-5百米啊，随后呢我们再完成啊，比如说力量训练啊，徒手深蹲，负重行走

0: 啊，这个低冲击的弓箭步跳动啊，休息一会儿啊，等稍微的心率平静了之后啊，我们再进行下一轮啊，不要像这个真正比赛是连着，为了追求是成绩嘛，追求时间连着这样就不好。对普通人来讲呢，我可以休息一下，那这样呢，刺激的心肺系统呢，也能够有效的发展我们的肌肉力量啊，躯干平衡能力啊，以及躯干的稳定性。那么我们平时训练当中呢，可以持续为目标啊，而不是，我今天给我设定一个这个事儿，我就要多长时间内把它完成。初学者呢，我建议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整个这个训练最高强度变成10分的话，我们在5分左右，你给你自己设定这样一个中等强度啊，就是呼吸呢稍微有加快，身体呢体温也有所上升，就是肌肉活动能力就变强了。但是呢能够说出短句啊，不至于精疲力尽的，哎呀上气不接下气，就不能说话了。但动作相对稳定之后啊，稳定一段时间之后呢，再逐渐的增加时间啊，再增加负重的强度。
1: 很多朋友呢在健身啊或者是平时锻炼的时候，会有一个挑战自我的这么一个心态哈，就想知道自己这个极限到底在哪儿。在探索这个极限的时候，就有一个悖论，就比如说当自己觉得自己有一些累了的时候，那我是应该停下来休息休息，还是应该我再挑战一下，再坚持一下。就比如说自己的心肺和力量跟不上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这感觉，就是好像就到了一个体能断崖，就感觉接下来好像就自己就真的就坚持不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继续坚持，是不是一件好事？它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损伤吗？
0: 这个要具体的事情具体分析了啊。有的可能是训练水平不是很高的人呢，可能在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啊，尤其在有氧的训练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第二次呼吸。在出现第二次呼吸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就感觉到就特别特别的累啊，特别的想放弃。
1: 是
0: 啊，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降低强度，增加呼吸深度啊，可以慢慢的调整好。这是一种啊，这是训练上我们应该能感觉到。但是呢，像刚才您说的什么这个体能断崖等等等等，这个它并不是严格的医学诊断。一般呢就是说运动过程当中啊，突然出现速度的明显下降啊，四肢沉重啊，呼吸也失控了，动作也变形了，注意力下降，甚至恶心，各种的不适症状都来了。它背后呢可能是多种因素的叠加，比如说包括肌糖原消耗殆尽啊，代谢产物是吧，累积电解质失衡是吧，局部肌肉力量衰竭，中枢疲劳等等啊，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心血管系统来讲呢，我们再继续啊强迫自己高强度的运动，那就会使我们的心率和血压持续稳在很高的水平啊，那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那么这对于健康且训练充分的人能够忍受啊，但对于训练一般的人或存在一些所谓的潜在的这个慢性病的人啊，我未控制高血压或者已经明显脱水的人，风险就会增大很多。那么如果胸部有这么所谓的压迫感哈，或者就心悸了，或者就接近昏厥、意识模糊了，或者是不合理的这个严重的呼吸困难呢，这都不是意识薄弱的表现，应该立即的停止运动。有可能出现如果再继续下去，有可能出现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事儿哈。
1: 是
0: 对。那对于肌肉和关节而言呢，最直接的问题就可能是说，由于这个肌肉的疲劳了啊，它就导致这个控制的能力下降啊。对于跑步来讲，可能是落地变沉了，脚步也抬不起来了啊，这个落地的时候出现膝关节内扣啊，这个骨盆的倾斜角度不对了，当我们用力的时候，可能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腰背塌陷来代偿，是吧？跳跃的时候可能是膝腰啊来代偿，那么这个时候要再继续坚持呢，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轻的肌肉拉伤，是吧？重的可能就是关节扭伤啊，
1: 是
0: 这个甚至有更大的风险。那么所谓的一般的延迟性的肌肉酸痛呢，在运动后的这个12到24个小时呢，表现为这个相对来讲强度比较大啊，就表现得比较深啊，叫这个比较酸、比较胀啊。那么在这个数日内啊，几天两三天内，它就会逐渐的缓解。但如果出现的是局部的剧烈疼痛啊，或者持续的这个表现的无力，或者哪个关节有肿胀，甚至说观察一下我们尿液的颜色变深啊，尿量减少等，那就要警惕我们是不是有严重的肌肉损伤啊，甚至是说这个再严重点可能就这个肌溶解哈，那这个时候 就要到尽快就医啊，得到一个正确的这个看护和防护。
2: 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白强，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由李健创作并演唱的《你从天而降》，这首歌曲温柔浪漫地记录了生活中的细微美好。每日来觅食的海鸥让他感受到了没有防备的友善，人和动物，人与人彼此遇见、分享、理解、退让和关爱，是他眼里童话般美好的世界。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唱出细腻感情的流行歌。接下来送出的是孙燕姿演唱的《余额》，她采用呢喃式的唱腔和气声的技巧，营造出的是自我对话的私密感，情感表达细腻而内敛，一起来欣赏。

听过的是谭维维以其专业完美的唱功走心入情的演唱，将这首《上阳赋》演绎的柔情缱绻又荡气回肠，听后让人意犹未尽。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唱出细腻感情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送出的是光良演唱的《大宝贝、小宝贝》，这首暖心又感人的歌曲是光良为电影演唱的一首主题曲，描写了人和宠物之间的感情，也把自己对狗狗的感情唱进了歌中。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孙伯伦演唱的《主仆》。这首歌曲通过他沧桑又极具故事性的嗓音，诠释出了一段悲伤的爱情故事。这首歌也通过旋律来暖愈心灵，让听歌的人感情能够得到释怀，感受到独树一帜的暖愈的力量。即将听到的歌曲《风花》由关晓彤和侯明昊演唱，表达含蓄内敛，充满诗情画意，但又不失直接和勇敢，恰到好处地唱出了男女之间渐渐产生的爱恋。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刚刚分享的歌曲《弯弯的月亮》，这首歌中周蕙尝试用了 R&B 的曲风，透过音乐唱出对爱情的不惑美学，也表达了她鲜少吐露的爱情观。歌曲在编曲当中也增添了拉丁歌曲的元素，凸显了浪漫性感的异地风情。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唱出细腻感情的流行歌。即将听到的是来自苏运莹的一首《难念》。这首歌曲拥有晚安曲般的呼吸律动，呢喃絮语式的叙说，既是自我内心的剖白，也是与听者交换心事的一首歌曲。一起来欣赏。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首《缓缓》来自阿妹的演唱。这首歌曲要告诉那些努力生活的人们，要学会缓缓这种处事的哲学，停下脚步，温柔对待自己和别人，寻找新的步调，再漫步的前行吧。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唱出细腻感情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刘若英独特嗓音演唱的一首《黄金年代》，这首歌曲也唱出了在成长路上对时间流逝的坦然，流畅的钢琴配乐，复古优雅，一起来欣赏。

来自严明喜演唱的《最牵挂》的，他动情真挚细腻的情感的演唱，使得这首歌曲表达的牵挂之情展现得更加深情浓烈。强烈的声音的穿透力和独具叙事性的嗓音也渐渐穿透人们的心房，让人们都能为之动容。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胡夏的一首《唯爱》，这首歌曲胡夏用温柔的声音治愈生活中的伤，一起来欣赏。

听过的是来自文慧茹演唱的《还原》，这首歌曲唱出的是在我们的生命里，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被还原。当然，我们很希望一切都能重来，从零开启，可以做到的是让自己的心灵回到初始的状态。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安心，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音乐主题，唱出细腻感情的流行歌，最后来听一首串联着日常的小事，白举纲的演唱，可以慰藉大家的双耳。做饭晾衣裳，煮着咖啡煲着汤，也希望想拥有爱的朋友要学会这些小事。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

0: 去旅行，
1: 19点两岸观潮，
0: 20点根脉中华，
1: 21点一文两厅院，
0: 22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点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点流行乐歌单，
1: 1点结束曲预告节目，
0: 1点05分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2011年1月2011年2月，
1: 家人的爱常藏在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里。听到的开场歌曲是赵雷的《未给姐姐递出的信》，歌曲旋律舒缓轻柔，赵雷略带沙哑的嗓音像在耳边低语，勾勒出真实感人的亲情画面，将姐姐的思念娓娓道来。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家人之名的爱。接下来要听到的是莫蔚演唱的《宝贝》，歌曲的旋律简单干净，歌词没有华丽辞藻，却如家人怀抱般温暖治愈。

0: 就藏在父亲默默的守护里，李行亮的超人爸爸便用温暖的旋律唱出了这份深沉又动人的亲情。歌曲描绘了一位愿意为孩子承担生活琐事的父亲形象。李行亮在演唱当中融入了童声合唱段落，增强了歌曲的童真感，传递出亲情带来的温暖力量。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音乐主题，以家人之名的爱。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手足是一同长大的默契，是无需多言的扶持。下面让我们在王杰的歌曲《手足情深》当中感受那份独一无二的情谊。

外婆的皱纹是岁月沉淀的温柔和牵挂。周杰伦的歌曲《外婆》展现了这份细腻深沉的亲情。歌曲中融合了说唱和抒情元素，旋律轻快，带着怀旧感。周杰伦用略带慵懒的嗓音唱出了来自长辈的温暖守护。接下来，蔡卓妍的妹妹以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勾勒出一幅幅温馨而又略带感伤的母女画面，让人在聆听中不禁陷入沉思。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萧敬腾的歌曲《爸爸》强调了父亲对孩子的无尽守候与期盼，整首歌曲旋律激昂中带着温情，萧敬腾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将对父亲的敬爱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表达了亲情的温暖和重要，让我们明白家人的爱是无论何时都能安心停靠的港湾。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家人之名的爱，即将听到的是许嵩演唱的《隔代》，歌曲以怀念外婆为主题，通过细腻的场景描写展现出了祖孙情感。

0: 好，刚刚听到的歌曲是妹妹的钢琴，这首歌里藏着对亲人故乡的思念，后弦用温润的嗓音描绘出了母亲和孩子间的牵挂。歌曲以钢琴为主奏乐器，配合温暖旋律，传递出用音乐抚慰心灵，传递温暖的主题。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家人之名的爱。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母亲那里的爱意是无论走多远都能回望的港湾。继续分享的歌曲是方大同演唱的《妈妈说》，歌曲用独特的旋律和叙事唱出了这份浸润在日常里的亲情。

人们常说爱要大声说出来，但对于歌手而言，把爱唱出来或许更能凸显它的珍贵动人。一首暖心的给女儿的一封信，是张杰送给自己女儿的礼物。他用细腻的语言和温情的旋律唱出了对女儿满满的爱。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以家人为名的爱，我们努力成长只为成为家人的骄傲。那节目最后呢，要送出一首来自王源演唱的歌曲《骄傲》。歌曲里旋律温柔舒缓，王源少年感的嗓音里满是真挚，将这份爱意藏在努力的每一步里，热烈而坚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拿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那我们今天的音乐小巨蛋开场的歌曲听到的是来自任贤齐的一首《天使也一样》，非常温柔的旋律，充满治愈感的歌词，可以安抚每一颗受伤的心灵。那今天的音乐小巨蛋呢，我们听到的歌曲呢，在第一时段都是温暖治愈的好歌，而继续的歌是来自郁可唯的一首《路过人间》。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郁可唯的演唱《路过人间》。那说到温暖又治愈的歌曲，我真的会想到的第一首歌就是这样的一首《路过人间》。郁可唯温暖细腻地为我们唱出了人间的不值得，也唱出了生活中要珍惜的一切。走心的歌词搭配上空灵的好嗓音，这样的一首歌可以治愈你，也可以治愈我。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陈绮贞，《花的姿态》。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和薛之谦的合作《你不是一个人》。张信哲清亮的嗓音搭配上薛之谦磁性的音调，让这首歌很容易穿透心灵的防线，直面你我内心的伤痛。不断重复的歌词《你不是一个人》也是非常清楚地告诉你我，只要不孤单，总可以找到充满温暖的舒适，总能够产生新鲜的动力，也总能看到远方的黎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歌不间断为你送出。我们继续听到的歌来自张艺兴的演唱《听不见的歌》。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小琥的演唱《没那么简单》。虽然这首歌不是黄小琥发行的第一首音乐作品，但是却是让很多人记住他的第一首歌。歌中的黄小琥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成熟女性对于感情和生活的态度，安慰着被情所伤的人。里面的很多句歌词都太过于经典了，所以这样的一首歌呢，是如此的让人难以忘记。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林毅，《我不能不能喜欢你》。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磊的一首《我想我是海》。这首歌呢，是他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也是黄磊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音乐作品。大海呢，除了让我们觉得放松和快乐之外，有的时候也会让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金玟岐自己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星空的孩子》。歌曲深情地唱出了父母对于孩子的守护与期盼，让我们在歌声之中感受到了亲情的温度，也感受到了来自父母的那一份无畏的爱，非常的治愈。继续来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品冠，《还好有你》。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莫文蔚的演唱《这世界那么多人》。莫文蔚的声音本来就充满了治愈感，再搭配上温暖的歌词，让我们感受到了人生的爱恋和哀愁。这世界那么多人，珍惜你所爱的，珍惜你所拥有的。继续听到温暖又治愈的好歌，来自房东的猫，请你一定要记得我好吗？听歌的时候也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稍后我们继续听歌。

0: 92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这是个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继续今天的音乐小巨蛋。那在我们第二个时段呢，和大家分享到的都是写给亲人歌颂亲情的歌曲。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李荣浩的演唱《爸爸妈妈》。这首歌呢，也是李荣浩送给自己爸爸妈妈的音乐作品。这首歌不煽情，就是用实实在在的歌词表达了对父母的爱。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温岚的演唱《同手同脚》。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温岚的演唱《同手同脚》。那这首歌呢，是温岚写给弟弟的歌曲，在歌词之中加入了他和弟弟的亲身经历，非常简单。

单的故事却唱出了最深的手足之情，让我们感动。今天的音乐小巨蛋的第二时段，我们要听到的都是写给亲人歌颂亲情的歌曲。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刘若英，妈妈。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曹格的一首《爷爷》。曹格从十个月大的时候呢，就是由他的爷爷在抚养，所以从小就和爷爷最亲。但是爷爷过世的时候，曹格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赶到爷爷身边，所以心里的愧疚和思念就变成了这样的一首《爷爷》。曹格也想通过这样的一首歌告诉所有的人，好好珍惜身边的亲人吧。我们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赵雷，《为给姐姐递出的信》。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邓小巧的演唱《云吞》，这是一首关于妈妈的歌曲，歌中唱出了对妈妈的想念。人在脆弱的时候呢，总会想念妈妈的怀抱和妈妈做的美食。这首《云吞》真的是唱出了最简单的幸福。用这样的一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各位好，我是小妍。那我们今天在音乐小巨蛋的第二时段听到的都是写给亲人、歌颂亲情的歌曲。继续听歌，下面的歌来自蔡卓妍的演唱《妹妹》。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常石磊的哥哥，这是一首写给兄弟的歌曲，将手足亲情在温暖的旋律之中娓娓道来。每个人的成长道路上都有可能遇到这样的哥哥，他或许给过你关爱，也或许帮你分担过忧愁，或许和你共同经历困苦而不离不弃。哥哥是一种情怀，也是我们内心对情感的召唤，也是温暖的力量。继续听歌，就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下面这首歌来自王铮的演唱《爸爸》。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汪峰的一首《向阳花》，这首歌是他送给女儿的歌曲，唱出了一个父亲对于女儿要说的话，句句真切，让我们感受到了深沉的父爱，非常的感人。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呢，是来自徐飞的演唱，父亲写的散文诗。

0: 190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1: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2: 他会唱歌哎。
3: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4: 这么特立独行，从惯常理出牌。
0: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来自王铮亮的演唱，《时间都去哪儿了》。平时动人的歌词搭配上温暖的旋律，让这首歌唱进了我们的心里。在反思的同时呢，也会更加珍惜和亲人相处的时间。那看一看时间，我们要送出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大家选择到的是来自杨永聪的一首《好久不见》，这也呢是他唱给妈妈的一首音乐作品，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对妈妈的思念。把这首歌作为结束曲目来和大家共同分享。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的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来解锁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3: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4: 早上好，